0: 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
1: 喂动物和摘花？
2: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3: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2: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1: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2: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1: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2: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4: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8: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奔跑吧第一书记》节目现在开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驻宿州市灵璧县楼庄镇汴河村的第一书记彭明慧。好，彭书记你好。
5: 欢迎今天，主持人好。
4: 欢迎今天彭书记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彭书记首先给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汴河村好吗？
5: 好的。我们汴河村位于宿州市灵璧县楼庄镇，它北靠新汴河。我们整个村庄呢，它的占地面积比较大，下辖19个村民组，耕地面积达到了1.8万亩。在我们村呢，产业结构是非常的多元的，比如说我们有中药材白术，有所种的绿色的果蔬啊，包括蒌蒿，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卉植物等等。那么我们省委宣传部在帮扶灵璧县汴河村以来呢，大力的发展我们村级的集体经济。那么我们先后投入了资金啊，修建了我们的一个1300平方米的农产品保鲜冷库，同时呢也建成了一座占地400亩左右的特色种植示范产业园。并且呢，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建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个实践站呢有6大功能分区。在今年呢，我们新设置了一个村级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呢，大家呢通过线上的方式跟老百姓答疑解惑、解读政策，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4: 好，刚才彭书记说到我们村子里的村容村貌，还包括一些特色产业的时候，感觉你是娓娓道来，而且还是带着一些很强烈的这种价值感和成就感。但是就我们了解到，就您目前是来到我们演播室的第二位女书记。就说实话，就是当初你来到咱们村子里的时候，来到这片田野的时候，到农村的时候，跟你当初最早的时候设想有什么样的区别？
5: 其实呢，我并不是第一次来到乡村
4: 哦，
5: 因为呢，我曾经是咱们安徽省择优选聘的大学生村官
4: 哦，
5: 在13年前的时候，也是这个时候，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村庄，当时投入的是美丽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呢，其实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个城市的这个村是我第一次走进，
4: 那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从最早期的时候，你说在当大学生的时候就做大学生村官，是不是对于乡土、对于田野这一块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愫或者情节？
5: 其实我觉得早期的工作经历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大学毕业之后服务基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啊。另外我觉得乡村振兴的事业呢跟国家战略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我有幸能够再次踏入新的乡村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丰富，也是对我工作能力心性的锻炼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4: 其实以前您在机关工作其实也是跟人打交道对吧，那到了村子里面同样是跟人打交道，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最大是在哪里呢？
5: 在机关工作呢，跟人打交道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处室它的业务匹配度很高的， 可以说大家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一样的。
4: 嗯，
5: 另外就是除了跟人打交道之外，我们大多数还是依从于我们的事务性的工作。
4: 嗯，
5: 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可能就是面临着很多的这个老百姓的诉求。
4: 嗯，
5: 他对于乡村振兴的一个期待，对于第一书记我们省直的选派干部的一个期待，所以呢，可以说话语体系，包括面对人群的他的这个诉求，他的心理，都完全是跟之前接触的人和事是
4: 不一
5: 样的。
4: 嗯，就是刚刚你也说是承载了村民对你的一个期待啊。
5: 嗯，
4: 那其实你刚到村子里面，村里面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因为说，哎，来了个女书记啊，她能不能把村子里面去做好？能不能把事儿给做踏实啊？就是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拉近跟当地的老百姓这样一个距离，能够让他们把这个心给定下来？
5: 我们省委宣传部定点帮扶汴河村，到我已经是不是我第一个在这里驻村的。大家对省委宣传部的帮扶工作呢，其实是有感情的，也有这个熟悉感和亲近感。
4: 嗯，
5: 当我来到村庄的时候，可能对我这个人是陌生的，但是对于省委宣传部的帮扶工作他们是熟悉的。那么作为我来说，我来到这个村，我可能第一时间要让大家来接受我。那接受我的方式呢，我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经常跟着我们的村两委干部，包括我们的村组干部走村入户。
4: 嗯，
5: 在这个时间的积累下呢，我发现这个老百姓对我会更加的接受，或者说更加的认可。啊，之前呢，我们可能入户的时候大家聊五分钟的天，那么可能我去了很多次之后，大家让我不要走，让我留在他们家吃饭。
4: 啊，
5: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另外我也想跟您就是讲一个小小的细节吧，也是挺让我感动的。最近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入户嘛，入户的时候陪同我的是一位村组干部，后来呢就是结束入户之后，他给我发了很多照片，都是我跟老百姓在一起拉家常，然后问问他们身体怎么样呀，吃什么呀，病看得怎么样呀，有没有这个康复啊，治愈啊，讲这些家常的时候，他把这些细节都全部抓拍了。然后我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惊讶，因为我很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村民和我在一起互动的时候，大家那种非常阳光很温暖的那种表情就洋溢在这个照片里。所以我觉得我在村里的工作伴随着大家对我的认可和熟悉，我也获得了很多的幸福感，老百姓对我也有更多的这种认可度。所以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通过照片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这种变化。
4: 嗯，就是彼此的信任和彼此的认可，它也是相互流动的。
5: 对
4: 啊，就是你让他们有安全感，有稳定感，同时他们反馈给你的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这个情绪啊。
5: 对的
4: 啊。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还是特别想了解到，就是跟老百姓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你觉得难点，比如说当地的语言呐、风俗啊、习惯呐、等等。因为毕竟一直都是在省直机关嘛，对吧？工作行为方式跟下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嗯，对的。皖北平原比较多，那么老百姓的说话方式，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也比较直接。再加上呢，可能就是
4: 您是哪儿人？可以插一句问一下，您的家乡在哪里？
5: 我是皖东的。
4: 哦，皖东，那还是有一些
5: 滁州的。
4: 哦，滁州。
5: 嗯，
4: 啊，那相对来说还是偏南一点。还是有差异的。
5: 江淮之间，对对对，对。其实按说我也不是特别南方，也不是特别北方，但是跟老百姓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他们说话比较快
4: 啊，听
5: 他的语音语调不一样，导致我其实理解他们的这个语言也是有一点小的障碍的。说的慢还好，说的快我可能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但是呢时间积累的长了之后呢，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而且通过大家比较直接的表达，有的时候也诉求也比较急迫，但是呢我发现其实老百姓也是

0: 很简单，
1: 嗯
0: 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
1: 嗯，嗯。
0: 啊，大家可以就是想做什么，或者说哪里需要你维修，或者哪里需要你协调资金、协调项目，他就直接说出来。我觉得也是给我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或者说具体的事情交给我办，那我就尽力去办。其实呢，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直接有直接带来的效益。
1: 那你觉得在驻村的工作当中啊，你目前就是之前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哪一块？除了这个沟通方面，
0: 最大的问题呢，我觉得跟我这一次这个选派驻村的工作任务是相联系的，因为来到了村里，肯定是要做一些实事的，这也是关乎于我们单位对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以及组织的信任和培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呢，我就通过半年的调研来了解本村发展，存在的一些可以提升的地方，比如说，在产业融合方面啊，还可以想更多的办法。第二个呢，就是在走村入户的过程当中，也确实发现了这个群众的一些诉求，他们的急难愁盼。所以呢，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就从两个方面来着手，来把这个问题进行解决。第一个就是乡村建设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
1: 那你当时就是搜集到的信息，就是哪一方面是咱们村的这个老百姓就最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面
0: 也介绍一下，就是我
1: 呢？
0: 们村它的这个产业呢，有一个特色产业就是蒌蒿。蒌蒿种植它是一种这个绿叶蔬菜，另外就是我们传统种植的小麦、玉米，在我们本村的范围也是非常广，因为我们毕竟有1.8万亩这个耕地面积，所以呢，整个这个农业生产它的用水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村是由原来是两个村合并而来的，所以它这个分布啊不是非常的聚集，人可能就是
1: 就
0: 在，
1: 零零散散的，
0: 对
1: 这个
0: 对
1: 一
0: 对
1: 点，那个一点，
0: 对，导致我们的这个农田水利这个建设的一些设施呢，可能并没有办法完全的覆盖到村组，所以大家呢，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要灌溉，可能就要排队，要排队，有时候要排到晚上，要等着这个机井轮到我使用，我才可以去使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太辛苦了，而且呢，这不是一个村民、两个村民跟我反映的事情。老百姓也非常善良，他也没有逼着你去做这个给他们带来机井啊，或者搞建设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关乎到他这个生产生活，也关系到他这个生活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刻不容缓。我就第一时间呢，就是和镇村干部、我们村两委在一起这个协调，在一起谋划，就是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个可行性的报告。我把这个报告带到了省委宣传部。然后经过我们部委会的这个研究决定呢，就拨付了40万的这个专项资金用于这个机井这样的农田水利项目的建设，来尽快的，把这个产业基础设施的这个缺口给补上，让老百姓可以在下一次用的时候能够非常的没有后顾之忧啊。
1: 那这点上可以说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他们生产生活当中的一个急难愁盼了啊。那为了咱们村子的发展，就是我们有为村子争取了哪些硬核的资源呢？
0: 其实每一个硬核资源的背后啊，可能都是维系着，或者说，反映着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的他的柔软的初心啊。就比如说，我是把这个硬核资源分成几类的。第一类呢是，我们的这个人群，我们要为不同的人群带来相应的资源。那么我们本村有一些妇女儿童，也有一些留守的妇女儿童，还有一些这个残疾人群体，我们为这些相对比较特殊的群体呢，我们会把在地的资源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用，比如说跟本地的妇联、残联等一些部门联系，来争取对这样特殊群体的一个关怀关爱。那我们就举办了，就是比如说残疾人的就业技能培训，比如说我们邀请心理咨询师来对我们留守的妇女儿童进行一个心理辅导、情感方面的一个讲座，这是一块儿。第二个硬核资源呢，就是围绕着一些我们乡村建设这个全覆盖方面的一些小的缺口，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老百姓这个需要这个农田水利设施，那么我们可能村组内部有一些道路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平整啊，或者说砂石路啊，村这个阡陌之间的这个砂石路啊，我们要铺设啊，沟渠要清理啊，包括我们一些涵桥的建设，这些我都要大量的这个进行一个摸排调研之后，我们形成一个这个项目，然后把项目之后，项目这个形成一个清单之后呢，向我的派出单位省委宣传部以及有关部门，比如说农业农村部门，来申请一个专项的资金，或者是申请帮扶资金，来对这些缺口小的缺口进行一个建设，进行一个这个改善，这是第二块。第三块的硬核呢，还有是为村庄的长远发展的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走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那我们怎么样用数字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条件啊，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空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就要找到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在今年的3月份呢，我们联系省委宣传部的这个支持帮扶之下，我们也引用了一些项目，比如说青创空间，我们就把汴河村的村级直播间给建起来了。这个直播间也是一个硬核资源，因为它能够通过直播的方式把线下解决的问题变成线上解决的问题，老百姓可以在直播间问问题啊，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视频交流的方式把这个政策向大家进行一个解释，非常细致的回应老百姓的一些关切啊，这样子也是一种相对来说的硬核资源吧。
1: 就是从三个方面分人，然后项目缺口，然后一些线上的一些帮扶。
0: 对的。
1: 那刚刚你也说到了我们的项目缺口，比如说修路等等，对吧？那自从咱们村是不是修路好了之后，咱们老百姓的干劲就更足了呢？
0: 那是的，就是比如说大家从这个国道343啊穿过的时候，一到进入这个村庄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路面的这个状况是非常好的。很多第一书记到我们村来调研的时候啊，就说你们的
1: 路
0: 修得可好了，都羡慕我们村。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路呢，它可能也是一种这个村庄发展的一个
1: 体现。
0: 对，这个要致富先修路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的路好之后，首先我们村庄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建设的基础，这个面貌，村容村貌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道路的这个好了之后呢，大家进出方便啊，一些这个村企啊，或者一些外向的资源就愿意进入到我们本村来。
1: 对，
0: 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利好。
1: 对，包括对招商引资啊，产业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
0: 对的。
1: 那说到产业这一块啊，我们村子里主要有哪些，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村级有一个非常好的也是值得一提的产业，就是我们的蒌蒿。这个蒌蒿呢，它是一种时令的蔬菜。在整个这个繁育的这个栽植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半年的这个生长期，在我们村呢，整个种植面积有800亩左右啊，它的市场销量也非常，市场的前景也非常好，我们的这个亩均收益能达到10000元左右。
1: 这个跟普通的比如说水稻相比，它的这个经济效益是不是高很多？
0: 高很多，而且呢主要是就是它的市场的这个效益非常好，它可能这个受市场的波动影响并不是很大。
1: 就是市场的风险也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哎，其实说到这里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也采访了霍邱县黄伯渡村的，他们村也有蒌蒿，对吧？那跟我们这个村子的蒌蒿相比，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王书记的黄伯渡村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庄可能这段时间油菜花开得非常的壮观啊。他们那边的蒌蒿呢，是根据霍邱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有关系，是淮河边上的野生蒌蒿。我们村庄的蒌蒿呢是有一个渊源的，当年呢我们本村有一个这个思维比较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农人，在南京八卦洲务工的时候，就是系统学习着这个蒌蒿的种植技术。因为蒌蒿呢是一个非常讲究技术的一个产业类型，这个种植类型，所以呢他把这样的产业，他这样的植物种植的技术带回到了汴河村。 带动了周围的这个邻里乡亲啊，一起种植这个蒌蒿。所以，我们本村的蒌蒿，它是一种种植蒌蒿，是一个市场销售型的这个蒌蒿，是鲜的，鲜的蒌蒿。
1: 啊，就是跟他们那块是那种野生的房前屋后长的这种还不一样，我们是相对更加产业化、市场化的，
0: 对，
1: 这样的一种方
0: 式。对的，对的。
1: 嗯，那除了蒌蒿，我记得还有我们村还有其他产业吗？
0: 我们村我们今年也是鼓励一些这个农业种植的大户啊，就是研究了一下我们的中药材种植领域。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帮扶啊，一些这个信息的这个提供上啊，我们还这个鼓励这个大户引进了两个项目。第一个呢是我们中药材白术，另外一个还有丹参，啊，它的这个种植面积两者加在一起也有150亩左右。
1: 那也是未来这一块也是很有前景的。
0: 对，这是中药材。另外呢，还有一种蔬菜呢，是我们济南的青稞蒜，这个种植的面积也挺大的，是一个返乡创业的这个军人啊，退役军人啊种植的。我们给他这个流转土地啊，帮他管理一些啊这个田间的事务啊。
1: 那刚才您也分享了不同的产业，比如说蒌蒿啊，还有中药材呀，这一块儿。但是有一个就是非常摆在现实的问题，就是生产出来它的销售渠道在哪里啊？我们在这一块儿有没有想过，就是怎么样去来加强它的销售渠道，哎，来给村子里面去带带货？
0: 是的，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1: 卖得出去，
0: 卖给谁，卖给谁，谁来就是承接我们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是不是有稳定的销路？因为一旦这个断销之后，它就面临着巨大的亏损。确实是的，所以今年在这个销售上呢，我们走了两条线。第一条线呢，就是利用我们省委宣传部这个帮扶的这个优势，还有有关的资源，我们跟安徽乡村振兴电商联盟进行了一个合作，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订单销售的一个渠道，就是跟上海市金山区有一个合作，所以我们今年的蒌蒿的这个鲜的这个蔬菜呢，就定点的专供给他们。它的卖的价钱也是非常的美丽的啊，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我们的线上的宣传推广。今年我们伴随着3月份村级直播间的建成之后呢，我们也注册了这个我们的直播号啊，视频账号，我们也会制作一些内容啊，进行分发来宣传我们本村的这个蒌蒿产业，以及跟蒌蒿相关的一些提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蒿叶的代用茶等等，来让我们的汴河蒌蒿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知名度。
1: 对，大家可能对于这一块的认知度、知名度还有美誉度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这样子呢，大家这个乡贤啊，或者是外面的这些这个社会上的更广泛的人群，他能够接触到这样一种品类之后，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兴趣。那我们挂了这个直播的这个车之后，对吧，我们直播带货啊，我们在直播售卖啊，可能就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那我们村子里面电商做起来之后，你觉得对我们的村民来说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电商呢是非常切中于现在时代的发展的，而且在临碧县我们的村播电商呢也是遍地开花，非常的喜人，它的成效。一方面呢，通过电商，很多的农人，他心里有了更多的保障，他的这个农业种植啊，包括这个产品思维啊，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我们的村两委干部，包括我们本村的一些种植大户，对他们的这个村播技能都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一个培训。他们人人可播，人人爱播，
1: 就每个人都是可以当成上了镜头就能做的带货主播。对，
0: 是的，包括一些宝妈妈们啊，一些这个新农人啊，农创客啊，就是他这个村播这个平台，他是主播，他是不分你是不是村干部，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1: 参与度更高。
0: 对的，再加上跟这个市场啊，跟产品啊这些进行了一个升级迭代之后呢，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比较好的经济收益，另外也得到了能力很大的锻炼，
1: 对，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那村子里的村播是不是也是留住人才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呢？
0: 是的，因为村播呢，是非常 好的原因在于，现在的年轻人他比较有网感，然后村播他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种视频内容和很灵活的一种方式，也非常切合年轻人的他这样的一种优势，他们比较勇于尝试新鲜事物，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村播它非常方便，平台又很好，就相当于一个展示才能的一个舞台，所以是说和年轻人的这个需求和特征
1: 是相匹配的，
0: 非常的匹配，非常的匹配之后呢，那很多年轻人就发现，哦，在村里我也可以工作，
1: 对，也可以干出自己想干的事情，
0: 对，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呢就是我还能够养活自己，能够为家人创造很好的条件，而且他参与到村级事务之后呢，他也得到了很强的这种认同感和这种
1: 价值感，
0: 所以他更愿意留下来，
1: 是的是的，
0: 也是一方面有吸引力，另外一方面他是很想留下来，
1: 是的，就马上我们的驻村工作就要结束了，那你觉得这两年的付出值不值得呢？
0: 从初到这个乡村的这个生活上的不适应，一些这个努力的适应过程，再加上一些新的工作内容的一个挑战吧，包括跟这个第一书记这个队伍当中自己的一个定位，跟别人的一种学习，可以说这两年的时间已经无法用值得或者是不值得来进行总结了，是我这个非常宝贵非常独特的一种
1: 经历和历程，
0: 对，
1: 沿途皆是风景，
0: 对，我非常这个在乎的就是做的这些事是不是真正的能让老百姓有所获益，可能若干年后之后他们是不是在这些项目当中啊，或者是这个村播建设当中啊，一些我们每个月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的一些主题活动当中，感受到了美好，感受到了光明正能量的东西，
1: 就是说虽然说未来可能要离开村子，但是你给村子带来的改变，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和收获，可能一直陪伴他们走下去，那对于汴河村的未来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呢？
0: 驻村工作呢虽然是我在参加节目，其实我的背后呢是我的这个组织还有我的单位，单位的这个支持，组织的保障是我工作和前进的巨大的力量和动力，省委宣传部定点帮扶汴河村，数年以来呢，我们整个汴河村在诸多方面，从村容村貌到乡村建设到班子建设，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改变，可以说是一次华丽的蜕变吧。那么作为在这里亲身工作过的一名普通的这个第一书记来说，我觉得我希望这个村能够首先老百姓小孩老人能够发自内心的感觉很有安全感，很幸福，而且觉得这个村庄是非常有希望的，它每年都有一点进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还希望这个村庄呢在未来在产业发展方面，在这个和这个城乡的这个融合方面能够取得更大的这个成绩。
1: 好，非常感谢彭书记深情的分享，也祝愿我们汴河村的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好。感谢收看本期《奔跑吧第一书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小麦怕倒伏，
2: 用植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植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植德。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

0: 水。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推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呢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呢是6月25。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对，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立呢是开始的意思，秋是指暑去凉来，意味着秋天开始了。这只能说是秋天开始了，但并不意味着秋天真正到来了。在一般的这个意义上呢，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如果降到22度以下才称为真正的秋天。所以在咱们江淮地区啊，一般要等到9月中下旬。而且我算了一下，今天是8月7号，7月15号开始入伏，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那么到今天呢，这个入伏已经是23天了，还有17天的伏天呢。也就是说，谚语说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这今年呢是晚立秋，是今天晚上的19:42交接，那这就意味着是晚立秋，说是早立秋啊，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而且白天立秋叫睁眼秋，晚上立秋叫闭眼秋，所以今年又是闭眼秋。

0: 说闭眼秋热不休啊，看来呀虽然立秋了，但暑气一时难消，我们还要等到17天以后才能算出伏。但是立秋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希望是什么呢？就立秋以后啊，早晚的温差会逐渐拉大，立秋之后整体的温度是往下走，往下行了。虽然白天还感觉到这个酷暑难耐，但是晚上相对要凉爽一些，这就是立秋以后的天气特征。伏天已经过了23天了，回头看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伏天呢，没有极端的高温，也没有持续的干旱，只不过北方有一些地方啊，像阜阳啊、亳州啊，有些地方旱地作物现在干的都卷叶子了。但是在江淮、沿淮区域，今年算是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也导致了一些农民朋友，该割田、该晒田，这个通过太阳光来这个晒田，然后让无效分孽，这个控制无效分孽，让根系促进根系的下扎，就是从7月1号开始吧，从七月的这个有听众朋友从7月5号开始晒田，一直晒到了7月20号还没有晒好，那就是说啊，这个3两天下一场雨，也应验了那句话叫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也因为这个情况，今年的这个杂草长得也比较旺，今年的作物长得也比较旺，说啊，这个是什么？大豆旺长，哎呀，大豆旺长，花生旺长，山芋秧子旺长，水稻旺长。所以每一种天气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利有弊，我们要看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各位，今年的伏天的这种天气对您的作物的生长是有利有弊呢？欢迎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好，今天立秋了啊，这个立秋以后还有17天的伏天。我们说这个立秋三场雨，比谷变成米啊，就是说立秋有雨是好的啊。正好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了，白海豚会给我省带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好，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了解一下啊。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到13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10号，淮河以南；11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12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我再重复一遍，有雨的天气是这样的哈。8号到13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10号，淮河以南；11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12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此外，8号夜里到13号，全省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到10级。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8号到9号，淮河以北仍有高温。其余时段，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您看，台风以来就是带来狂风暴雨，台风以来就把气温给压下去。但是台风以来也有很多隐忧啊。你比如说，台风会带来水稻的2000害虫，又带来一波虫源啊。水稻的当前要进入了53代稻纵卷叶民稻飞虱防治的关键时候，那你台风以来。哎呀，这个台风过境啊，这个风大风大雨啊，这个叶片水稻的叶片相互摩擦，摩擦以后就会产生伤口，一旦有伤口，细菌就会趁虚而入，这就是在台风暴雨之后很容易导致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的发生。细菌性条斑病就是红叶病，要发现一点打一片，发现一片打全田。那么台风过境啊，狂风暴雨还会带来南方的玉米锈病的这个带来这个导致玉米南方锈病 也会带过来哈，有本地的锈病，有这个南方的锈病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个玉米上、旱田作物上，我们在当前也要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如果您在大喇叭口期没有防病治除，那您现在还是要抓紧用药。啊，病害呢，一般有这个玉米的南方锈病、大斑病、小斑病、弯包霉叶斑病啊、茎腐病，是吧？这个都是使玉米要防的一些病害，大家可以选择做米伏环唑啊，比作米菌酯复配伏环唑，或者是比作米菌酯复配戊唑醇啊，这一或者是丙环唑、苯米甲环唑，唑类的杀菌剂啊，杀菌谱相对比较广一些。另外呢，前期没有治虫的，像玉米的啊，这个玉米苗啊，这个二代玉米苗、三代棉铃虫，还有有的地方还有粘虫，还有草地贪夜蛾，还有蚜虫，甚至还有的红蜘蛛。所以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这水稻有三病三虫，这玉米啊有刚才我说的这些病虫害，包括大豆啊，大豆啊在八月份开花结荚，我们说大豆花后三变药非常关键和重要。你要说大豆重青咋回事？正青，大豆的正青有可能跟一种虫子有关，跟点蜂源春有关，那不能说全部是正青都是这个虫子引起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防好点蜂源春，防好豆荚醚，八月十号到十五号要防好大豆的小红虫，叫实心虫、豆荚虫啊、豆荚醚、皂荞虫啊、实心虫、这个青虫、肉虫，我们说的这个斜纹夜蛾、甜菜夜蛾，还有什么小菜蛾，还有烟粉虱、蚜虫、蓟马啊，这个烟粉虱、点蜂源春啊、绿芒春，这些呢都是大豆上要做好的治虫防病的工作。那么大豆的病害相对要轻一些，但是也会有大豆的双霉病啊、炭疽病啊，也会有这些病害的发生啊。只不过是水稻是三病三虫，特别是水稻封行到八节前后，咱们要防蚊窟病啊。打包运穗破口前五到七天要防好灰包霉头的稻疽病，快要破口的时候要防好穗颈瘟。我们说尖嘴包、大豆包两次用药不可抛。是的，感谢轩轩爷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今日立秋了，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现在呀，伏天已经过了23天了，还有17天。今年的伏天相对来说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持续的干旱，是不是应了那句谚语叫伏天连阴遍地黄金？那还有秋后三场雨，鼻骨变成米。因为什么呢？这立秋前后啊，咱们的水稻就是大部分的水稻处在打包运穗，玉米抽雄吐丝，大豆开花结荚，这个时候都是作物对水分最敏感的阶段，这个时候缺了水对产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不可弥补的。所以我们是说，如果这个时候秋后三场雨，鼻骨变成米呀、啊、所以叫什么，立秋有雨万物收，立秋无雨万这个一就是立秋如果无雨的话就一场空啊。所以我们希望立秋是有降雨的，好在这个白海豚来了，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雨量在有些地方狂风暴雨啊，有利也有弊。嗯，对于北方来说可以说补充了伤情，但是狂风暴雨过后也会给这个玉米造成影响，比如说有些风力过大的地方也会导致玉米倒伏啊，玉米的病害加重啊。好，谭先生说，请问我们肥东八斗这边虫期是什么时候？我们说的虫期啊，关于二代二化醚的虫期啊，一般是七月底八月初。我记得肥东是在7月23号到26号，大哥您是不是没房啊？啊，肥东的二代二化醚的虫期是在7月23号到26号，今天都已经8月7号了，这可见您错过了最佳的虫期。您到田里去查看吧，啊，您到田里去查看，如果没打药，抓紧打一次吧，因为马上要开始进入了53代稻纵卷叶醚稻分虱的攻坚战，啊。因为二代二化醚是本地虫源，它是在基部啊，通过这个叶鞘钻到茎杆里去危害。那我们八月的 上中旬要进入了53代稻纵卷叶蝇倒飞虱的防治时间。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呀，你在防病治虫方面，你适当的提前都可以，但是不要推后。你适当的提前选择一些持效期长、内吸性好的药剂，做到药等虫，那不好吗？那不香吗？是不是？那你非要看到虫，我不看到虫子不打药，我看到虫子我乱打药，狠打药，成本又高，次数又多，结果还防不掉。这就是农民朋友防病治虫的误区。你不见啊，不见病害不用药，见了病害乱用药啊，看不到虫子咱不打药，看到虫子你比谁都着急上火，是不是？二化民为什么说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如果你打在卵孵高峰，刚孵化出来你还没有看到就把它打死了，你这是高水平的，对不对？等你看到田里虫子很多了啊，枯壳黄边了，枯新苗了，甚至后面枯运穗了，那您就晚了，那个时候花再多的钱效果也不佳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防病治虫？防病，你看稻区病是提前预防的。昨天有人说我的水稻抽穗了，我什么时候防稻区病？晚了啊！抽穗了你才防稻区病，你应该在打包运穗的时候防稻区病。这个病害就像小麦的赤霉病一样，对吧？你红麦头烂麦穗出来了，你还治啥嘞？你还有啥能治的嘞？灰苞霉头出来了也不好打，是不是？品质产量都受影响。所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农民朋友啊，这个防病治虫的这些误区啊，这个重虫轻病啊，因为他病害他没有看到他就不打，他总想省一点。那个在水稻方面的三病三虫，最起码你要打2到3遍药，这是最起码的。如果台风过境出现了细菌性条斑病，那你还要补打呀。好，1958说为什么直播间不让看？哪个直播间不让看？您不是正在看吗？1958直播间不让看吗？各位。好，锦上添花说全麦838麦种可以在蚌埠五河这个地方种吗？我不知道你这个五河这个地方有没有种过白麦呀。五河我认识的一个五河深集镇的种植大户，他也种烟农系列啊。五河这个地方我觉得白麦更适合种在旱茶吧，不是说稻茶不适合哈，就是旱茶更好，好吗？一般呢半冬性白麦它都是适合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所以你这个五河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个蚌埠的啊，也可以种啊。主要你这个地方以前有没有种过白麦，你如果种过那你就可以试种一下，好不好？轩轩爷爷说各地说不一样，如果立秋这天下雨叫闭眼秋，有的说晚上立秋叫闭眼秋啊，对，是的，讲的是晚上立秋叫闭眼秋啊。好，玉米防病我用的是先正达的阳采呀，这用药成本高效果也好呀。那阳采第一是这个阳采，它是这个唑类的杀菌剂，复配的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的药剂啊，应该是灭菌酯复配丙环唑的吧，这个产品应该很好了。好，这个八月份豇豆绿豆可要防病，八月份是病虫害危害的高峰期啊，你所有的虫害都是在八月份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八月份叫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那大豆，你说那大豆上有甜菜叶蛾、斜纹叶蛾，那大豆上它有这个有蚜虫、有粉虱，那它只危害大豆不危害绿豆吗？你绿豆、豇豆它只要是庄稼是作物，它都会有虫子去吃的啊。好，这个打3遍雾作醇对水稻有伤害吗？啊，就跟昨天呀，昨天有人说水稻的蚊枯病打了3遍赛氟酰胺，我当时都比较懵，就是什么样的农民会打3遍赛氟酰胺呢？赛氟酰胺防水稻的蚊枯病、防小麦的蚊枯病都很好。赛氟酰胺如果是选的比较好的药剂，你用足药量和水量啊，这个一步能到位呀，它3-5天就能收干病斑呢。你如果用满穗的话，满穗是24%的赛氟酰胺的经典代表产品。你要说到丙环唑、苯醚甲环唑，那指定是艾苗啊。你要说的雾菌酯、雾作醇，那指定是拿底稳呢，是不是？所以打3遍雾作醇对水稻有伤害吗？雾作醇是唑类的杀菌剂，杀菌谱比较广。 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样用药啊。这个防病的、治虫的、除草的，我们都建议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的。

0: 产生。那为啥很多年前用多菌灵，现在小麦上江苏已经明令禁止不允许使用多菌灵了？啊，抗性产生了，效果不好了。所以你涂污做醇便宜吗？所以你要是会种田、巧种田的农民朋友，杀虫剂、杀菌剂，他绝对不会在作物上连用两次以上。你用两次我都觉得勉强可以，哎，用到三次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呢不能理解，那为啥不就非要给污作醇干上了？你是在家里是批发它的呀，还是生产它的呀？你不缺它吗？做类的杀菌剂啊，这个污作醇的抑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抑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果你打的比较量比较多啊，这个打的量比较多，连续打过量了，它也会抑制作物这个浆苗不长。是不是你就不能和氟环唑轮换着用啊？啊，还有氟环唑、己唑醇、丙环唑，就是不是说你这样用不可以，但是我们不推荐、不建议这样用。种植高手他不会这样用的。就像人呀，你看你高血压呀，你要是得了高血压，你吃药，那过一段时间，过个一段时间，医生会让你换药的。因为人可能吃某种药会有耐药能力，其实作物也是这样，防病治虫除草，我们都建议大家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延缓抗药性的产生。你可别为了图便宜图巧，一次用、两次用、三次用，就是某一年你突然会觉得这个药在你手里就用给它用烂了，用的不管用了。所以不建议大家哈。昨天有人说三遍赛氟酰胺，我就说为啥呀？你就为啥这么死脑筋呢？那为啥就这么轴啊，这么坠啊？就定远人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坠呢？对吧？他说的是人家和经销商送货上门的。我说就是免费的产品咱也不能连续三次用，是不是啊？这个防蚊溃病的药除了赛氟酰胺还有丙环唑、苯米甲环唑，对不对？还有井冈霉素、雾作醇，还有雾菌酯、雾作醇，那么多的药，还有这个阿特米，对不对？嘧啶核苷素，那么多的药都可以用。你如果会种田、巧种田，你想成为未来的新农人。什么叫新农人？新农人的这个特点就是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懂技术，那你要叫这个新农人，他懂技术，连着三次用雾作醇，连着三次用赛氟酰胺，显然这不是新农人应该具备的特征啊。好吧，不能逮着一种药咱死用老用啊。这个是第一，性格上你这要么是你是从省钱的角度图便宜图巧，是吧？第二呢，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我想省钱啊，我想投入少一点，是不是啊？我不建议，不推荐啊。飞哥说立秋三场雨遍地是黄金，对对对，因为现在各种作物都是对水分的进入了一个敏感阶段。昨天有人说我的水稻打包了，我能不能什么前水不见后水，叫谷打包水齐腰。谷打包的时候你要灌水，你不能让它前水不见后水，你应该再到后期啊，后期在这个灌浆期你可以啊，这个潜水不见后水，但是谷打包水齐腰，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建立水程3到5公分，5公分5到8公分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听众烤田，你烤到了这个拔节了，拔两节了，你烤到打包了，一定要回水了啊。玉米到现在一次药没打能行吗？这个问题问的怎么说呢？是不是？你如果就是几年前你没打疫苗行吗？你说行不行呢？你问我行不行啊？那你不就是赌一把吗？冒风险吗？对吧？到时候病虫中了你不打药，那别人家打药，那后来那跑你家也行，是不是？行不行？那为什么大家都要去打药？你觉得大家闲着没事干？你觉得大家手里有钱吗？谁愿意去打药呢？我们说8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啊，对不对？你防不好病虫，有些病害是预防的。你比如说灰包眉头的倒曲病，你没有在破口前1周7到10天打药，你到时候灰包眉头出来了，你用2倍的3倍的药量，不见得是预防的效果好。可能你预防的时候花10块钱，但是你治疗的时候可能20块钱都不见得好，是吧？所以你一次药没打能行吗？这个是看老天，如果老天帮你今年病虫都轻，那你不就过去了吗？那你只能说赌一把，赌输了你自认倒霉，赌赢了算你赌赢了，是不是？但这种赌的心态 是非常冒险的，是吧？那就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前几年你不打疫苗行不行？对吧？那你就赌一把呀，我不打疫苗，也许我也不会得这个病，是吧？这话问的啊，这个那那么多农民朋友，那么热的天，是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谁愿意去买药呢？谁愿意花这个钱？谁愿意去打药呢？你说你不打药行吗？你这话问谁呢？这个问题问的，对不对？哎，这个问题问的，你只能问你自己啊，就是愿赌服输吧。如果你的病害重，三天前有一个人说，我的水稻从来不打药，但是产量很低，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好药，防病治病又提质增产，对不对？现在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的药剂，防病治病提质增产，对吧？那你不打药，那你就，你虽然说你没有投入，你哪来回报？没有投入哪来回报啊？期待你这个田啊，这个病虫不要去危害，好吧？如果大家都像你这种想法了，那谁去防病治虫？谁都不去，那不都在这坐等老天看能不能给你收吧？好吧？好，健康就好，健康就好。你看来你对这个身体很看重，那你说你不去锻炼，你会生病吗？是吧？你不去锻炼，你不做预防，比如说平时吃饭各个方面少油少盐呀，控制这个油盐呢，你如果不控制，你如果不是做强身健体，你说我会得病吗？你这就问这句话都是一样的，是吧？你就问这叫人问的就没法回答。你就说你一天三顿不吃饭行吗？这个问题就没法回答。你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叫人怎么回答你啊？真的是，哎呀，这个在网络上各种人都有，种植高手有啊，这个水平高低不等啊，这个问的问题啊，都叫人也是匪夷所思，啼笑皆非，没法回答，是不是？那就我就突然想怼你一句，那你两天不吃饭行不行？三天不吃饭照不照？你试试看，好吧？这个话咱就不说了啊，所以人生如梦说安徽凤阳什么时候，我也听不懂这句话，我只能不回答啊。安徽凤阳什么时候干嘛呢？你是防病还是治虫还是追肥呢？是吧？这个问题也是问的没头没脑啊。就有时候大家提问题的时候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哦，我知道，但是你要让我知道，因为你要让我回答，你要把信息给我提供的更详细，我才能给您回复的更准确。说安徽凤阳什么时候，你多两个字都不打。安徽凤阳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干嘛呢？防病治虫还是追肥呢？所以人生如梦，你这个梦如人生啊，你这个问题问的啊。好，这个无畏说，黄大豆啃食豆粒的虫子花前还是花后？我们是一般建议就是花后三遍药，花后三，但是有一些虫子它是啃这个花丝的啊，它也是有些虫子也会钻住进去。
1: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1: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1: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好，这个平安幸福说，水稻灰孢子什么时候打药？我理解是灰孢霉头的倒区病啊，灰孢霉头的倒区病，我们是建议呢，在破口前7到10天。在我们的抖音作品当中都有给大家描述的很详细，就是最后一片叶子倒一叶跟倒二叶叶枕快要齐平的时候，打尖嘴包的时候，就是防倒区病的关键时候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关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接下来呢，向您推荐小麦品种，因为已经到了8月份了啊，这个正是选择小麦品种的时候。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
5: 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安徽最专业

0: 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2: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到了中午的12点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播报一下最近一周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3: 气象与农事。
2: 好，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到13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有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9号大别山区和江南，10号淮河以南，11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12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另外，8号夜里到13号，全省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到10级。在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8号到9号，淮河以北仍有高温，其余时段我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啊，因为台风过境啊，狂风暴雨会带来风雨，同时也会带来这个降温。就大家问问题啊，一定要更详细一点。你比如说风雨，风调雨顺，他说我水稻准备打药，打什么药最好？别提最，在农业方面你别提最，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要告诉我你水稻什么生育期呀、啊？对不对？我再次给大家说，水稻打药防病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如果你的水稻封行了拔节了，这一段时间这个封行了拔节了，田间不就长石了吗？郁闭了，不通风不透光了，咱们要防好水稻的蚊枯病。水稻的蚊枯病在水稻基部靠近土壤的基部茎秆的叶鞘上发病，所以封行了拔节了要防蚊枯病，要监制二代二化民以及稻纵卷叶民和稻飞虱。如果你的水稻打包运碎了啊，快要破口了，在破口前7到10天，你破口前1周左右防好灰包霉头的稻区病，你快要破口大肚包的时候防好碎颈瘟。这就是我们说的尖嘴包大肚包，2次用药不可抛，所以希望大家记到心间。你不要说我的水稻打什么药最好，我都不知道你的水稻生育期，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是哪里，重庆测报是怎么情况。你比如说东至县植保站前天刚刚发布的东至县植保站当地53代稻飞虱呈偏重发生的趋势啊，这个低龄弱虫的高峰期是在8月上旬，所以他们当地发重庆测报了啊。好，所以我这水稻准备打什么药，打什么药最好，我不知道你的水稻长啥样，咱也不知道你该打啥药，你就按照我说的封行了拔节了防蚊枯病，监制二化民稻纵卷叶民稻飞虱。如果你的水稻打包了运碎了，快要破口了，破口前7到10天防灰包霉头的稻区病啊，快要破口的时候防碎颈瘟，好吧，根据你的水稻生育期，这个没有统一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各位根据你的水稻的生育期，好吧，虫害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好，这个彭先生说，我杂交水稻出现了细菌性条斑病，用什么药最好？也没有最好的药，你这个发病重发病轻，咱们要科学合理的轮换用药，用什么赛唑新、赛霉酮、赛森酮、赛菌酮、绿溴异氢尿酸、春雷霉素、四霉素，这样的药剂到市场上去找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因为水稻的红叶病白叶病都是属于细菌性病害啊。如果你的蚊枯病稻区病，那属于真菌性病害，好吧。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刚才有人问到这个蚊枯病，水稻蚊枯病用艾苗每亩的用量是多少？每亩用到15到20毫升，好吗？每亩艾苗你可以用到20毫升左右，好吧？打对准基部，因为蚊枯病发病是在水稻的茎基部啊，对准用足药量，用足水量，对准茎基部来进行防治。好嘞。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当前正。

0: 是农民朋友选择小麦品种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专题呢是给大家推出的是双收麦26这个小麦品种。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
1: 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产量高。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1: 这里是双收麦26空中课堂，欢迎收听。
0: 我们知道市场上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很多，咱们安徽的半冬性白皮小麦的主产区是在沿淮淮北区域，包括宿州、亳州、阜阳，还有这个淮北，另外沿淮区域的像蚌埠呀、怀远呀、像六安北部呀、霍邱呀、还有凤台呀、淮南呢，这些呢都属于，还有固镇，都属于沿淮区域。那么咱们安徽省的半冬性白麦的小麦种植面积也比较大，大概有2000多万亩。那么有山东来的，有河南来的，也有江苏的，也有安徽的。但是安徽本地培育的半冬性小麦品种虽然不多，但这几年在陆续的出现。那么双收麦26就是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一个半冬性小麦品种。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品种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如何种好双收麦26。我们接下来有请淮北双收种业的周金亮老师来给大家做推荐。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您种过双收麦26，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的种植情况。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开通0551634580088。有请周金亮老师。周老师您好。
2: 您好，张亮老师。
0: 好的，我们说起来半冬性白皮小麦，有那么多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双收麦26有什么样的特点？您给来推荐介绍一下。
2: 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就简单聊一聊我们这个选育的这个双收麦26的品种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也是它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特点，它就是有一个叫三要素协调突破了三个四十这个特点。然后三个四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母穗所、穗粒所和千粒重都突破了40，它的母穗所是40.5万穗，穗粒所是42.3粒，千粒重是46.6克。这个三要素同时突破三个四十，产量就已经可以达到1300斤左右。然后我们这个三要素呢，它的理论产量是可以达到798公斤，这是理论产量。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株高非常矮，而且穗子也比较大，穗形呢是那种爆炸头，它有产量还有长相，就是看相好看，收了呢也有产量。它的株高基本上是在75公分左右，这样这个株高呢，就是既让它能够为它的产量呢有一个物质的基础，生物量的基础，然后还抗倒伏能力比较强，这是它的一个亮点。第三个特点呢，这个品种它是一种就是可以晚播而且早熟不减产，就耐持播，然后它的熟期呢也不会太晚，晚播早熟不减产，早播呢会更高产，它这是一个晚播早熟的一个品种。第四个特点就它的分界能力也非常强，而且它的成穗率比较高，我们也就是说的它就是一个小播量大产量的品种，它正常的播量我们可以控制在25斤以下。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第五个特点就是它的品质比较好，是一个中强筋的小麦，达到了中强筋标准，它是而且是一个纯角质的，容重可以达到813克。这个中强筋小麦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去面粉厂去回收这个种子，就是这个粮食，它每斤可以溢价3分到5分钱，而且呢，这个中强筋品种它做咱们的馒头、面条、饺子皮等，它的口感非常好。这个以上这就是咱们双收麦26的几个特点。
0: 嗯，好，双收麦26来自淮北双收种业。那这个品种它目前审定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2025年的时候，双收麦26通过了安徽省审定编号是2025的，就是然后在黄淮区域呢，黄淮区域南片，我们现在正在参加国家的统一实验，然后预计2028年能够通过黄淮南片的审定。目前是在安徽地区的淮河以北及沿淮地区是合法的，可以推广和种植。然后黄淮南片

0: 片地区呢是可以试种和示范，目前还不合法，预计2028年可以合法，就正式的大面积推广。
1: 嗯，好的，合规合法了才能推荐。目前呢，双收麦26是在去年经过了安徽省的审定，适宜种植区域是在沿淮淮北。沿淮淮北，我们刚才说的沿淮淮北包括亳州、宿州、阜阳、淮北，还有沿淮的蚌埠呀、怀远呀、固镇呢，包括六安的北部霍邱呀，还有哪些地方，周老师？
0: 淮南的北部应该也可以。
1: 嗯，好的，小少学农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他说双收麦26蚌埠地区怀远固镇代理商在这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少学农啊。这个领悟说，三环唑能不能跟赛氟酰胺辅配？可以的啊，三环唑是预防盗温病的啊，盗温病有苗温，有这个有叶温，有穗井温，有枝梗温，它可以和这个赛氟酰胺混用，但三环唑浓度不宜过。

0: 菜它也不种啊，一般都是旱旱轮作，像北方一般都是玉米和这个小麦的轮作。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话听音啊，外行看热闹，内行听门道。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双收麦26，2005年经过安徽省审定，它适宜种植的区域在沿淮淮北，它是一个半冬性小麦品种。刚才说了，它是三要素突破了40，你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半冬性白皮小麦两个突破40的很多，比比皆是，但是三要素三个都突破40的，那就是少之又少啊。但双收麦26是三个都突破了这个三个要素的40，那就是意味着它有增产的潜力，但也并不是说每个人种都能种出高产量。我们一般呢，产量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你的有效穗、穗粒数、千粒种，这三者相乘就是它的理论数据。如果用有效穗母有效穗 40.5 万穗，加上穗粒数 42.3 粒，再加上千粒种 46.6 克，这三者相乘是798公斤，就是798公斤，这是它的理论产量。就是说它有增产的潜力。农民朋友要做到啊，这个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啊。笑哥说我是宿迁四红，种什么小麦好？这个大家一定要首先要搞清楚，您这个地方四红，我理解应该是和咱们安徽的四县非常近吧，周老师。
1: 哪个四红
0: 啊？宿迁四红。
1: 四红属于苏北地区
0: 啊，
1: 黄淮属于黄淮南片。
0: 对，
1: 在2028年我们正式下号之后就可以推广了。
0: 嗯，就是说目前这个品种获得安徽省的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但是目前正在往国家来申请啊，2028年有望获得国家的审定啊，适宜黄淮海流域种植，适合黄淮海片区，咱们安徽的皖北和江苏的苏北啊，只要是江苏的苏北、淮河以北地区，沿淮淮北、沿淮淮北以及苏北都是可以种植这个半冬性小麦双收麦26啊。好嘞，找老品种麦种推广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那个新品种总要广而告之。农民朋友往往是有求新求异的表现，我们只是说如果您种过的老品种，我是一直告诉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行不行？那市面上的农药总有新的化合物出现，那么品种不管是水稻品种、玉米品种、小麦品种，它也不断的有新品种出现，只有新品种才能来通过广告广而告知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所以您如果种惯了您的老品种，种的也不错，您一定要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是不是啊？如果一直没有推陈出新，一些老的品种它慢慢的就不适应了，新的品种它是适应新的环境，可能抗逆性更好，广适性更强，增产潜力更高，是不是？那推广新品种那何罪之有，何错之有呢？是不是？您要是稳定，你要是想喜欢你的老品种，您继续种啊，没关系呀，对不对？反正总而言之，新品种价格贵，老品种价格便宜，这肯定是铁定的市场规律，是不是？好吧，英姐，我这老品种大家都熟悉了，都了解了，那还有推广的必要吗？你都种过三年了，你还需要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老品种吗？是不是？老品种种了三年四年，新品种种了三年四年就成为老品种了。咱一推新品种，咱没有排斥老品种啊。稳定老品种您要记在心间，好不好？刚才苏北的听众，我就说你可以试种一下，然后2028年获得审定了，你就可以种植了啊。好。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双收麦26的专题。
2: 哪个小麦更抗倒？
0: 双收麦26。
2: 哪个小麦产量高？
0: 双收麦26。
2: 哪个小麦品质优？
0: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2: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0: 双收麦26，年年都优秀。
2: 淮北双收种业。
0: 好，双收麦26，有一位叫这位听众，他说宿州地区表现非常好，正常地块1400斤，高产地块可达1700。哎呀，这个因为它的理论产量在这儿了，只有说这个肥水到位，管理到位，肥水跟上，管理到位，它才能，还有老天帮忙，这几个条件叫天。

0: 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才能实现一个更高的产量啊。这个四线有代理啊，这个小少学农说，四线双生麦26去年今年的产量也是特别高，目前整个皖北产量都是比较稳的啊。四线什么地方代理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评论区的双收麦26的工作人员好不好啊。双收麦26三要素都突破了40的品种啊，市面上这样的品种很少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好不好。这个好，这个我是安徽怀远啊，怀远的双收麦26是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安徽怀远的，那周老师目前在怀远能买到吗？刚才这个小少学农，他不就是代理是怀远固镇的是吧？
1: 是的，是的，直接在直播间跟那个小少学农联系就可以。
0: 这个
1: 怀远固镇的总代理。
0: 如果您今天在直播间里，你看到小少学农吗？小少学农啊，他的抖音号，他就是怀远固镇的代理商，好吧？这位，这是真的很，真的很像四成，真是很像四成哇！这个名字起的好，那么别扭啊！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小少学农，小少学农，他就是怀远啊固镇的代理商。好，就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听热闹。就这里面有双收种业的双收种业的工作人员，你如果真想买，不知道到哪去买，你就可以关注他们，然后给他们问问他们就行了啊。好嘞，双收麦26种子想购该怎么购？何先生，就是呵呵啊，就是能不能这样，周老师，你让你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电话号码打在这个上面呀？嗯，
1: 可以，可以。
0: 好嘞，你给他们说一下啊。霍邱县能买到吗？霍邱县可以种吗，周老师？
1: 霍邱是可以的，霍邱就在淮河的那个淮河的南岸。
0: 嗯，好嘞，再回首说固镇哪里能买到？关注小少学农，好吧？这里面小少学农您再发布一下，我是固镇和怀远的代理商，您在这里面多发布两遍，就大家苦于找不到在哪能买到好不好啊。这个大家看一下双收种业，这里面写双收种业的都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如果买不到就关注一下，然后节目结束了以后问一下他们好吗？问一下他们，私信一下他们就行了啊。我是四线的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推荐的是双收麦26好不好？为什么叫专题呢？就是双收麦26的专门的一个这个节目。哪个小麦更抗倒？
2: 双收麦26。
0: 哪个小麦产量高？
2: 双收麦26。
0: 哪个小麦品质优？
2: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2: 双收麦26
0: 年年都优秀。
2: 淮北双收种业。
0: 好，这里向您推荐的是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小麦品种，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那么它的生育期是200多少天，周老师？
1: 它的生育期是220天左右。
0: 好，220天左右，株高在75公分，而且它是一个产量三要素，有效穗、穗粒数三要素突破40的一个品种。你会发现市场上产量三要素有两个突破40的比比皆是，很多，但是产量三要素都突破40的少之又少，而双收麦26就是这样一个品种。那李金才教授在节目中也是说，以后的品种要想更高产，必须要突破3个40。那么双收麦26它的母有效穗40.5万穗啊，它的穗粒数是42.3粒，它的千粒重是46.6克。这三要素这几个数字相乘的话，那就是能达到798公斤的理论产量。当然我们还需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那么双收麦26啊，株高呢是75公分，那它为什么属于晚播早熟不减产，适期早播更高产的品种呢？我们请周老师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啊，因为我们这个双收麦26呢，它首先它是一个小播量大产量的品种，它的分叶能力比较强，然后它的分叶成穗率呢也比较高。为什么成穗率高呢？是因为它春天的时候它的两极分化是比较快的，就小麦起身拔节之后有很多小分叶不能成穗的分叶，我们这个双收麦26它就会迅速的退化，然后营养就会回流啊。有经验的那个农户呢，他们到地里边会捏一下这个小麦分叶的茎杆，返青之后 刚开始拔节，我们这个双生脉二十六小的那个分解，它的茎秆就是软了，很快它就死掉了，营养回流供大分解能够成穗。这样的话呢，它的大分解的迅速能够开始进行，就是啊运穗，运穗，它的运穗时间呢比较长，然后它的穗子就比较大，然后它更早的运穗，也就是它晚播能够追上早播产量的一个关键，它就晚播，而且熟期还能够赶上，就是一个晚播早熟的一个表现。
0: 嗯，我们说的晚播早播是指适期内，在适宜的范围之内，对不对啊？不是说盲目的早播，也不是盲目的晚播。那如果有人问凤阳可以种吗？凤阳是属于滁州啊，在江淮之间。这个我凤阳我就直接说了吧，它就是江淮之间啊，它并没有适宜种植区域，不在这之列，好吧？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周老师，你最好把沿淮哪些地方能种啊，其他没有提到的名字的就不建议种植了，好不好？
1: 目前就是咱们啊，省定公告说的就是沿淮、淮河以北及沿淮地区，淮河以北呢就是包括阜阳、亳州啊、宿州，还有就是那个。淮北这四个市，
0: 嗯，
1: 然后沿淮呢就是包括咱们蚌埠的南部啊，六安的南部，包括淮南的啊北部，说错了啊，蚌埠的北部、淮南的北部和六安的北部，除了这之外其他的地方目前是啊不合法。
0: 嗯，好，周老师很非常客观的向大家做推荐啊，它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如果您是在江淮之间，那您就不建议种植了，好不好？

0: 我们说的蚌埠呀、怀远呀、凤台呀、淮南呀，或者是这个六安北部啊、六安这个霍丘，对吧？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种植的。另外呢，就是宿州、亳州、淮北、阜阳这些地区适合种植双收麦26，它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我们来听一听延淮的怀远的周大户，哎，他种了双收麦26的表现。怀远周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老
1: 师你好，我种了2年了。表现，你要去年我们这边是一半稻茶地，一半旱茶地。你要去年我的这个稻茶地的产量都在1300多斤，1400斤。我的旱茶地的产量都在1100斤、1200斤，因为去年那个比较干旱嘛。
0: 啊、哦，我知道了，在2025年的时候，那一年是旱茶麦没有干过稻茶麦，因为那一年是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就是因为它这个稻茶呢，它地下水位高一些，它土质粘重一些，保伤能力好一些，对不对？所以
1: 对，它湿度大一点
0: 啊，对，湿度大一点，所以这个怀远的周先生这一句，我能听出来他是客观公正的。我刚才一听我还吓了一跳，他是在去年稻茶干到1300斤，旱茶干到1100到1200斤。双收麦26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1: 什么呀，这个麦子长相呢比较好看，叶片比较宽，这个抗去年抗干旱非常好。还有一个什么优点呢，今年我这个地我包的比较多，我包的得有600多亩地。600多亩地我种了，我来不及，因为比较晚，到12月2号左右我的稻茶地这边才开始播。播出来之后，今年我的稻茶地的产量比我的旱茶地的产量还高，因为我是播的比较晚一点。然后那个养花期那时候，我刚好灌浆的时候，我刚好扛住雨了，我的旱茶地就不行，旱茶地差一点，大概在1320斤。
0: 啊，你是说它的叶片宽，抗旱能力强啊？就是你是说，去年你种的晚的比种的早的表现好，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我的晚播的比我的早播的还表现还要好。我早播的11月25号左右种的，没有干过我12月2号种的。
0: 这个晚播不减产是这意思吗？
1: 是的，这个他卖货的他是这样给我讲的，但是这个双收麦26这两年我种的晚播的都比产量都比较好。
0: 那就是怀远的周先生，对这个品种种过两年以后，你就是很吸引你吗？
1: 很吸引我，非常有产量，这两年别人都缩钱，就我赚钱。
0: 就你赚钱了，这个品种选对了，就是产量能上来是吗？
1: 对。但是这两年因为这个天气原因，我今年这两年选择双收麦26选的对了，大家我包括我们庄上村庄那边人都说我选的好。缺点是这样的，这个麦前期分解能力非常强，原来我们这个稻地都播到80斤、90斤、100斤的都有，但我今年我这两年种双收麦26，我基本上播量都在50-60斤左右，都是控制。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这个在雨季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爆炸头。它这个穗头子啊太大了，这个对于这个阴雨天气啊，防这个刺霉病啊一定要注意
0: 啊。
1: 对，就是整体就这些，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很好。今年我这600多亩地大面积种植
0: 啊，大面积
1: 最少都有500亩地将近都要种双收麦26。
0: 所以一定要像这位周大户所说的，先试种，等你看到了适合你了，效果不错了，产量有保证了，您再放心的大面积的种植。所以呢，大家特别是这个皖北苏北地区的朋友，你们可以在今年试种一下双收麦26啊，正好再等两年获得国家审定了，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种植了啊。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种了好才是真的好。那这位周大户呢，客观的分享，他说阴雨天也要防好赤霉病，播种量一定要适当的降低播量。你到底说是播种量多少，其实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不是周老师？因为播种量是根据你整地的质量、伤情的好坏、播期的早晚、种子的芽率这四个因素来决定的啊，根据这四个因素来决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周老师您稍等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您接下来把这个双收麦26的栽培技术
2: 用值得，
3: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3: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3: 怕倒伏
2: 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大家知道栗子
0: 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在宣传科学技术的同时呢，我们也向大家。

0: 推荐正规的农业生产资料啊，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向您做推荐。第一，和农村广播合作的，第一是正规的公司啊，第二呢是他们的品种一定是获得省国家审定登记的，或者是安徽省审定登记的。你比如说双收麦26这个品种，它就是2025年获得了安徽省的审定，适宜种植区域在沿淮淮北区域啊，是一个半冬性白麦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它是属于上大下小、爆炸头、四棱穗这样的麦子，你喜欢不喜欢呢？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掌握好啊，掌握好种植的注意事项。那刚才这位周大户的分享就让大家也知道哈，它的特点就是分叶好啊，抗旱能力强，而且这个产量有保证。他说他选择双收麦26选择对了，但是他也提醒各位，种植双收麦26要适当的降低播量，因为分叶能力比较强。他们怀远当地啊，你看12月2号种相对偏晚了，他们当地都播到七八十斤甚至八九十斤，但是呢他相对来说就在这个大播量的基础上种植双收麦26，他的播量要少一二十斤，但是每个地方不一样。那到底说适期播种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掌握好播量？我们接下来有请周金亮老师再给大家做介绍。周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周老师。
0: 嗯，您说一说这个双收麦26在栽培技术上要注意什么事项？

0: 整体质量比较好。波期呢比较适中的时候，波期是多长时间的适中？就是10月15号到10月20号前后，这个叫是正常的波期。在这个波期的情况下啊，前提是整地质量好，山情好，我们推荐的波量是12公斤左右，就是24斤、25斤左右。然后像沿淮的淮河北岸的旱茶地，一般波期都比较早，就像我的老家颍上县，它基本上就是10月初、10月几号、3号、5号就开始播种了。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播量20斤就够了，啊，太多了，播量太多了，不见得对产量有提升。这个是一个播量的咱们的要求。然后晚一点的旱茶，晚一点的可以播到30斤到35斤。然后稻茶呢，就根据咱们当地的啊其他品种，以他们的播量减个5斤左右都可以。然后这个是播量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播种深度啊，近些年呢，因为冬旱连春旱啊，经常发生，非常普遍啊，很多种植户和老百姓他都觉得是播种深度深了能够抗旱，有的都播到10公分、15公分，咱们建议播种深度3到5公分，因为播种深度太深了啊，苗子出来之后也是个弱苗，很多都出不来就闷死了。然后播深3到5公分，如果伤情不好，咱们建议就是浇一遍蒙头水，保证它一波全苗，这个是播种期的一些特点。第二个就是越冬期，如果啊也还是原来那个刚才那个话，近几年冬旱连春旱比较普遍，如果又遇到冬旱连春旱，冬天比较旱的情况下，咱们建议就是浇一下越冬水啊，在土地封露之前尽量是给它浇透，浇遍越冬水。第三个就是返青拔节期的一个管理，然后在返青拔节期啊，建议呢是追肥啊，根据苗子的生长情况，咱们追施尿素或者是复合肥啊，15公斤左右。然后苗子如果好，比较旺啊，苗也比较旺，比较啊分也比较多，咱们建议追肥可以往后推，推到拔节期再追。如果苗子比较弱呢，啊，本来苗子数量就不够，分也不够，又种深了又弱，这个时候这个追肥咱们就建议是往前移啊，返青期就可以追。甚至你如果苗子很弱，在冬天下大雪之前可以把肥料追到大雪里边，然后这个是追肥的情况。第四个呢，就是咱们无论什么品种都要做好防病，防病是关键。咱们这个品种也一样，咱们在小麦的抽穗扬花期啊，统一要开展1盆3防，注意就是搭配杀菌剂、杀虫剂和叶面肥使用啊，防治咱们的赤霉病、白粉病、蚜虫等，而且还可以保证它的灌浆期的叶片的持续性啊，增加它的产量和品质。
1: 好的，双生麦26，您听说过吗？您种过吗？如果没种过，在沿淮淮北区域，您可以试种一下。我们来迎接一下魏先生的电话。您好，
2: 喂，哎，你好，
1: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
2: 哦，我来自那个安徽太和。
1: 哦，太和，阜阳太和是吗？
2: 对对对。
1: 好，您对双生麦26有多少了解？
2: 这个双生麦26呢，我是了解了2年了。
1: 嗯。
2: 然后从25年审定以来，我看这个审定数据是特别好的，我感觉到就是在种的小麦品种当中，它能有这个审定数据，说明它是表现是非常优秀。还有就是通过这个2年的一个试种过后呢，确实看到它表现的非常优秀，就像审定数据一样。
1: 哪些方面优秀呢？因为市场上半冬性小麦品种太多了，表现优秀的也很多。那双生麦26它有什么那样的优秀表现让你满意呢？
2: 这个就是从播种完以后，它这个长出来这个总体上这个小麦出苗过后比较的整齐，这个小苗比较旺盛，比较壮。然后你到后来到过完年以后，它的就是拔节的时候啊，它的茎杆子特别的粗壮，类似好像比那个一次性筷子都要粗。一般像我感觉到其他的小麦品种茎杆也粗壮，但是还是没有跟和这个是不能比的，感觉它这个能量特别大。这是一个啊，就是还有一个，你就它的穗子数也特别大，这个正常情况下可能在12盆或者13盆左右，4棱穗穗子还特别的好看。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籽粒也好看，然后你到后期的时候裸黄也好看，

0: 我感觉整个各个时期相对来说都比较好看，最终收下来产量也很好。
1: 嗯，好，那您在考察一个品种的时候，既要考察它的优点，也要考察它的不足。那您考察它的不足在哪儿呢？
0: 不足这一块儿，我还没有发现很大的一个毛病。然后，反正就是正常的管理吧，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1: 嗯，好嘞。啊，您是属于在阜阳泰和，那么通过这两年大户对这个品种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0: 大户就是通过他们有种过的，或者是有见到过的，然后对这个总体的印象非常好。大户像比如讲去年试种过，种了一点点，今年又开始就准备大面积种，然后今年就是在这个现在种子已经到货了，有好多大户都已经拉回去了，就是今年是大面积的种。
1: 嗯，好嘞，您对推广这个品种有信心吗？
0: 有信心，有信心。
1: 啊，你的信心来自哪里？它的总体表现吗？
0: 来自对，还是这个产品的表现好，产量高。
1: 嗯，好的，谢谢您的这个分享反馈，谢谢您，魏先生，再见。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好。
1: 嘞，好，刚才有听众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哎。啊，就是请问一下，阜南县双收种业位于哪里啊？双收种业呢，是淮北的双收种业，它在淮北睢溪的四铺镇，这是它双收种业的公司。你在阜南也好，你在颍上也好，各地是有代理商啊，咱们在各地找各地的代理商就行了。比如说刚才小邵说农，他是固镇和怀远的代理商啊，所以他这个淮北双收种业，它位于淮北睢溪的四铺镇，这是它公司的啊，这个位置啊，各地呢都是有代理商啊，希望您找到代理商就可以了。我们来听一听淮北的一位种植大户朱先生，他对双收麦26种过以后的一个反馈。
2: 古少镇，固山村的。
1: 淮北烈山区的是吧？你有多少亩田呢？
2: 挣1500亩左右。
1: 呀，1500亩呀！你1500亩的大户选择品种，您都注意啥呀？求的是啥呀？
2: 求的是产量高，稳产。
1: 选小麦，求产量，求稳产是吧？那这两年你选的啥品种？
2: 我从去年种的就是这个双收麦26，
1: 去年。
2: 矮改大穗还抗倒，产量还高。
1: 叫矮杆大穗还抗倒。
2: 对，它发苦率还好。
1: 发苦率是吧？就是发分叶发科是吧？嗯。
2: 哎，对对对，哎，去年种我就看中那个品种，我去年就全部种的这个，今年又全部种的这个。
1: 哦，你就看中了这个，当时你怎么看中的嘞？它长得好看吗？矮杆大
2: 我是
1: 穗。
2: 到双收公司去看的这个灌木田，我一看这个种子好，我就开始种的。
1: 哦，到双收公司看了观摩田，然后你看的观摩的跟你种的怎么样？差不多吧。
2: 种植的给它灌木种植的都相当的好。
1: 啊，说
2: 这个
1: 是
2: 品种值得种，
1: 值得一种。
2: 对。
1: 那么1500亩田，你要想精细管理也很难呢。
2: 这有人管理。
1: 哦，是吧？这个平均亩产能达到多少斤呢？
2: 这热年的话，1200三，
1: 啊，一千
2: 产
1: 二
2: 量还
1: 三，
2: 可以。
1: 一千二三，对于一个1500亩的种植大户，1200满意了不？
2: 满意。
1: 那我知道在这个今年的5季啊，这个小麦也是遭遇了这个连阴雨啊，什么倒伏呀、发芽呀这种情况。那你种的双收麦26的表现呢？
2: 我们种的销售麦要正好我们在雨托了就收完了，也没有发芽，表现还很好。
1: 好，那今年是不是还继续种双收麦26啊？
2: 产品表现好，我们当年继续种。
1: 好，这个品种表现好，这个种植大户呀。他们都会先小面积试种，当品种经过一年两年表现不错的话，他们会果断的扩大种植面积啊。刚才怀远的这位种植大户，他是说在2025年，他是在怀远，他种植的有倒茬有旱茬，因为2025年天气特殊嘛，这个比较干旱，所以这一年的倒茬麦干过了旱茬麦，所以他说他的倒茬麦产量有1300，而倒旱茬麦只有1100。他种的就是双收麦26，他说村里人都说他种这个品种啊种对了，只有在恶劣的天气下，只有在他这个刚才说了种的晚，12月2号种的偏晚了啊，但是双收麦26依然给他带来了不错的一个产量，所以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固镇的邵先生。 我们来迎接一路这个固镇的邵先生打来的电话。邵先生你好。
3: 然后这个双松麦226呢，在我们这边24年、那个25年、26年这两年连续两年表现都非常好。你像这个24年的时候、25年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比较干旱嘛，干旱情况下，我们双松麦226这个产量这个非常好，非常稳定。你像今年这个在我们怀远这个地方还有固镇表现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品种呢，这个秸秆比较这个强壮，然后抗倒伏能力也非常不错，而且它这个爆炸头啊，这个产量也是非常的好。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大穗型的这个爆炸头的这个类型的一个小麦品种。
1: 嗯，矮杆大穗爆炸头是不是？嗯，
3: 对对对。
1: 好，您是说2025年在这个春季干旱、冬旱连春旱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它的抗旱能力是不错的，是吧？
3: 对，抗旱能力是特别特别的突出。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有没有浇水的，都去年的情况下都在1200斤左右，浇完水的都在1400、1500的都有。这个品种呢，第一是产量比较稳定，在栽年的时候基本上它不减产，在这个像今年丰收年份的时候产量特别高。特别高，像年后的时候，两极分化的时候，它这个有效成熟率特别高，而且呢，就是这个品种呢，下种量不需要太大，也比较省种子，省种子就是省钱，所以说这个品种在我们这边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好的，效果好不好，种种才知道啊。有人问呀，定远能种吗？明光能种吗？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它获得了2025年安徽省的审定，适宜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如果您不在这个区域呢，你也只能试种，好不好？我们还是建议适宜种植的区域种植它，更加稳妥可靠。那么其他，如果你愿意种的话，您可以试种一下，好不好？啊，这个双收麦26，矮杆大穗，四楞穗，上宽下窄，爆炸头，这样的品种您喜欢吗？
4: 要不见个面。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哪个小麦更抗倒？
5: 双收麦26。
1: 哪个小麦产量高？
5: 双收麦26。
1: 哪个小麦品质优？
5: 双收麦26。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
1: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6: 双收麦26年年都优秀，
5: 淮北双收种业。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那就是双收麦26。我们刚才说它的矮杆大穗只有株高只有75公分，而且它是上宽下窄爆炸头，矮杆大穗四楞穗，是这样的小麦品种。那么除了它的长势长相和表现之外呢，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产量三要素都突破了40。你会发现在市场上产量三要素有两个突破40的比比皆是，但是有产量三要素三个突破40的那就很少见了。产量三要素那就是有效穗，双收麦26的有效穗每亩40.5万穗，那么穗粒数呢是42.3粒，平均千粒重是46.6克，这产量三要素乘在一起就是它的理论产量，它们相乘的结果是798公斤。只能说双收麦26有增产的潜力，但如何发挥更好的增产效果，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我们接下来有请双收种业的钟金亮老师再把双收麦26这个品种的特性特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的人是不停的有人来不停的有人走，是不是周老师？好，
7: 我再给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双收麦26的几个特点。
1: 从生育期，从株高先说一下。
7: 好的，咱们这个双收麦26，它是属于一直在说半冬性白皮小麦，它的全生育期是220天，220天左右，比对照品种G22还要早熟0.几天，就不到早熟不到一天，属于一个偏早熟的品种。然后它的株高呢，基本上是在75公分左右平均株高。然后你的播量跟水肥比较足的话，它的株高可能会再偏高一点。然后播量少，播期晚，然后水肥差的地块，它的那个株高会再矮一点啊。它的茎秆呢是比较粗壮，在第一节间和第二节间 基本上是实心的，而且第一节间

0: 较短，第一节间和第二节间的比例呢也比较适中，这样的品种呢抗倒伏能力就比较强。就像今年咱们淮北地区很多地方啊，从立新到咱们整个淮北市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狂风暴雨的一个情况，然后小麦倒伏非常严重，咱们双十麦二十六在我们淮北的高产示范田都没有倒伏啊，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和第二个特点。然后矮杆大穗刚才也说了，就是株高都说了，然后它的穗形呢是一个咱们说的爆炸头，它就是上边比较大下边比较窄，这种穗形呢它不光是结实好穗粒数多，而且它的看相非常好看之外啊，这也是一个产量的基础。第三点呢就是咱们的啊，刚才说的第一，上一次说的第一点，这次咱说的是第三点了，它的三要素比较协调，突破了三个四十，一直在强调啊，突破三个四十它是一个高产的基础。很多品种呢，绝大多数品种达到两个四十的很多啊，三个四十的呢啊基本上是没有，很少。然后咱们这个品种呢，它的平均亩穗数能够超过40.5万穗，穗粒数平均穗粒数42.3粒，平均千粒重46.6克，这个呢是它的审定数据，不是我们进口胡来的数据。它的三要素呢直接相乘理论产量，基本上是理论产量是798公斤，这个是理论产量。咱们呢在淮北，我们公司啊也连续几年搞了高产创建和实打验收啊，2025年的时候我们实打验收的产量，安徽农业大学和省农业厅去组织的专家测产，理论产量是能够达到，不是实测产量837.2公斤，2026年实测产量是869.7公斤，这呢也是能够说的，说明它的一个高产的产量潜力。然后第三点呢，第四点呢，咱们就是这个品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晚播早熟不减产，而且早播呢更高产。这个刚才也一直在解释，它的晚播早熟不减产是因为它过完年之后两极分化比较快，小分界能够迅速退化啊，大分界呢能够迅速的去进入孕穗的时间，孕穗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能够赶上早播的孕穗时间，它的产量呢跟它的孕穗时间也是有关系的。然后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分界能力比较强，成穗率高啊，也是一个小波量大产量的品种，咱波量小也是省钱，也就是赚钱。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品质比较好。咱们的双十麦二十六是属于中强金，就是二类优质麦。正常二类优质麦啊，在粮食回收的时候，老百姓种完粮卖粮的时候，能够比普通的白麦每斤可以溢价个3分钱左右。而且咱们这个中强金的小麦，在加工成面粉之后，做面条、包子啊、饺子皮等，它的口感比较好啊。以上呢就是咱们双十麦二十六的特点。
1: 好的，听了周老师的介绍，我们发现这个抗倒高产这个抗倒产量和品质，所以它的品质属于中强金是吗？
0: 对。
1: 好，抗倒产量品质双收麦二十六有这几个特点啊，另外产量三要素突破了四十。三个四十以上，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数据。那么三个四十突破，就意味着它的增产潜力会更有增产的潜力啊！双收麦二十六，各位您听说过吗？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听，您是在延淮淮北区域，您可以试种一下啊，这个双收麦二十六啊。如果你是在安徽的延淮淮北区域，你完全可以放心的种植。如果是在其他区域，您对这个品种感兴趣，您可以小面积的试种一下。2028年双收麦二十六有望获得国家的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阜阳的白先生来分享一下他对双收麦二十六的看法。
2: 你好，
1: 来自阜阳的白先生，好，您是来自这个阜阳，也是这个皖北的、皖西北的啊，您对双收麦二十六的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双收六我们是去年接触的，但是今年表现非常优秀，包括去年、今年吧，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雨水偏多，小麦啊倒伏非常严重，包括后期的这个穗发芽，但是双收麦二十六在我们这表现啊，抗倒伏能力我感觉到非常突出。另外一个没有穗发芽，因为它角质麦。对，我们这边今年好多大货反映啊，今年是1400多斤到1500斤左右，
1: 嗯，
2: 就是非常可观的这个产量，
1: 啊，
2: 挺适合我们当地的，
1: 啊，好重吗？

0: 我感觉这个小麦啊挺好种的，因为省工省时，另外它的分解能力也比较好，抗寒能力。
1: 对，
0: 尤其是后期的这个抗感染风，包括后期的碎发芽，今年特别严重。但是咱们这个双生麦粒，我感觉它没有问题，在当地经得住这考验。双生麦粒，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播种量它分解能力比较强，就是播种量不要太大。对，因为它分解能力太强了，它的穗子也比较大，分解能力强，穗子也比较大，这是。因为这个播种量减少的话，你就省钱了呀，在这边看，老百姓就省了这个费用非常可观了，因为尤其是大户，
2: 耐肥吗？
0: 他对水肥条件挺高的，因为这个麦是我感觉是高产麦，水肥要跟上。
2: 好嘞，水肥要跟上啊！就是
0: 对。
2: 双生麦26，从您的介绍来说，就是分界好，抗寒能力强，抗干热风，抗碎发芽啊。但是在播种的时候，要适当的降低播种量啊，不要密度过大，是这样吗？
0: 对的，对的。
2: 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
3: 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产量高。
2: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3: 这里是双收麦26空中课堂，欢迎收听。
2: 好，双收麦26是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一个是安徽本土培育的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2025年获得安徽省的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包括亳州、宿州、淮北、阜阳，甚至沿淮区域的蚌埠、怀远、固镇、六安北部、淮南北部这些区域都可以放心的种植双收麦26。那么，双收麦26目前正在获得国家的审定，有望在2028年获得国家的审定，适合在黄淮海流域种植。所以，安徽的皖北、江苏的苏北都可以试种一下啊。这个啊，皖北已经放心的种植了，苏北的朋友们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这是安徽本土培育的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品种，它的最大的亮点是产量三要素突破了3个40。我们说的产量三要素是有效穗、穗粒数和千粒重。而双收麦26，母穗数40.5万穗，穗粒数是42.3粒，平均42.3粒，千粒重46.6克。三要素相乘，那就是它的理论产量，相乘的数字，是能达到798公斤的一个增产潜力。但是我们要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在今年秋季，沿淮淮北区域的农民朋友可以放心的种植双收麦26，希望它能给你带来更好的产量和效益。那有人说合肥呀、定远呀、明光呀，行不行？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试种一下。周老师也说过啊，双收麦26，这个晚播早熟不减产，适期早播更高产。那么在播种量上，我们请周老师再给我们提醒一下，播量该怎么掌握呢？因为它的分界好，大家要适当的降低播量，就是结合你们当地往年都是播多少，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降低，是不是周老师？
0: 啊，是的，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品种就在你以前播其他品种的，就是播量上降低个5斤左右就可以了。
2: 好，来，有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喂，
2: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4: 张亮老师，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蒙城的，蒙城，我问这个双手26这个小麦种，蒙城哪个有销售点？
2: 是这样的，您让导播把这个周老师的电话告诉您就行了啊，他要问哪，好吗？
4: 好，
2: 好，
4: 你
2: 您
4: 告诉一下。
2: 好，您别挂电话，让导播告诉您一下周老师的电话号码就行了，好吗？
4: 好，
2: 好嘞。
4: 谢谢。
2: 好，那蒙城可以放心的种植啊。蒙城是属于亳州，像利辛呀、涡洋呀、蒙城啊，这是属于亳州啊。亳州啊，宿州呀，也就是阜阳啊、淮北呀，还有沿淮区域，这都是双收麦26合法合规的种植区域。因为去年2025年，双收麦26已经获得安徽省的审定啊，适宜在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是吧，周老师？
0: 是的，安徽省北部包括4个市。啊，亳州市、阜阳市、淮北市和宿州市这4个市的全境都是属于淮北地区，咱们都可以种植咱们双生麦26，包括就是沿淮地区的，淮南的北部，那个蚌埠的北部， 包括就是六安的北部，这个是可以也是合法的，可以种。然后苏北地区可以试种，苏北地区说的是咱们江苏省的淮河及江苏的就是苏北灌溉种区以北，就是淮河灌溉和苏北灌溉种区以北地区，这都是咱们黄淮南片的区域是可以种植的。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河南的，河南的南阳以南除外，倒茶地除外，都是属于咱们黄淮南片的区域，也是可以试种的，就是2028年之后就合法了。然后就是陕西省的西安、渭南等等灌溉区，这些地方是可以试种的，属于咱们黄淮南片的奶区。2028年，这四个省的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区域就合法了。
2: 嗯，就安徽、江苏、河南和这个陕西，是吧？
0: 对，陕西西安、渭南，然后那附近的灌溉区。
2: 好，筑城劳务说，那我试种十亩啊，您就试种一下好吧，任何一个新品种您都要经过您的试种，摸索一下这个品种的特点以及您是否适合，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是不是？那现在市场上双收麦26的包装都有哪些规格
0: 啊？我们主流包装是25斤的，就是12.5公斤的，然后有部分大户嫌我们这个12.5公斤就是25斤加种子比较麻烦，我们也有30斤和50斤的大包装。
2: 嗯，好，30斤、50斤的大包装，是不是各地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也有各地的一些政策呀？
0: 是的，就是咱们根据地区不同，每个地方的总代理和零售商会有一些优惠活动送给咱们的种植户朋友，他们一般情况下会有多买多送的这个政策，包括就是什么赠送半种地、赠套餐等等，这些还有其他的礼品都有。
2: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周老师让您的这个工作人员再把这个电话号码在评论区留一下，大家问在哪能买到种子，在哪能买到沿淮淮北区域各乡镇基本上都有销售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这个品种产量怎么样？产量三要素能三个要素都突破40的，目前市面上很少，大家可以去查找一下，有两个突破40的那到处都是啊，三个突破40的就很难得，这三个产量三要素，有效穗、穗粒数、千粒种，三个突破40%，突破三个40%就意味着它有增产潜力啊，它的理论数据，这三个三要素的数字相乘就是它的理论产量，那个它俩理论产量是798公斤，这是指理论产量。我们要做好对路的管理，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像去年怀远的一位姓周的大户，他去年的倒茶麦收到了1300，旱茶麦收到了1100到1200，因为去年呢，因为干旱，倒茶麦、旱茶麦没有干过倒茶麦，所以到底能有多好的产量，还需要您自己种植过程当中，掌握好对路的管理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他，因为他是半冬性白麦，要防好赤霉病，要防好蚊枯病，因为他分叶强，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适当的降低播种量，让小麦形成一个这个高产的合理的群体结构，并不是播种越多密度越大产量越高，而意味着密度越大风险越大，防病治虫的风险，倒伏减产的风险。所以如果你选择种植双收麦26，适宜的降低播种量，在你们当地你每年播量的基础上降个5-6斤啊，7-8斤都应该是可以的哈。好，更多的科学种田，欢迎继续关注安徽农村广播。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五的这个时间
3: 今年水稻
2: 欢迎继续关注，
3: 推荐值得试一试。
2: 值得是什么？
3: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2: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安徽农村。

0: 紧贺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中药的保存问题啊，中药是不是越陈越好呢？在这里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越陈越好。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孟宪玲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呼吸科的火眼金睛气管镜能做些什么。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很多家庭其实都常备像这个枸杞啊、菊花、龙眼，还有这个薏米仁这样的一些养生的食物，还有中药。那炖汤放一把枸杞，上火泡一杯菊花茶啊，如果湿气重的话，再煮点这个薏米水。其实这是非常常见的养生习惯啊。民间也有就是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会去买一点陈皮泡水喝。但不少人觉得中药放不坏，不生虫

不发霉就能用，甚至以为放得越久越纯和啊，药效也越足。那么事实上是这样吗？其实除了少数传统上需要陈化使用的药材之外，绝大多数常用的食药同源中药材和食物一样，都是有明确的一个最佳食用的使用期。所以超期不仅是口感变差啊，药效打折，还可能，其实这个还可能是最重要的，就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像果实类啊，怕潮怕热怕虫，家中放的最多的像果实类的枸杞啊、大枣啊、桂圆，就是龙眼肉啊、山楂干等等，就这类药材它是口感甘甜的啊，兼具补益之效，但是糖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是容易怕热又怕虫。那么如果说保存不当的话啊，食用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可能会引起到肠胃的不适。所以这类药材怎么办呢？优先选择冷藏或者是冷冻。红枣蜜蜂啊，可以冷藏大概1到2个月，冬冬呢是可以延至到3到6个月。那么枸杞是更适合冷藏的，可以保持啊保存到6个月以上啊，放于常温阴凉处呢，大概只能保留就是时间的大概的时间是3个月左右。桂圆和山楂呢，同样也是要密封的。所以你看这些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常温保存了。那么特别现在这个夏季炎热的时候，虽然今天已经立秋啊，但是还是温度很高，那么都会影响到啊这个保存的时间。花叶类的啊，像这个香气跑药力减，那如果说香气跑了，那么它的药力可能也就会减少很多。常用的像菊花呀、金银花、玫瑰花紫苏叶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花叶类的药材。那么这个花叶类的药材呢，一般保质期是1年左右啊。像隔年的菊花，如果说没有密封好的话闻起来是香味寡淡，泡起来其实也是汤色晦暗啊。所以如果说这个药物已经没有保存好的话，它的效果一定也是达不到的。那怎么去保存花叶类的药材呢？就是可以像保存茶叶一样，用点心啊，选择像深色的玻璃瓶啊、锡罐呐、铁盒呀，确保它是避光密封的，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种子类的啊，是易氧化防霉变，那么养心安神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种子类的啊，像这桃仁呐、杏仁呐，其实它也都是中药就是储存当中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品种之一了。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开封之后，其实啊一定要冰箱密封冷冻，并且是尽快的用完。所以也提醒我们，就是买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种子类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当中买太多啊，吃多少用多少就买多少啊。那么种子类药材呢，是存放必须要确保干燥，然后密封之后啊置于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或者呢是直接密封冷藏冷冻。一旦发现像这个霉斑呐、变色呀，或者是闻到了陈味、油味啊，一定不要再去使用了，就是要及时的给它丢弃掉，千万别抱着晒晒还能用的侥幸心理啊，这个对身体一定是有害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病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宪玲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和我们分享到的是呼吸科的火眼金睛是什么呢？是气管镜啊，能做一些什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的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欢迎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啊，你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病医学科孟宪玲医生。
1: 嗯，孟主任，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呼吸科的火眼金睛，就是气管镜啊。很多可能朋友第一次听说气管镜这样的一个词，就您能用比较通俗的这样的一些话告诉大家，气管镜究竟是什么啊？长得像什么？能干嘛呢？
2: 气管镜啊，它是一根细细的、软软的一个管子。那么经过我们口或者是鼻腔进到我们的气道上来观察我们气道的一些常见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那个头上呀有一个那个光源，也就是像一个手电筒加一个摄像头一样，就是通过这个光源进到我们的气道的时候可以拍照啊。我们另面一边呢连接着一个大机器，上面就像一个高清电视一样，我们能看到我们操作的时候能看到这个电视上显示的是什么，然后呢一步一步进去，然后呢另外呢它还连接着我们的电脑，跟着我们的看准我们到了哪一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它那个管子是软软的，就像我们稍微粗一点的管子一样的，就跟筷子一样，但是比筷子软，它顺着我们的气道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气管、支气管，甚至到一些那个亚段的支气管，能够观察到气管内的一些内部的一个情况，有利于呢我们来观察患者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呼吸科大夫的一个第三只眼睛，也像是用给我们的肺部做胃镜一样这么清晰。
1: 所以大家知道了什么叫做气管镜啊？那它和胃镜、肠镜听起来好像都有一点像，就都是这个插管子啊，就是您说的是像我们生活中的管子一样。那气管镜究竟是插哪的？它能看到多深呢？
2: 它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哈，因为我们做包括是普通的气管镜和无痛的，如果普通的气管镜呢，这个时候我们进口镜，患者会有一种咬的感觉，他会咬断我们的这个，有可能他难受的时候会咬我们的这个气管镜探头，所以我们常规呢从鼻腔进，第一方面是固定镜子，第二方面防止患者的咬合，然后呢就进到我们的气管，从我们的鼻腔到我们的咽喉到我们的声门到会咽，一直到气管呀、支气管，然后主支气管到亚支气管到断支气管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肺部深部来探测这个第三个眼睛看到哪里。
1: 那因为肺部其实它是一个很深的地方啊，有的地方如果说你光凭听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可能没有像气管镜一样能做得这么的详细啊、精准。那哪些情况它是需要做气管镜检查的？就我们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查呢？
2: 那这就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症状，就反复的咳嗽。我们把咳嗽分为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比如急性咳嗽小于三周的，然后亚急性咳嗽呢是3到8周，大于8周以上的叫慢性咳嗽了。那么其实像我们咳嗽大于3周以上的，然后反复用普通药物无效的，这个忧虑患者就有一个很大的适应症。那第二个方面，比如说哎，我胸部 CT 发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气管镜探查一下。当然在做气管镜之前我们要很好的阅读这个胸部的 CT 片子，它到底在左肺呀、还是在右肺，在上叶还是下叶啊，甚至于它在哪个气管的断支气管的开口，然后就有利于我们做的时候呢胸有成竹。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病人出现了卡血，我们要探查一下，哎，哪个地方出血了呀，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呀，那结合我们的胸部 CT、我们也可以对这样的病人来进行一个检查。还有一些比如说反复的一个胸闷呢，喘鸣音啊，就听到肺部有问题的 啊，这一部分也可以查。
1: 嗯，
2: 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哎，我今天跟朋友一块吃饭啊，吃饭没有注意，叫食不能言的，然后我当时说话了，突然间东西呛进气管里了，这样叫我们叫异物啊，它也是我们检查的非常必要的一个适应症。
1: 嗯，但是是不是会有前提？比如说我是查了肺部的 CT 之后，我再去做气管镜，还是说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去做的？
2: 不，一定要先查肺部 CT、啊，这个是一定要先做的。做了之后呢，比如说反复的慢性咳嗽，哎，这个人 CT 并没有什么，但是他咳嗽，这个人也可以做。那么 CT 上有问题，
1: 就是，
2: 那更可以做。
1: 两种原因，第一种是查了肺部 CT 之后查明原因了，可能我再继续再往下去做，
2: 哎，对，
1: 或者是我肺部 CT 做不出来任何东西，但是他还是不明原因的咳嗽，那么我可能下一步也会要求他去做一个气管镜，或者建议他去做，是不是？
2: 哎，对的，
1: 啊，
2: 是这样。
1: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到了，就是哪些人该去查，应该怎么查啊？那气管镜只是看一看吗？除了检查，它还能够做什么？
2: 当然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检查的时候，其实只是说探查的话，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灌洗啊，就我们医学上经常会说，哎，你今天要做个洗刷刷吗？就是我们灌洗叫刷检，叫洗刷刷。然后呢，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检查。当然我们还会比如说，哎，我发现了气道内有问题，这个人可能要需要把它活检出来，哎，来让病理科或者是我们的微生物室来看看到底是细菌呀，还是我们的一些错构瘤呀，或者是肉芽肿啊，或者甚至肿瘤啊，这种情况这叫进一步的活检。当然这个是检查的范畴，那么还有一些治疗的方面，那治疗就更多了，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们异物吸入的异物到气管里了，那么胃是吃东西的，但这些东西跑到气管里，这个人就会出现呛咳。那么有的人反应比较差的，有可能他呛咳的时间很长，他自己都不知道，哎，呛进去东西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做 CT 发现，哎，这出现了肺不张，但我们需要就是探查加直接治疗。哎，我探查到了东西，直接取出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方便。那么还针对一些，比如说我们罕见的气管碳粉样变，或者是骨化症这些啊，就是我最近经常会刷到，因为搞这个方面的，他会有这方面去推荐。当然，我们做的最常见的还是一些肿瘤患者，
1: 嗯，
2: 就是说肺癌累积到我们的气管，我们从气管里边看到了占位，看到了东西，那我们打一些荧光一看，哎，这个人高度怀疑是肺癌，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活检，活检了之后诊断明确了，我下一步就要给他做治疗，我要把这个气道就像清理那个管腔一样，我要把它清理干净，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做一个治疗。那么治疗又包括很多方面呀，异物取出呀，止血了呀，或者是一些那个肿瘤的消融治疗，包括热消融、冷冻消融，然后甚至于气管骨化，就是骨化症，或者是气管软化就塌陷了，我们做支架给它撑起来，
1: 嗯，
2: 啊，这样也是的，包括球囊扩张啊，这些都是镜下可以做到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我刚上班的时候呀，我才刚刚接触到气管镜的时候，碰到一粒气管的一个软化，然后呢里面长了还有点东西，可能是肿瘤应激性的，就是诱发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请教我们的胸外科的大主任，我就说，主任那时候还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哎，这样的患者你们会怎么处理呀？他来就说，那直接切掉，两边一对接这样子。那后来我说，那我们气管镜直接在镜下就给它切掉就可以了呀，比如说那个人可能是一个错构瘤之类的，哎，我切掉就可以了呀，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远远比我们的大手术创伤要小，恢复要快。
1: 嗯，
2: 然后这是我们的治疗的一个方面。
1: 嗯，所以其实它除了这个探查，还有啊治疗方面的一些很多的方式方法。那做一次这个气管镜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很复杂嘛，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担心的哈。
2: 啊，其实还好，比如说我只是探查的话，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洗刷刷一个检查的话，就像我操作比较熟练，我可能就是截止到目前做的有将近上千例的患者的话，如果做这种洗刷刷的话是很快的。如果除去他术前的一个我们要含麻药，比如说我要局麻的话，就是我普通气管镜我要口含麻药或者是喷洒一些麻药，然后喷完了之后患者感觉嗓子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有点硬，或者有一点发干，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这个时候做的时候呢，我们进气管镜探查各个气管到芽段的话，然后进行根据 CT 的一个提示，在局部进行去灌洗的时候，这个时间很短， 可能十几分钟就解决了。
1: 嗯，
2: 那么当然你要做一个治疗，我要把这一个比如说右主或左主的一个啊肿瘤给它搞掉切掉的话，经气管进去消融，或者是经圈套器给它套掉套扎掉，然后再烧一烧的话，那是这个过程可能时间就长了，因为它的肿瘤的那个东西长得有的时候规律的话还好，基底比较小的话我一套就很方便，如果基底比较大的话可能还要结合电凝电切，这样就比较慢。那么有的时间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都有，
1: 所以看不同的情况，
2: 是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和他的气道内的情况而定这个时间，
1: 所以过程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对，是的。
1: 那做气管镜到底疼不疼呢？很多人一提到说，哎呀，一听说从鼻子插管子其实挺害怕的啊。从您的角度，因为已经做过很多例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其实怎么讲呢，如果是我们的普通的气管镜的话，只要我们局麻足够充分啊，我给他含麻药含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多大的痛感的，就可能会在进生门的那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抢咳。好多的年龄大一点的人反而就是躺在那里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昨天我还做了一例老就是70多岁的老人，他去做气道内的一个肿瘤的一个消融治疗，我全程没一点感觉。像这样的治疗的话，平时我们一定是要全麻的，因为他的那个甲状腺有点问题啊。那麻醉师呢说这个人局麻做可能更安全，所以我们就局麻做了，其实时间也就20多分钟，很快，就是检查加治疗一起。
1: 那为什么说老年人他有的时候反应就是可能还不疼啊，或者是反应会少一点呢？
2: 其实根据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吧，就是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他好像好多人对这个事情就你术前沟通已经很充分了，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一项检查，对吧？有的时候就像这，你就像一次一次治疗，那么治疗很快呀，我就跟他讲你的这个过程很快，你只要坚持怎么讲就很好。当然这也分人啊，
1: 所以就是大家这个心理上的重担能不能负下来。如果说不是太在意的话，看得很风轻云淡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过度的紧张可能也会增加他的痛感，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是这个意思
1: 啊。那么检查前患者需要做哪些准备，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2: 那这个事情就很多了，就是刚才就是补充一点，就患者有没有痛感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就是说无痛气管镜，你像我们县医院无痛气管镜开展得很早了，然后就说病人打一下麻药就像一样睡觉了一样，然后很快检查完就结束了，这个更没有痛感了，可能做完之后会有点不舒服啊。我再回答你后面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准备哪些东西，东西很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完善相关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包括我们的就是说化验，比如说血常规呀、凝血功能啊，然后血那个心电图呀、胸部 CT 呀等等，肝肾功啊这样东西，你没有这一套检查的话，我们一般情况是不给做的，因为风险比较大。这是我们的检查，当然还有一些进食，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做气管镜了，会通知他提前一天晚上12点以后不要吃饭、不要喝水。那你不会凌晨2点起来，因为一般通知是。普通气管镜是4小时进食2小时进水，全麻的是就是无痛气管镜是8小时进食4小时进水，而一般通知都是12点以后你不要再吃饭喝水了，第二天就要做了，这是一个进食方面的准备。另外一个一定要配备相关的一个 CT 报告呀，然后我们的麻药呀都要带齐备。当然像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电脑上，我们气管镜室有一台电脑连着我们的住院系统，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电脑上看到患者的相关的检查报告。当然这也是我在气管去气管镜之前也会先看一看，就评估一下患者的一个危险情况，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评估。当然有的时候会忘了，然后在术前呢会再一次核实一下。那另外我们的胸部 CT 片是一定要带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药物的一个调整。比如这个人有冠心病支架植入，那他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然后阿司匹林啦、氯吡格雷啦，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病人会吃一些利伐沙班呢，这些抗凝的药物会影响我们的出血，比如说我要活检他可能出血量就比较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病人沟通，你吃这些药无论吃什么药一定要告诉我们，如果是这些药物有可能有的要停3天停1周的，我们要提前会嘱咐他，确保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比较安全顺利的进行。当然你说他有高血压吧，我们会告诉他你可以吃降压药，特别是普通气管镜，你要是血压太高了超过160-190了，我们就可能当天就不能给他做了，因为风险高。所以在我们做气管镜之前会告诉他你喝一小口水， 然后能把这个血压药给咽下去就行，或者你不喝水你能咽下去也行，就是保证我们术前的血压的一个稳定。还有一个就是血糖，那么血糖呢，其实我们像胰岛素啦，我们的那个血糖的药物呀，一般情况下当天都要停的，就不用用了。然后呢，为防止它的低血糖，也会给它输一些液体来补充液体。那我们有的大部分呢做的肺部呢可能有合并基础的肺部的毛病，那么肺部的这些疾病它的吸入的药物呀，这些都不影响的，都可以继续用。
1: 嗯
2: 啊，这是我们的药物的一些方面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人如果要是物品的携带，我们携带还有假牙的，其实要取掉，有卡血的提前告诉我们啊，大致就这些。
1: 嗯，其实孟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啊，就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特殊情况的，都是要提前告知医生啊。如果万一有的时候忘了说，还是要再叮嘱一下，对吧？因为在手术的时候，一切的风险可能都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这个大家都要注意。那检查过程当中，患者啊，我除了提前跟医生说这些之外，我还要配合哪些呢？
2: 啊，我们要做无痛气管镜就不要讲了，除了进食之外啊，进水，然后去到那里面签个字之后，病人就睡着了，这个就没有什么体位之说。主要针对的是普通气管镜的患者，那我们会在术前会跟他讲，我讲一遍，然后我们的配合的护士会讲一遍，你要放松啊，这个。

0: 这个检查是怎么做的，从哪里可以做的，你要躺平，就是我们平躺，手放在两边放松啊，然后呢就是说就是随着我进入的这个某个部位，我会告诉他，比如说我进鼻腔，你稍微吸气，然后我很顺利的进去了，到咽喉的时候他会抢，然后这个时候跟讲大哥一吸气我就进去了，很方便，就会在我检查的过程中你再听从我的指令即可，
1: 嗯，听从医生的指令，
0: 就这样，
1: 然后不要乱拽乱抓，这个也很重要，就紧张的话他的手会做一些不自主的动作啊，
0: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那检查完之后有什么要注意的，多久才能拿到结果呢？
0: 检查完之后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要进食水，然后一般通知的是3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就普通气管，你3个小时进食水，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吃不喝，然后呢如果是普通的一个检查，回去就是常规监测，有什么不舒服的要及时告知医生，如果是无痛气管镜的话呢，我们一般回去的话要进食的是6个小时左右，其实我们要求比较高，一般情况下是4小时也可以，所以根据病人的情况啊，有的人情况比较差的话就进食时间稍微长一些，然后呢会无痛气管镜之后会给他上一个心电监护啊，看着他那个生命体征的一个变化，这也是现在也是为了保护的患者。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做完之后可能会出现咽部不适啊，咽部不适我们告诉他几个小时以后就缓解了，然后能吃东西的时候你喝喝水啊慢慢就会好的，然后呢有的人呢比如说我做活检了，哎，这个人大概率会有点卡血，
1: 嗯
0: 啊，如果我要是活检了之后他都没有出血，说明活检的是坏死的，就不到位啊，大部分会有点出血，说治疗的话有的也会出现卡血，我会通知他，哎，你如果有少量卡血的话呀你不要紧张，吐出来就行，少量的痰中带血的你吐出来就行，
1: 嗯，
0: 万一出现了一个大卡血或者是胸痛胸闷，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比较气胸啊，或中隔气肿呀，或者是血管爆裂呀之类的大卡血的时候，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的值班医生啊，这样的情况，
1: 嗯，有问题要及时的去说，
0: 有问题一定要及时说，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结果呢你得看他那个需要的哪些，比如说我们要做检查或者是做治疗，我们当时就能出结果，
1: 嗯，
0: 就是我一个人做气管镜，我一个人出报告都行，就很快，
1: 嗯，
0: 然后这边做完之后不到10分钟我都能把结果报给他，但是如果我要是取出来气管内的痰液要去化验病原血的话，那他这个周期一般是3天左右，3天到5天左右、
1: 嗯，
0: 然后如果这个人要做病理也是3天左右，当然也是各个医院的情况不一样，他病人量不一样，然后他出的结果就慢啊，病人多他就慢，病人少他就快一点，比如说免疫组化它可能得5到7天，这个是跟病量没有关系的，我上机就得要那么长时间，我们后续的要做基因检测，它的时间就随着你做的检查到的结果的情况不一样，它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嗯，层级会越来越高的话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
0: 哎，也是，
1: 嗯，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0: 嗯，
1: 好，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啊向我们的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有一朋友就问到说，孟准你好，我父亲今年72岁了，已经抽烟40多年，最近老是咳嗽，而且这个痰里面还有血丝啊，说是不是应该做气管镜，年龄大了他有点担心说老人能不能承受得住，
0: 嗯，啊，是这样的，你提供了2个很关键的信息，第一个呢他有40年的抽烟史，这在我们呼吸科来讲这是肺部出现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第二个呢出现痰中带血丝，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危险信号，很有可能它会气道内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想他要不要做，那么下一步呢要结合他的胸部 CT 和他的检查结果来看，年龄不是我们的禁忌症啊，年龄不是我们禁忌症，我们90多岁就是他还好的话我们都能做，比如说我们检查的血常规血小板正常呀，然后我们的凝血功能正常，心电图正常的话呢这样的病人是可以做的，
1: 嗯，
0: 啊，跟年龄没有关系，看的是他肺部到底有没有问题，患者呢就是说检查的结果就有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要求，有没有禁忌症这一之类的，
1: 所以第一个是72岁，第二个抽烟已经40多年了，这个是高危啊，所以为什么老说戒烟戒烟啊，因为自己抽烟还会有给家人的二手烟，这个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老是咳嗽痰里还有血丝了，那么这个就是要马上要去查一下，还是这个建议对吧，
0: 对，
1: 嗯，好，大家

0: 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继续来向孟主任进行咨询。我们有哪些人是不适合做气管镜的？其实有些检查它有适合的，也一定有不适合的哈。
1: 对，
0: 有没有那么气管镜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做气管镜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
2: 是这样的，就说现在的就是我们把随着无痛支气管镜的开展，就是我们的禁忌症放得越来越宽松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我们一定要注意，他这样的病人呢是尽量不要做。比如说他有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心律失常，或者他最近呢得过心肌梗死啊，或者是严重的一个凝血功能障碍、脑梗死啊这样的情况，还有我要对麻醉药过敏，我怎么能做呢？对吧？这些情况的话，也要需要医生去综合评估。哪怕我们的禁忌症放了指责放了这么宽了，对于这一类的病人，上述所说的这些病人，还是要仔细的评估，然后再进行。尽量呢，就是说规避风险，就不要做。
0: 嗯，因为医学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科学，如果有不适合的、不能做的，医生一定是要提醒你哈，一定要注意的。那么您在这个阜南县人民医院工作，就能不能分享，比如说让您印象很深的气管镜的病例呢？
2: 有的比如说就是今年的做的吧，然后有一例是一个我们的那个异物的取出，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花生米，有一个算是中年女性吧，50多岁，然后呢她呢平时比较内向，实际上这个人如果呛了一粒花生米有1.5公分以上来，你想想这个时候呛到当时都有感觉的，她知道自己呛了，但是她比较内向，她不爱说，包括跟她的丈夫哈也没有说起这个事情，但是他就会出现反复的一个咳嗽。哎，来到这的时候，我去仔细问了您，他又不爱说的话，我只能做 CT 一看，哎，你怎么会出现了肺部脏，气道里面有东西？那我就开始再仔细问你有没有呛过东西啊？他说，哎，我前段时间吃什么什么呛到了。那这个时候立马安排气管镜检查。因为这个时候你只能做气管镜去探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哎，我们进入气管镜发现了这个人的一个花生米已经挡在右肺中间段了，就是左阻，是就是我们的气管开口之后向下是左阻和右阻，左阻正常的，右阻呢上叶还开口还可以，中叶和下叶全部堵住了，旁边的肉芽已经很厉害了，长得很厉害，因为它20多天了，将近一个月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一看这个东西不好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他说他呛过东西，但他并没说具体什么东西，当时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护士跟他一遍遍猜，这是皮，鱼皮、鱼肉或者什么其他的，不会是骨头，骨头从我们的 CT 上能看得到，然后就一边取一边看，从镜下后来一看，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投影的像高清电视一样的，一看，哎呀，这个是花生米啊，就一半一半给它取出来了。后来呢就应用了我们的什么那个圈套器啊，也不行，活检钳、异物钳都夹不好。后来呢我们就想到了有没有异物网栏，哎，那个像网一样的东西把它给套着弄出来了。所以这个病例呢做出来了，患者就是从诊断从检查诊断到直接治疗就很方便的一个过程。在取出我们的这个花生米之后，对它周围的肉芽也要做一定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要

0: 公分左右，然后但是这个东西长了多少？长了1.几公分，为什么呢？气管也有一个扩张的作用，所以说当时取这个的时候啊，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取的过程中呢，还怕大出血，还不知道是什么，拿取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很硬很硬的东西，化验结果一看支气管结石，当时也是很那个，很开心能取出来这样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气道的消融啊，比如说长在那个右肺啊。又主支气管的，哎，圈套器基底比较小的，直接套掉了，你就感觉很有成就感。这样的患者就很有成就感。第一，我当时检查可能就会取一点组织化验，哎，一看是肿瘤。第二次一做，圈套器一套，全部套掉了，镜下你看干干净净的，管腔都通畅了。这个时候医生的那种职业的成就感是很满满的。
1: 对，特别是作为基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啊，如果能做成这样的话，确实也是当地的患者的福音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淮南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啊，喂。
1: 哎，您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2: 我老爸今年是80多岁了，那个有脑梗病。他现在怎么喝水就呛，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哦，这个呀是这样的，他很可能跟他那个脑梗啊有关系，他脑梗塞的个部位不一样，他阻塞的部位不一样，他就后来出现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引起了我们的呛咳，就是导致了我们的那个就是气道的功能的变差。像这样你老伴80多岁了又有脑梗，可能卧床多吗？
2: 啊，
0: 卧床呀，多不多？就是平时是自由行走还是卧床？
1: 还是在家躺着？
2: 没卧床，能走。
0: 能走啊，但是他现在出现呛咳了。
1: 嗯。
0: 啊，像这样。
2: 他有什么好办法？得喝水就呛，是怎么回事
0: 啊？啊，你还是以治疗你的脑梗为主，但是你要注意，就是。除了喝水要慢慢的喝，然后呢就是尽量不要引起我们的一个吸入性的肺炎，比如说我吃东西抢进了东西的时候，抢到气管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并发肺炎，然后会发热咳嗽痰量多。你现在只是抢咳，要到当地的医院呢好好的把我们的脑梗给看好。
1: 您现在有没有到医院去看脑梗啊？
2: 哦，
1: 就是丁先生，您家里人有没有到医院去把脑梗的问题就是在治疗？现在
2: 脑梗正吃着药啊，
1: 在吃药，已经在吃药了。
0: 对，其实可以让医生去评估你现在这个药还有没有起作用。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抢咳是最近才发生的吧？
2: 我听不懂你讲慢点。
0: 你的老伴儿他的咳嗽啊，呛咳喝水的呛咳是最近才发生的吗？
2: 我还没听懂。
1: 就是主任的意思是，你们家老伴他不是老是喝水呛吗？那么这个喝水呛是最近才发现的，还是说以前就有了？
2: 我还没听懂。
1: 这个呛咳时间有多长了？
2: 有半年了。
1: 有半年了。脑梗时间有多久了呢？
2: 也有半年了
1: 啊，就是发现了脑梗就开始有呛咳了。
0: 丁先生，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呀，在神经内科应该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梗塞的面积不一样，部位不一样，它会出现相应的不舒服，所以这个还是治疗我们的脑梗为主。而且呢，他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小心的，不要呛到气管，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
1: 好，所以就是主任的建议是，第一，既然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喝水以后一定慢慢喝。第二，把这个问题和治疗脑梗的，就是你哪位医生给你看脑梗，
0: 对，
1: 你把这个情况就到医院去跟他说，看看他能不能从脑梗治疗的角度给你调整药物或者是增加药物。这样说明白了吗？
2: 好吧，
1: 再见啊！就千万不要引起肺炎，如果引起肺炎，后续就会很麻烦，所以千万也不要说不管它啊！特别是有脑梗的这种疾病的，如果肺炎的话，后面处理也会比较麻烦，好吗？
2: 我想你们给这么好办法，那个喝水，不呛。
0: 它是这样的，你得看你的那个呛的那个程度，如果程度很重，你可以就是给它放置胃管，就是打饭。它就不会经过这个嘴巴或者是咽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建议。你最好的是先把脑梗治好，看看调调药物是不是更好一点，它就不呛了。
1: 好吗？好的，好，再见啊。因为如果说用其他的。

0: 方式的话，可能它也是达不到这样治疗的效果，还是脑梗引起的啊，这个要注意了。好，那像阜南县人民医院，就我们作为县级医院，那您在县级医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名医生啊，就做这个气管镜的水平，我们自己来想一想，和大医院相比，就是也是希望给县级那个患者一个定心丸嘛，它有没有区别？会能不能就说有的说，哎，我们有一些病就老往这个大医院跑啊，到省城合肥来啊，往上海、北京。去啊，像气管镜值不值得这样跑？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像胃镜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是很常规的在开展，就包括我们的无痛气管镜，周一、周三、周六都常规的在开展，而且呢，就是我们两个病区大概有我们总共19位医生，然后呢有9位医生都会做，所以大家做得很熟练。像这样的一个气管镜的检查啊，完全没有必要。比如说我们要看到这个结节或者是很深我们普通的气管镜到达不了的地方，那我们还可以做镜像超声，就是我们说的小超来探查，然后通过这个超声的引导下我们来活检。所以就是如果是纵隔的淋巴结呢，我们现在有那种王氏穿刺针直接穿，当然盲穿没有那种大超做的那么精准，但是诊断疾病我们自己能诊断疾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是专门往大医院去跑，也省去了我们舟车的劳顿。
0: 对，因为大医院现在确实也是人满为患就可能来的话，你想当天到合肥来，当天来当天走，这个是不可能的了啊。那住啊、排队啊、约医生也很麻烦，所以能够在当地去解决的一些基础性的检查、基础性的治疗，其实在当地是可以做的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问题还是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孟主任来咨询啊。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我们再来继续接听热线啊，淮北的全先生74岁了，全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主持人你好。
0: 嗯，
3: 对，我想咨询一下子。我肺部有结节啊，我的医生说经常查，经常做这个 CT， 最短这个第一辆螺旋 CT 最短时间可以多长时间做一次？
1: 这个我来回答您吧。这个肺结节哈，它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在随访中看它有没有变化来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的非常专业，就是我们的低剂量 CT， 就叫 LDCT 啊，它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说你说是什么样才安全？这个安全是这样的，尽量减少检查。那么你的结节如果哈，就是说医生评为高危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1个月、3个月、半年或1年来看这个结节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你的结节的直径的大小和周围的关系，就说医生去评估了这个结节是高危的还是中危的还是低危的。如果低危的你可以1年查一次的话，那你就不用说哪一种更安全了，时间上就没有这个界限了，是这样的。
0: 就根据您生病的这个病情的等级，医生会评判您需要多久来做一次。所以
3: 我这个结节啊，原来呢去年我都是4个月做一次，有的时候我做的太轻了，我已经6.5了，这个毫米了。对，我做轻了我怕对身体影响可大。
0: 说您做勤的是家人还是医生啊？
3: 就我本人。
0: 您本人担心做勤了？
3: 跟我说的是医生。
1: 那个6.5公分，但它周围和周围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毛刺呀、分叶呀、血管插入呀，或者一些空泡症这样的？医生有没有跟你讲？
3: 你说的不大能听清楚，你
1: 就是它这个结节的一个性质跟周围的关系，医生是评为是中危还是高危还是低危的？这个4个月不是你来说的，是医生要让你做的。
0: 对。
3: 我大部分都是在体检中心做的，体检中心做过以后，他说你是4个月又3个月的来一次，他说问题不大。我也是担心，才6.5了，我怕再长大了可能出问题啊。
1: 那你都在体检中心做了好几次了，每次都是6.5吗？
3: 不，
1: 从
3: 3.5一直在长。
1: 哦，这样吧，
3: 去年3.5。
1: 啊。
0: 啊，
1: 去年几月份？今年几月份？
0: 嗯。
3: 2个月，大概长一公里多，这一毫米多吧，应该是。
1: 啊。
3: 长一两毫米，没4个月，可能这它都长点的。
1: 啊，那是这样的哈，从去年的到现在3.5到6.5哈，它也是不是说就是说非常符合我们就是很高危的一个结节的一个走向。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不要在体检中心去看，要到专业的呼吸科或者是胸外科或肺结节门诊去看，让这种专科的医生来给你评估。
0: 嗯，
1: 你不要到我们体检中心，它是这样的，可能是看的是大内科，他都看。然后呢，但是我们的那个专科医生他就会评估你这个结节需要多久查一次，而不是您说的，我4个月查一次，我们会评估，哪怕是6.5公分了，如果他周围非常的清晰，或者是就是那种纯磨玻璃结节的话，也有可能会让您6个月或1年查一次这样子。
0: 所以就是您不要总是去体检中心，体检中心是干嘛的？一年去一次体检一下，有问题了我们马上就到专科的正规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对口的医生去了解我具体要怎么治疗或者有没有问题。如果您总去体检中心那就是不建议了，好不好？啊，
3: 好，我这次主要是问主任，最短可以几个月做一次楼院 CT， 那辐射性能好一点。
0: 反正做多了肯定是不建议的，所以呢，您还是就是拿着您的这个体检的报告单，主任刚其实已经跟您说了，到当地的医院去专科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因为你前面做过的他已经都做过了，已经就是既成事实的事儿，您再问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意义不大。那么就后面开始不要像这样总是到体检中心去做就可以，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
3: 谢谢主任。
0: 好，再见啊。就是我们有这个体检的意识是好事儿，
1: 是的，
0: 但是总是往体检中心跑，这就是两种极端了，对吧？因为我们体检中心是筛查我每天每年的身体状况的，我一旦没有问题就可以，有问题到医院去，正规医院去检查去报到哈。好，那么气管镜，那么这几年其实技术它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哦，就是您作为这个基层的医生，那么我们在这个基层老百姓他是可以想受得到吗？他们的意识怎么样？
1: 是这样的哈，首先是我自己要有意识啊，我不能总是在我们的普通气管镜啊常见的这些疾病去徘徊，我要寻求一些更高级的或者是更先进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理念和想法。那我们其实也会经常往那个上海呀、成都呀去学习。你看，包括我们见识到了我们目前的哈比较火的导航、磁导航，还有机器人的气管镜，
0: 嗯，
1: 啊，这些都非常的一个先进。包括我上次去成都看到的一个那个支气管内的一个伙伴，哎，治疗我们什么呢？治疗我们基层的大面积的肺气肿的一个患者，
0: 哦，
1: 特别是局限性肺气肿，我们放一个伙伴镜，只出气啊，不进气，哎，这个肺气肿慢慢就会好，这些都非常的那个先进的一些技术。
0: 嗯，
1: 当然你说要向基层的普及，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是，
1: 对，因为经济的方面，
0: 嗯，
1: 其实我当时在手把手培训的上门时候，我觉得做那个伙伴的，就是很简单，
0: 但是它的
1: 那个
0: 机器很高，对吧？
1: 就那个伙伴很贵，2万块钱一个，
0: 那
1: 我们的普通肺气肿可能要放甚至2到5个，
0: 哦，
1: 那你这个就代价就太高了，
0: 嗯，
1: 那可能普通人我肺气肿我就吸吸叫，
0: 嗯，
1: 我又没有特别多的生命危险短期内，那我可能就暂时先这样处理，
0: 嗯，
1: 所以对基层来讲这些非常先进的机器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但是只要我们现在的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的了啊。
1: 那是当然。
0: 我们继续迎接到合肥夏先生的电话。夏先生你好，夏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您还在吗？夏先生，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4: 你好啊，你好，
0: 嗯，
4: 我要咨询一下我的老太婆，
0: 嗯，
4: 她的咳嗽，咨询您的咳嗽，那怎么搞？检查不出来，治也治不好，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是这样的，几十年的咳嗽了，
4: 嗯，
1: 那你有没有做过胸部 CT 呢？
4: CT 都做过 ，CT 或扣这个
1: 肺功能，
4: 扣腔镜都做过。
0: 肺功能做了吗？
1: 肺功能做了吗？
0: 嗯。
4: 啊？
1: 肺功能做了吗？
0: 肺功能
4: 做 CT 做过了。
0: 肺功能做了吗？
4: 这个人没做。
1: 对，
0: 嗯，
1: 你反复的咳嗽几十年了，这个时候呀，就是要排查一些，就是肺功能去做，看看是我们的有没有慢性阻塞性气道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些气道高反应，甚至哮喘的这个情况。
4: 他的肺功能是前面做的，也做了呀。
1: 那当时做的结果呢？
4: 做了呀，也没查出来问题。
1: 就是现在就是反复的咳嗽，
0: 就问题都没查出来，就是咳嗽。
4: 嗯，就是今年去年下半年又到森林里面那个徐小林主任，又回去给他又去检查了一下。
1: 哦，徐院长。
4: 给他检查了一下，他说没大不了事，就开那个药来吃。他这个药吃了当时管用，时间长了也不管用。
1: 哦，那您是这样的，他咳嗽是每年就一直咳吗？还是有季节的性？
4: 他就是常年的咳。
1: 常年的咳也不分冬春夏秋冬的那种。
0: 嗯，
4: 对对，他不分
0: 什么
4: 季节，他常年的咳。
1: 哦，常年的咳嗽，然后肺功能和 CT 还都没有问题。
0: 嗯，
1: 是吗？
4: 对，差不多问题。
1: 哦，那我们的这个老人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呢？比如说高血压，吃有没有降压药啊？
4: 他的高血压差有点高，现在吃降压药的。
1: 啊，那降压药是什么名字呢？你可知道呀？
4: 啊，
1: 降压药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4: 降压药的名字我没看，不知道。他那吃的咳嗽药就是普朗解药纳明胶囊。
1: 啊，加氧纳明胶囊。
4: 对，这个药当时吃了管用，吃了就不咳了。
1: 嗯，
4: 但时间长了也就不行了。
1: 其实是这样的哈，老先生，就是他吃的那个加氧纳明啊，它是一个复合制剂，其实你可以用一些吸入的药物试一试。也有可能你最近啊要再做一个肺功能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慢性的气道疾病，还有你要明确一下你那个降压药到底是什么药，因为降压药有一种叫有一类叫什么普利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伊纳普利啊，这样的是会引起咳嗽的，你是不是要换一下降压药这样子？
4: 嗯，
1: 哦，两个方面的问题，第
0: 一
1: 个是不是药物引起的咳嗽，
0: 嗯，
1: 第二个呢是你那个肺功能要再做一个，如果吃甲氧纳明管用的话呢，你是不是要吸入一些吸入的药物，
0: 好吗？
4: 你的话讲干嘛叫话筒太近了，不很听清楚。
1: 那这样的我离远一点。
0: 现在听清楚了。
4: 你说这话筒太近了。
1: 是，谢谢您的提醒啊。
0: 嗯，
1: 那个就是我说哈，你可以到医院呀再找那个呼吸科的医生啊去看一看，要不要你就告诉他我吃甲氧纳明是有用的，但是呢我现在呢又没用了，我是不是要换药了，对吧？再做一次肺功能，再筛查一下看肺功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4: 哦，
1: 啊，这行吗？
4: 好，行
1: 、行，再看一下降压药，别忘记了。
0: 好嘞，
4: 好
0: 啊，再见啊。好，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来问问孟主任，就如果说长期吸烟的人，是不是更应该要关注一下这个气管镜？
1: 那是肯定的，因为长期吸烟的患者，我们刚才在那个72岁那个老人也说了啊，
0: 嗯，
1: 其实他是一个我们呼吸科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
0: 那
1: 这种病人呢，也是要定期监测我们的肺功能，然后 CT 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气管镜看看的。
0: 嗯，那这个气管镜能不能检查出这个肺癌，它的准确率大概有多高呢？
1: 它是这样，它这个检查这个肺癌的话，其实我们好多肺癌，包括鳞癌、小细胞癌，它是中央型的。
0: 嗯，
1: 那我们做气管镜是它的绝对适应症，是它的金标准。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取出来这个组织呀，要做一下病理检测，那个病理看到了癌细胞，那是真正的确诊。所以我们气管镜呢，如果是稍微远端一点的那种结节，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小超、镜像超声或者是大超来联合配合我们来去确诊。其实气管镜对于我们的肺癌的诊断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当然距离特别远的外周的结节，我们可以通过经皮肺穿刺活检来确诊。
0: 那如果说在听众有建议的话，什么情况下是别拖，要马上去医院的？
1: 比如说刚才我们反复讲了，反复的一个咳嗽，然后痰中带点血丝啊，比如说我们胸闷啊，或者是我们突然间呛进去的那个异物呀，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就诊。比如说声音嘶哑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去就诊。
0: 嗯，好的，那最后也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气管镜对老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1: 其实对老百姓而言哈，气管镜既能看清我们的气道肺，也是我们肺部病灶的一个眼睛，那当然也是明确诊断哈，然后解决部分气道问题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武器。 那么是我们呼吸疾病哈，从模糊诊断到精准啊诊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了关于气管镜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谢谢您。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0: 嘿，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0: 怎么回事啊，大姐？
2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3: 北京时间16点整。
2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2: 新时代，
23: 新机遇，
22: 聚焦三农，
2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月，妈妈电话响了，帮妈妈把手机拿过来。
1: 妈妈，开车不能拿电话。
0: 哦，月月说的对，那一会儿妈妈再回吧。
1: 妈妈，我帮你接，喂，我妈妈在开车，一会儿给你回电话。妈妈，你怎么不快点开过去啊？
0: 月月，你看，这是斑马线呀，那位爷爷要过马路，我们要礼让。
1: 妈妈真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北京时间18: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当前水稻田间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在当前的水稻田间管理方面，您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在我们晚上的节目当中来跟张建群老师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再来介绍晚上8点钟的节目。晚上8点呢，是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人士做客直播室，来分享创业故事，讲述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黄山市齐柏乡茶叶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戴显灵做客直播室啊，非常年轻的95后返乡创业青年，他在黄山发展特色安茶啊，是一种这个茶叶的品种啊，区别于绿茶、红茶和黄茶的，他是做安茶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刚刚我介绍的戴总从事安茶的这个特色项目的创业的话感兴趣，可以在8点钟之后参与节目。稍后的节目当中会邀请咱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前在地水稻的管理。如果说您在水稻的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向张建群老师来进行请教咨询交流互动。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张老师。张老师好。
5: 赵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好，
5: 我们现在对水稻这块啊，有几项工作需要做，我们有几个担心，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是做了这个水稻田管的一些建议。
3: 好，
5: 有不妥的地方，请朋友们多批评指正。
3: 好，张老师比较谦虚。好，咱开始。
5: 好，开始了。我们说一下现在水稻整体的生长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麦茶、其他秧现在处于分界末期，麦茶直播稻呢现在正在处于分界期，早茶的其他秧和春茶直播稻处于八节运水期，再生稻呢现在处于灌浆期。根据目前的苗情、病虫情和近期的天气情况，我们特提出以下的田管建议。第一，就是要抓紧烤田，预防水稻旱侵类病。麦茶、其他秧整个7月份阴雨天气多，光照时数和平均气温低于常年，烤田效果不好。我们这几天到田间调查，有不少田块啊，就是田里面还有积水，这个积水有多种原因，一个是田比如挖的水放不掉，因为刚没讲，田圈挖掉过之后，放两天水又下雨了，不好烤田。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农民，我们今天问了农民，他说他那边水源紧张，一旦这个水放掉过之后，他一个没有水，他舍不得烤田。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看，今年的水稻的苗型啊，就是目前的秧苗啊，不少田块它生长过旺，它因为它烤田也不及时，生长过旺，田间阴病就是通风透光性差，也对于蚊枯病和稻肥虱的发生危害。我们受限有部分田块，就是非常容易发生水稻旱侵的病。从近期的天气情况看，结合我们以往的经验，今年我们受限水稻旱侵的病很有可能是偏重发生。我们通过这些年的试验调查呢，就是我们感觉就是预防水稻旱侵的病最好的办法是在分裂中后期，是拔节初期，就是抓紧烤田。往年发生过水稻旱侵病的田块要种烤田再行，因为这个水稻旱侵病一旦发生过之后啊，它这个危害程度非常严重的，基本上绝收，是这个情况。
3: 嗯。
5: 通过我们呢，就是连续多年的实验，水稻旱侵病的发生呢，与秸秆还田、土质、分裂末期至孕穗期的天气，它水稻品种关系密切。一就是秸秆还田的话，特别是小麦秸秆还田，如果这个秸秆不清理走的话，它会加重水稻旱侵病的发生危害程度。我们这几年做的实验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观点。我们连续几年都在做这个实验。另外呢，就是土质，你要像我们沿淮这一块，特别丘陵地区，有不少的白土田，它那个白土田本身就缺铁少锌，有石灰质含量低，微量元素缺乏。它呢就是容易发生这个水稻旱侵病。另外呢就是分裂末期是雨水期，低温连雨天气，它不能很好的晒田，土壤里面呢有毒有害物质就特别多，特别那个砷元素多，那个砷元素啊，是它是不利于水稻幼穗的生长发育，它就是有好多就是那个它这个砷最后变成有机砷，它对水稻幼穗生长发育。它的那个就是毒害作用非常大，它甚至造成水稻的不育。它呢就是，你要包括那个旱侵病，主要就是通过我们，送检过之后，主要就是有机砷的含量多造成的，是这个情况。另外，我们这几年做实验呢，就是通过我们实验发现，还有调查发现，就是大穗型品种发生程度要高于多穗型品种。常规的水稻品种呢，你要像我们往年常年做的那个梗糯稻叫完稻68，我们连续几年在一个小区试验，就是每年都做小区试验，有这个对照，这个品种这些年从来没有发生过旱侵病。所以水稻旱侵病发生呢，一个是与这个就是水稻品种，特别是大穗型品种，特别是一些就是讲需要光照多的、温度比较高的这品种，在我们家。如果要是今年摘插的话，如果去往年水稻旱侵病发生严重的田块，今年发生的几率非常大，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抓紧没有烤田的抓紧烤田，要狠烤田才行，把那个有毒有害的气体和那个有毒有害的物质给它尽量的能给它释放出去，这样就能减轻病害的发生。这我们都做过实验，都调查过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我们岁县农机提防村在这方面做实验，这个水稻旱侵病的实验做的是非常全面的。一旦这个水稻旱侵病发生过之后，就是我们呢，就是做了割穗实验，把那病穗割去过之后，田里灌浅水，每亩就施20英尿素。如果在像我们沿淮地区，在8月25号之前割去病穗的话，大它的亩产能收到1000斤问题不大，这就是我们做的实验。我们2021年在岁县桃店乡，我们做的实验呢，就是割穗实验。割穗过之后，通过灌浅水、撒尿素、喷施调节剂，实验结果表明呢，就是喷施锌、美洲锌、安泰砷能显著的增产，喷施云泰素呢能促进水稻提前出穗，但是增产效果不显著。就是说，我们一旦这个水稻旱侵病啊真正严重发生田块，一块田的1/3以上都发生旱侵病了，我们呢就是抓紧把这个病穗割去过之后， 抓紧往田里面放泉水。这个你就是说，它那个产量比那个自然稻的产量还要高。通过我们试验看，就是比我们当地的自然稻产量都高。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一旦发现对水稻旱禽病发生危害了，发生了要抓紧割去病穗。不要认为这个就是绝收了，不会是绝收。你如果要这样管理的话，投入比较少，它产量是很好的，能很好的挽回这个损失。这个就我强调的第一点，就是像我们沿淮这块，像我们其他地方，就是水稻旱禽病发生比较严重的地方，今年因为这个天气，三天五天一场雨，三天五天一场雨，那个烤田烤得不及时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从8月1号开始，这个天连续晴天，有几天的晴天，高温天气，我们抓紧呢，就是在没有运穗的和即将运穗的，要抓紧种烤田，这样你能减轻旱禽病病害的发生程度。我们也做过调查，我们涉县曾经发生过有接近20万亩的水稻旱禽病，那基本上绝收是非常厉害的，那是在2010年前后。所以这一块啊，我们最近几年也发生，但发生的面积在逐渐减少。我们也在推广这个我们的经验，这一块呢，就是有不少农户现在也在采取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可能效果也比较明显的。这我讲的是第一点，就是水稻旱禽病，我们一定要重视防治，重视预防。
3: 张老师，这个旱禽类病它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会和其他的这个病害，有相似的这个症状呢？
5: 它这个怎么回事呢？它旱禽类病一开始发生在，它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旱地，就是发生在旱地，也就是说发生在旱改水的田块。这旱是这个意思。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稻穗，它枝头的。枝头的就稻穗，它那个因为它。它稻穗直灌不上浆，或者灌浆灌的很少，它那稻穗是直立，它叫立着的。

0: 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就是这个病害发生。
1: 嗯嗯嗯。
0: 当时发生的就是旱改水情况，水叫旱青霉病，一个旱改水，另外呢就是其他水稻成熟的叶片都发黄了，它叶片还是青的，另外呢其他的稻穗都割头了，它呢就是旱，它在直立着，所以这个起的名字非常形象的很，叫旱
1: 哦，
0: 青霉
1: 旱
0: 病。
1: 青霉病啊，经过您这样一
0: 对
1: 解
0: 对
1: 释，我就懂
0: 对，是这个情
1: 了。
0: 况，嗯。
1: 好，然后这个抖音上冬日阳光这个朋友问一下，说割穗就是仅仅割这个穗头吗？
0: 他说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旱青霉病它发生的时候，
1: 嗯，
0: 它基本上，它那个，节生的很短，就是把，要割到基部，基本上割到基部才行。
1: 割到基部。
0: 基部最多得留10厘米，3寸，2寸到3寸就行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旱季，我们江淮，我特别是我们沿淮这边，基本上水稻抽穗在18号前后抽穗的比较多，其他
1: 嗯
0: 像这块。其他像这块在8月18号前后抽穗比较多，在8月25号之前基本上能齐穗。你看它不抽穗，你就知道它这个绝对有毛病了，能看到它那个，剥开看它穗子里面都是穗形，它整个是畸形的，畸形的那个籽粒，它上面一穗上就几个籽粒，它有的抽不出穗，有的抽出来就一点，一个穗上就几粒稻，那是不行的，一看就知道，能看得到啊。然后用镰刀把割去。它因为它本身它长得很矮，它那个抽穗也抽不出来，长得矮，那非常容易割，用镰刀割去就行了。然后放浅水层，然后就一亩地撒21尿素，等马上长，大概有1个星期5到7天时间，它那新的叶片长出来。它这个什么情况？边长叶片边抽穗，边长叶片边抽穗，它这个情况，我们说实际上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可以打那个新美洲新。或是安泰生，或者如果是感觉这个比较晚了，就是讲你割穗割的比较晚，比如说是8月25号以后割的穗，你可以打云台素内酯，因为云台素内酯我们实验啊，就是它能提前3到5天抽穗，因为我们这边在我们寿县沿淮这块，一般情况下在9月20号之前，齐穗的那个水稻基本上都是能够安全能收割的收获的。如果9月20号以后抽穗，一旦遇到寒露风的话，它减产幅度非常大，是这个情况。如果觉得这个抽穗比较晚，可以用云台素内酯，甚至包括庇护，更有甚者用920都可以，都可以把它的穗子就要抓紧抽穗。这样你就是说，确保在9月20号之前能够抽穗，这样就能确保它的产量是很好的。这就我们实验得出的结果是这个情况。
1: 好，大家在当前水稻田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问的，尤其是寿县或者是周边的朋友，因为跟寿县可能这个情况就比较相似，在当前的这个生育期方面也比较相似，有在水稻的管理方面需要问的，可以向张建群老师就来进行请教。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是0551-6345-8008。好，张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第二点呢，我就讲讲防治和水稻二化名这一块，二代二化名，这个二化名这一块呢，最近几年是基本上是逐年加重的，特别是，像去年，一代二化名在稟衡稻和早插秧田发生危害种，三代二化名呢，在直播的直插的中心稻上危害严重，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二化名的防治，在我们寿县呢，就是通过我们调查，最近几年像大名和那个三化名都很少，比例很少，主要就是二化名危害。我们寿县质保站就是做了一个统计，他们有那个重新测保等统计，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在我们寿县的安洪塘镇，就定点监测，从8月15号到9月15号，连续3年就幼鹅灯灯下二化名鹅蛋调查。像2023年呢，就是一个月，它那灯下只见到635只蛾子；2024年就见到769只；2025年呢，就是见到9000多只，接近1万只。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说，25年的鹅蛋是24年的12.5倍，是23年的15.1倍， 从这个可以看到。

0: 这个植萼量是非常大，像这个最近几年，这个可以这样讲是存爆发性的增长。所以这一块二话梅，现在已经上升为我们这一块的主要害虫，包括我们沿江长江流域可能都是主要害虫了。这一块是非常麻烦的一个虫害，它主要什么情况呢？一个它这个鹅红持续时间长，我们今年就是一代二话梅，我们大概是从5月15号开始，到6月15号，连续一个月，在那个幼鹅灯下面，基本上它那个鹅量都非常大。你这个二话梅，你指望防治一次用药防治根本就防治不住，所以我们现在就建议，就是对防治对抗点，像这么长的鹅量高峰期，至少防治2次。 所以这个二话梅今年还是我们受限的主要的害虫，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它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这边就是今年这个情况，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预计啊，二话梅二代还是品种发生，一个呢就是今年一代是发生种，一代我们调查在我们部分的占山稻田，它当时没有及时打药。 还有那早插秧田和要么田，发生了非常厉害。就像没有打药的，打过药的，那肯定就是比较轻的；就没有打药的田块，甚至成片的都是坐下去了，就是发生非常严重。造成了就是田间一带蚕虫幼虫的产量非常大。这样你就是说，它一代的蚕虫量大，它马上这个幼虫它就发蛹，然后羽化成。 一代成虫，这个成虫的鹅量越大，这个鹅红率就是持续时间长。我们从7月17号，我们的观察灯下面鹅量开始增加，一直到今天，就是我们受限植保站的病虫吃爆灯啊，鹅量还没减少，并且今年的鹅量呢，比前几年都多，所以今年这个二话梅这块，我们这块鹅量是非常非常多。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近期天气情况，天津峦存活率高。 南孵化率也高，它你看7月份的雨水又偏多，没有极端的高温天气。
1: 张老师，稍后是我们的半天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您继续分享。您稍微休息一两分钟，喝口水，好吧？我们一会儿再聊啊。
0: 好的。
1: 好，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时间再见。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咱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当前在地水稻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如果说大家在当前水稻的管理方面、病虫草害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张建群老师。张老师好。
2: 赵老师好。
1: 好。
2: 我刚才讲今年就是一代的成虫量特别大。
1: 嗯。
2: 所以这二代阿法米呢，就是说它的发生程度应当说比较严重的。
1: 对。我们这个抖音上面
2: 雨水也比较多。
1: 好，张老师。
2: 非常有利于它的暖的孵化，是这个情况。
1: 好，张老师，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有一段留言，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跟他互动一下。水电安装这个朋友说，如果一直秸秆进梢，一年比一年重。他讲的应该就是说他是比较支持秸秆，应该是比支持秸秆精准进梢吧，我觉得
2: 精准。对，马上我们国家已经提出的是这一块，就是以后很有可能就是有限度的要放开的。这一块
1: 对，
2: 您提出了，您提出这一块了。
1: 对，因为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记得已经提到了。
2: 您提出了
1: 这个。
2: 现在说实话，我们作为农业工作者，我们也在提这个建议。特别是我们寿县这边，有很多的直播道，直播道里面一个杂草多，一个野稻多。农民的土坡成本也太高了，我们看都是都非常难受的这一块。
1: 对。
2: 国家也重视到这一点，我们相信很快。在特殊的地区应当说要有所松动嘛。
1: 会，
2: 如果这样下去，农民种植成本太高了。
1: 是的。
2: 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也造成影响。我们因为在基层工作这一块我们了解的比较多，这一块
1: 是的。
2: 群众呼声我们也知道。对。
1: 好。其他的朋友呢，在水稻的当前管理方面想互动交流的，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跟来自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进行这个沟通交流和互动。张老师现在在农村基层一线服务有40年了吧？
2: 快40年了
1: 啊，经验非常丰富哈。咱们请张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这个讲解上上课。
2: 好的。这个防治对抗田呢，我们阿法米二代在我们寿县是这么提的，就是说重点防治的是占横稻田。目前处于分裂末期至孕穗期的田块。这个我们要求要防治两次。两次防治不动摇。第一次防治呢是在7月25号到7月31号，这是第一次防治。
1: 那就是最近。
2: 第二次防治第二次防治时间呢在8月5号到8月10号。两次间隔时间在10天左右时间。占横稻呢我们已经要求过了。占横稻我们要求防治要提前防治。占横稻我们在7月15号到20号是第一次防治，7月25号到30号是第二次防治。因为这个占横稻去年的阿法米二代，我们看了有不少田块，因为防治的不及时，或者是用药不对路，它有时候水量也用少有的田块就是发生成片的摔碎，最后都倒伏了。8月15号我们在铁链镇那边看。有的占横稻田都出现成片倒伏，就是因为二代阿法米防治不及时造成的。对于目前处于分裂期的麦茬直播稻，因为这个麦茬直播稻现在正在分裂期，分裂期这一块呢，我们怎么考虑的？因为它一个苗比较小，比较弱。前段时间在打的除草剂。我们调查呢，就是说它的 倒回车基本上没有，纹铺并没有。另外呢，就是因为它长得比较差，那个二话酶生存产卵也不可能太多，
1: 嗯，
2: 所以我们呢就是建议就在8月3号到5号防治一次，防治一次，但用药呢，我们要求要选择那个时效期较长的药剂就行了。
1: 好。

0: 面，私信留言一下，然后回头明天我帮你问一下也可以，好吧？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想进行交流互动的，请继续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抖音号金色田园和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张老师们继续。
1: 好的，我们继续。对房子要件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些成劳性能较好的，持效期较长的要件。同时呢，我就是我们这次房子二号门二的时候啊，要监制倒灰丝、蚊铺病等。喷药时呢，一定要加大用水量，喷匀喷透。具体要件选择呢，就是请种植户朋友们到当地信誉好的农事店咨询购买。另外，我们喷药的时候呢，前天最好要有潜水层，没有潜水层的话，它喷药效果是很差的，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有潜水层，是这个情况。另外，对二号门防治工作呢，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要做好虫禽预报工作，因为这个二号门防治，它是防治最佳时期在暖伏期至一二零幼虫高峰期，暖伏高峰期到这一二零幼虫高峰期这段时间防治效果最好。它虫子也小，另外它们专注进去，这防治效果最好的。如果要是讲你要不跟着病虫禽报防治，你这个乱防治，那个虫子大了，它都钻到那个茎秆里面去了，你用再好的药都很难防治住这个二哈米。所以我们现在决策这个决定防治这个怎么防治，一定要把这个情报搞准，搞准过之后，根据病虫情报来防治才行。这个防治二哈米一定要搞根据病虫情报防治才行。另外，药剂选择这块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要选择那些传染性好、持效期长的药剂。目前也就是我们整个安徽这块都是长江流域，可能都这样。这个绿松苯甲酰胺的抗性非常高。你看，像这块，可以这样说吧，一亩地如果绿松苯甲酰胺用到40毫升、50毫升单用，效果都不会太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原来那个康宽效果非常好，一直。当地就是我们涉嫌当地，我们全省都一样，是全国都一样，一直在用绿松苯甲酰胺，现在它的抗性增加特别快，所以呢，就是现在，最好呢，就像绿松苯甲酰胺这样的，它防治效果又比较差，抗性从二号酶的抗性又比较强，你最好不要用，你要用的话也复配，用复配剂用，你要单独用绿松苯甲酰胺，要按照它。农药说明书上推荐的用量根本防治不住的，这二哈米这一块。另外这一块呢，就是通过我们自己做的实验，就是我们感觉，就是像杀虫单或者杀虫仓这样的杀虫毒素类的杀虫剂，我们通过实验，最近几年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我们在用，其他药剂防治二哈米的时候，最好能带上杀虫单或者杀虫仓。这样呢，它能提高它的防治效果。另外，防治呢，就是一定要加大用水量。你像这二号门二代防治的时候，它那个水稻有的都长到60公分、70公分高。你像三代防治的时候，都是快抽穗了，都1米多高。你如果要是水量用少了，这二号门危害呢，基本上在茎部季节、基部的季节危害，茎部节间危害。你那个水又喷不上去，你用水量也少。根本就很难保持防效的，所以这个我们最近几年这个防治效果不好，一个药剂，一个就是用水量。我们用水量呢，就是说一定要用加大用水量，特别是现在用无人机灰，一亩地就用2升水、3升水甚至4升水，那效果肯定不行。另外，这个防治时间呢，我们要求在上午10点钟以前，在下午4点钟以后喷药。作为我们种田大户呢，就是说。我们喷药最好在下午到晚上喷药，效果都非常好。你喷药时间中午不能喷，中午因为在夏天高温，特别晴天它高温，你要喷药2升水、3升水，这个水刚到水稻叶片上面就被蒸发掉了，那药剂没办法往下渗透了，没办法传导，所以这一块一定要注意。至于用水量，还有这个喷药时间，喷药时间你让大户在晚上喷药效果都非常好。我们要建议呢，就是说。如果用无人机喷，这个二代还好，二代因为它现在， 水稻还没有长高，现在基本上在吃。

0: 刚刚开始分界末期八节初期，它人家用了七升水差不多。如果讲要是三代的时候，它都已经快抽穗了，抽穗前后，你最好能用到十升水。另外这个用水量要用到十升水，还有雾滴也不一样。雾滴就是我通过咨询他们专门做无人机这块的，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他们现在建议呢，就是雾滴的直径在250微米左右。像这样的雾滴呢，就是沉积性好，不容易漂移。另外喷药的时候，最好呢选择没有风或者微风的天气喷药。
1: 嗯，
0: 这样才能保证好的仿效。
1: 好，
0: 要不然这个用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的好药，你那个用水量不够，你打了等于白打。
1: 嗯，
0: 另外它造成损失，这一块我们防治阿法明这块一定要注意，它因为它专注性害虫和其他虫害不一样。
1: 好，我们这个抖音号徐大功老师说，绿虫苯甲酰胺主要杀二化明卵孵幼虫，不建议单用它。绿虫加上丙嗅磷。

0: 生物有机，它这个对，它这个用法可以的，是可以。主要就是一个用水量，用水量这边不费，不费用，不费不行，不费的话，它效果才好。是这个情况。对成苯甲酰胺就是对幼虫非常小的幼虫，还有效果。你要虫稍微大一点，基本上就没什么效果了。对二话酶，我强调对二话酶这一块，也许对其他害虫。
1: 就其他作物的害虫有可能有效果，但对水稻二话酶基本上是要用它的标签推荐的没有效果。我可以这样说，效果很差的。所以我们建议农民朋友们现在不要再迷信这个绿松苯甲酰胺了，一定要买的话就是绿松苯甲酰胺，储备其他的制剂用，这样才能提高它的防效。是这个情况。好的，其他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交流哈。
0: 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所有关于水稻的病虫草害防控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055-164-558-008，055-164-458-008。好，肥西老王说防治二话酶可以用假氧重酰肼加杀虫丹。
2: 可以，可以，效果不错，可以用，完全可以。
1: 效果不错。
2: 对对，可以。
0: 但是还是不那个杀虫那不开杀虫单的，对，可以的。加上纯酰碱，它内吸性差一点，内吸传达效果差一点，对，是这样。
1: 好，那张老师，
0: 我们继续啊。好，还有这个水稻蚊扑病的预防。水稻蚊扑病，因为今年这个水稻长得比较旺，每一年它那个水稻蚊扑病发生，特别是它叶片比较攀的，攀大的叶片，一密度越大，蚊扑病肯定要预防。
2: 这蚊扑病预防这一块呢，其实蚊扑病防治这次防治您用那个杀虫类的杀菌剂效果也能不错的。我还比较偏向用杀虫类杀菌剂，因为怎么回事呢？现在水稻刚刚属于还没有拔节，是分裂末期拔节初期。你说用杀虫类杀菌剂，它用过之后能够起到控旺的作用，也能可以这样起到防倒伏的作用，是这个情况。另外这天温度比较高，用过之后。
1: 效果是很好的。好，我们再来跟抖音上各位老师互动一下。徐大功老师说，绿重苯不杀大虫，即使把钻心的二话酶二代杀死了，叶片上明额产卵，如果孵化出来又会是一次重逢起来。然后呢，这个江南工匠叫小程老师说，还是小邓老师啊，他说最好呢加上白将军，白将军呢比苏云菌杆菌杀虫谱广一些。
2: 白将军，对，这些都是我们生产绿色大米，就是提倡的，用的微生物制剂。它这些制剂包括苏云、金杆菌啊、白将军啊，它也有要求。比如说，用的时候一个是最好能在下午4点钟以后用，它光照也不能太强，温度也不能太高，要不然它就是容易失效，就失去它效果。
0: 是这个情况。并且它用水量也大，它用水量少的也不行。微生物制剂，对，是这样。
1: 好的。欢迎我们抖音上面各位老师来继续的这个互动和交流啊，因为个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见解和这个经验，也有可能是适合不同的这个地区。
2: 今天非常高兴，有很多老师参与进来，我非常高兴。也学到不少新的知识，真的。
1: 好，互相交流。
0: 这蚊扑病这一块呢，是一个什么情况？蚊扑病每年都发生，每年就是防治有好多农民朋友防治吃了，他有的等到，水稻叶片都枯槁了发黄了，叶片都变色了，然后再把它倒出拔过来，找那个就是找他们技术人员看，那蚊扑病已经造成整个维管束都已经。 已经腐烂了，它那个整个传导功能都失效了。所以像蚊扑病一定要预防。预防的话，就是用杀虫类杀菌液照，包括金刚霉素都行。但是也要求这个用水量要大点。这个如果蚊扑病不重视防治，一个它影响水稻的品质，大米的品质。它这个蚊扑病发过之后，它因为造成水稻瘪裂，它的前列种下降，它整菌密度也下降。所以这一块。 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些年就好多农民不重视，他你收一袋稻，一个塑料袋装的尿素袋装，人家一尿素袋能装到80斤，你这说。

0: 6.1尿素带异常趋势性，怎么回事？主要原因还是，就是蚊窟病造成的，它到底比，它强烈这种下降。
1: 好，我们江南姑娘叫小程说。
0: 缴分支菌在逆境条件下可以产生提高抗虫性的多酚，也可以加。哦哦哦，是这个情况。
1: 嗯，缴分支。
0: 这方面，因为我们的基层这方面研究的不多，对不对？啊，
1: 小程老师是一位学农学的博士哈，现在是在国。
0: 这个我们研究的不多，对，我们只是在基层搞推广的。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倒回事这一块，倒回事这一块今年。 比较特殊，最近几年反正都比较轻，我们这两天下去普查，大田普查的，普查的基本百穴的若虫在300头到500头，我们今天上午在安魏塘那边，就是达到4000头，
1: 那这个是已经是重发了是吧？
0: 一般的房子指标是1000头，它已经达到4000头，这个白背回声呢，就是凭着我们的经验，基本上在20000头左右。
1: 它就造成冒川了。所以这个呢，问题不太大，因为目前通过我们调查，就是，绝大部分我们田里面的倒回事还是白背回事。白背回事比较好防治，
2: 要是褐回事的话就比较麻烦。好，
0: 它是品种不一样。
1: 好，徐老师说，白将军、绿将军、短吻杆菌这些生物杀虫剂呢，速度稍慢一些。
0: 二化名、三化名、大名、稻纵卷叶名、黄金稻纵、通杀无抗性。是的，这个白将军、绿将军是这个情况，它现在就是生物农药，包括我们农业部门都在推，包括我们省植保总站都在推，它是绿色防控的一个重要部组成部分，是这个情况。你像我们现在讲的白背灰虱这一块。 我们就是一般用西定、比亚酮就能防治，效果就不错了。目前防治不要用太贵的药剂，也能减少成本。你包括那个我们用的杀虫丹和杀虫砂，它对它效果都还有不错的效果。所以这个，但是你一定要防治，它虽然讲好防治，容易防治，但一定要防治。这个就是讲，倒回事这一块，这我们目前看的是这个情况。 另外，这个细菌性条斑病这块，细菌条斑病这块呢，就是今年发生的一笔常见种，怎么回事？一个就是7月份，这个阴雨天气多，另外呢就水稻旺长，它那个叶片比较嫩绿，它台风一刮，把这个叶片就刮烂了，刮烂过之后，它伤口多，它那病菌呢就容易感染，所以造成今年呢就是细菌性条斑病发生比较厉害，去年也发生后期发生也比较。

0: 我去年就在安丰塘镇，书王街道那边看，有一个农户，他就是背着那电动喷雾机下去防治的，原来就几个中心病台，他下去围没围住，结果把这个细条病，他
1: 带
0: 走
1: 出
0: 到
1: 来
0: 哪
1: 了，
0: 带到哪，
1: 带出来了，
0: 看得非常明显，他的一条线，他走到哪就带到哪，所以这块呢，我们还是不建议，就是说。人工下去走，一走的话就把这个病菌携带。他因为这个叶片本身就已经受伤了，或者你走的时候也伤害叶片，
1: 对，
0: 所以这一块呢，我们防治细条病这块非常注意才行。
1: 好，张老师们来接听路电话哈，来自含山县的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我也请问老师啊。我有两个问题，叫陈军老师给我解释啊。是一个呢，我就叫我那个花生啊，
1: 花
2: 现
1: 生，
2: 在花生，我那花生呢，现在就在冻一块死一块，就在死，这个死这个症状呢，就是开始呢，一直就新鲜的，我把拔出来挖呢，更是和这个肩胛部啊，无疑就是活的，我怀疑是不是？是陈腐病，陈老师把我举的是不是症状就是症状？
1: 花生的问题，这个张老师啊，他说
0: 这
1: 他的
0: 块我不太熟悉，
1: 花生不是很熟悉啊。
0: 请神农院老师们，他们这块可以，
1: 好，
0: 好
1: 其
0: 吧？
1: 他还有
0: 这
1: 没
0: 个
1: 有问
0: 花
1: 题？
0: 生，因为不敢乱说
1: 对，花生，我们这个张老师他不研究花生，但是通过刚才
0: 我
1: 你
0: 不
1: 讲，
0: 好意思，不好
1: 他刚
0: 乱
1: 才
0: 说。
1: 说这个根茎是好的，那就可能是其他原因。
0: 对，就这块问他们花生方面有专家。
1: 好，我们回头请花生专家给你解答。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2: 那个就是玉米，
1: 玉米，
2: 那个玉米啊，玉米我家那个玉米那个丝的，接了个棒子丝的挂钩了，那个是不是？我家还有手上还有点疼，那是不是还要黄豆这样打？这打就。
1: 这张老师，玉米你这边也不做吧？
0: 他玉米怎么回事呢？
2: 玉米啊，就那个棒子，那棒子不有虱子吗？
1: 棒子有
2: 那
1: 须
2: 个
1: 子。
2: 虱子，那个虱子发黑了，又发黑了，又那个了。在这边知道那个放那个提花那部位啊，就头发靠种子的，那是不是对那个有没有影响？给我热水泡着，对这个。
1: 那个须子就是它是那个须，张老师，那个须是不是就授粉的是吧？
0: 去授粉了，授过粉了就发黑，它发黑了，玉米就基本上谷类的差不多了，基本上都那就都灌浆都灌差不多了，它是发黑，发黑正常的，
2: 那不是黄疙瘩，
0: 发黑正常的，那个是发黑正常的，原来是乳白色的，最后变成红色、黑色正常的，那个是正常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就叫那个花生，就等于该死该死的死的这个症状。我刚讲的过来，到处描述哈，他那就是肩胛部和那个根啊，还是好家伙，就那个就是马家踩死的症状，就或是新鲜的，也是新鲜的。我这时间长就渐渐就枯黄了，枯死了，是不是全部变干？
1: 我跟你讲花生的问题呢，回头我们请农科院的花生专家给你解答一下，好吧？你把你的这个
0: 那
1: 电
0: 您以
1: 话，
0: 为我不了
1: 对，
0: 解？
1: 花生我们张建群老师他做的不多，不能跟随便跟你讲啊。导播
2: 玉
1: 把
2: 米
1: 这个
2: 花
1: 花
2: 生
1: 生，
2: 不
1: 导
2: 是
1: 播
2: 咱们要
1: 把
2: 做
1: 这
2: 的这
1: 个
2: 个。
1: 无为的这个先生电话记下来，好吧？把他电话记下来。
0: 我现在还讲一下细菌体外泌这块，这块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打水稻细菌体外泌，一个呢就是用药剂选择这块，药剂选择这块呢，就是我们感觉还是春霉素和是赛唑新，这两个选任何一个，加上云台素内酯或者庇护。这两个任选一个，这样打效果很好。
1: 好的，徐大功老师说，稻飞虱今年用三氟苯嘧啶加敌敌畏都难以杀彻底，可以用迷菌酯登记水稻的稻飞虱，这个四科姆多来宝，这个新成分来进行抵抗。另外呢说，春花生果荚期死科是果腐病，夏花生死科呢是根腐病。黄叶病、叶双霉病和斑褐病，或者是网斑病，那就是说这个要确定到底是什么病啊？好，这个那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哈，那个张老师，
0: 好，我把这个细菌体外泌讲一下，就是
1: 好。
0: 防治药剂的。

0: 行，
1: 另外就是八戒回的十用这一块呢，就是说，随着马上就是考前结束或之后，上过水，上过水过之后，如果要是讲八戒，要是讲他的苗亲比较差，一亩地可以追收5到10斤的尿素，这就是15到15斤的加回，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尿素我们不建议追收太多，太多的话容易摊清碗熟，是这个情况。这就我是我今天讲的全部内容，是这个情况。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张建群老师的分享和互动，谢谢您张老师。
0: 好，不客气。
1: 好，再见。
0: 再见啊。
1: 赵老师，我们再见。
0: 再见啊。
1: 再见。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有想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啊来进行这个回听的话呢，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我们会有节目视频号的回听。 回看，这里面有很多知识，不仅仅是张建群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在抖音上很多朋友的分享也会在我们回放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呈现，都是很宝贵的这个知识。好，我们8点钟之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周三晚上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环节。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来自黄山市的齐百香茶叶有限公司的戴显灵戴总，做客直播室分享呢他在这个黄山发展特色安茶的经验和做法。哎，大家有可能会听说过绿茶、红茶、黄茶、白茶，但是您听说过安茶吗？安就是安徽的安，安茶是一种什么特点的茶啊？它的制作工艺是什么样，以及当前在市场的行情表现如何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们都会请戴显灵戴总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好，徐大工老师说，
2: 张建群老师讲的特别好啊，讲的很好，张老师，感谢徐老师的这个互动啊。我们8点钟之后继续啊。
3: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4: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3: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卡住了，妈妈，妈妈。
5: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2年。72%的海洋生物消化系统中被检测出含有塑料颗粒，而这些颗粒正通过各种形态回到人体内。或许你还没意识到，减少、循环甚至拒绝使用。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淮北调频103.6兆赫；京寨调频103.6兆赫；安庆调频103.6兆赫；滁州调频103.6兆赫；淮南调频95.5兆赫。
7: 四县调频103.6兆赫，凤阳调频95.5兆赫。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

0: 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稍后的环节当中，我们进行到的是我们周三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来自我们安徽全省各个地方在三农创业领域比较成功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来直播室，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邀请到的是黄山市齐柏乡茶叶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戴显灵，戴总。稍后我们会请戴总给大家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和经验。
3: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0: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3: 安徽创富好青年，
4: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请出我们的嘉宾戴总戴显灵。戴总好。
5: 哎，老师你好。
2: 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主要从事的一个项目，好吧？嗯，
5: 好的。
2: 嗯，
5: 各位老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显灵，网上大家也都统称我为茶小戴。
2: 嗯嗯。
5: 现在的话呢，我是一名九五后的一个退役军人啊。
2: 嗯嗯。
5: 也是我们黄山祁门土生土长的新农人。
2: 嗯嗯。
5: 现在扎根在我们家乡啊，祁门芦溪，去从事一个安茶生产。
2: 嗯嗯。
5: 在祁门芦溪的话呢，我们也传承一个安茶的一个制作技艺，也是在现在在这一块呢，我们也在我们当地啊做了一个融合我们的一个文旅，
2: 嗯，
5: 就打造我们的一个乡村旅游这一块的一个板块在创新。
2: 嗯，就是戴总的公司呢是在黄山市祁门县。
5: 是的。
2: 祁门呢，大家可能喜欢喝茶的对这个叫祁门红茶比较了解，因为祁门红茶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那么您做的这个叫安茶，对吧？
5: 是的，是的。
2: 安茶跟祁门红茶还不是一个口味的，不是一个特色的，对吧？
5: 是的。
2: 然后呢，就是您刚才也说了，您是一名退伍军人，退役军人啊，又是一名九五后的返乡创客，在这个三农创业领域，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对吧？
5: 年龄是的。
2: 您做多少年了？当时？
5: 从
2: 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5: 我是从2021年退伍返乡，然后一直到现在，今年是第五年了。
2: 2021年退伍返乡，到现在已经有五年时间了，哈。
5: 是的。
2: 那个时候，退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到城市里面找一份，不是特别累的工作？
5: 现在这一块在网络上面也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青春嘛，不只有城市的繁华，也应该有乡村的烟火。
2: 嗯，
5: 所以说我在当初在退伍返乡的时候，
2: 嗯，
5: 家里面人也一直跟我说，可以说去，因为在他们那一辈的人的眼里啊，就希望着自己的子女能走出大山嘛，
2: 嗯，
5: 留在城市里面，不会说像他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从事这个农业。
2: 嗯，
5: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也是退伍返乡呢，也是，但是因为受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因素啊，然后家里面以前也是祁门嘛，主要就是以茶叶为主。
2: 对，
5: 在我们那边周边的一些老百姓都是靠茶叶为生。
2: 嗯嗯，
5: 就是有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我在退伍返乡后，
2: 嗯，
5: 就立志想着就回家乡去跟着家里面一起把这个安茶产业给它做好，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啊，去增加他们的一个收入。
2: 嗯，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啊，这个戴总，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安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品类，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跟我们日常当中比如红茶呀、绿茶呀、黄茶呀、白茶呀，它有什么区别？
5: 茶叶这一块啊，就是现在的一个基本一个六大茶类，就是说也是分为了红茶、绿茶，就是我们黄山比较多的就是红茶和绿茶会偏多一点。
2: 嗯嗯。
5: 安茶的话呢，它是属于黑茶。
2: 哦，黑
5: 茶类。
2: 哦，
5: 对，它是属于是后发酵的。
2: 嗯，
5: 所以说也就是相当于在跟广西的六堡、云南的普洱茶，
2: 嗯，
5: 是同一种，相当于随着时间的存放，它的一个品质会慢慢的会去转变。
2: 嗯，
5: 而且在黑茶类啊，它在像我们平时在销售这一块，偏向于广东那边沿海地区会偏多。
2: 哦，跟那边的这个气候有没有关系？
5: 对对对，它这个黑茶它主要的一个功效，它就是去湿气，
2: 去湿，
5: 对，它沿海地区它的一个湿气比较重，所以说我们这种黑茶的话呢，就会
2: 比较受欢迎，
5: 在他们那边比较受欢迎，
2: 嗯，也就适合他们当地人来进行这个喝。
5: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刚才讲这个安茶，它其实是一个黑茶，不管是黑茶、红茶还是绿茶、黄茶，它其实都是一种发酵方式的不同，是不是？
5: 它是通过一个制作过程中啊，它的一个制作工艺不同，
2: 嗯，
5: 导致它这一个茶叶的一些发酵度啊，就像老师讲的一样，发酵度的不一样，它就形成了不同的一个茶类。
2: 嗯嗯，
5: 我们这种黑茶类也就是六大茶类中的一种。
2: 嗯，那
5: 在安徽的历史上，
2: 嗯，
5: 在安徽的历史上，我们安茶是安徽历史上唯一的一款黑茶。对，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安徽省的一个非遗文化。
2: 嗯，
5: 也是我们也有一个地理标志保护的。
2: 嗯，
5: 也是一个地标，是我们祁门本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产业资源。
2: 啊，地标是叫什么？就叫祁门安茶吗？
5: 地标的名称就叫安茶。
2: 啊，地标名称就叫安茶。
5: 对对对对。
2: 但是这个地标，我们指的就是在祁门，是不是？
5: 对，这个地标保护的话呢，它的一个生产范围就在我们祁门县。
2: 啊、嗯，另外刚才讲到了，比如说它，就是您刚才讲到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流程嘛，对吧？
5: 是的，是的。
2: 就是比如说喜欢喝酒的朋友都有什么清香、什么淡香、或者是浓香。
5: 是的，是的。
2: 咱们茶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划分、来界定？
5: 也可以的。像传统的绿茶的话呢，它就一般的话喝的会比较清香会多一点。
2: 嗯嗯。
5: 喝红茶的话呢，它一般那种香甜感会浓厚一点。
2: 嗯嗯。
5: 喝我们安茶的话呢，它的就是一个厚重感，就是一个醇厚度会比较好一点。哎，所以说这个口感也跟就像您老师说的这个区分是一样的，
2: 就这样子的啊。
5: 对，
2: 然后呢，这个目前我们安茶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范围呢，就比如在广东、福建沿海这些地方比较多，对吧？
5: 对对对。
2: 因为它特别是因为那边靠近海，湿气比较重，而喝安茶呢能够祛湿。
5: 是的。
2: 像照您这么说，我觉得像我们安徽境内的或者说其他省份，比如说沿江城市，就是水分都特别大的，或者说降水比较多的这些地方，其实也适合喝安茶。
5: 对，是说像前段时间朋友圈经常被一句话刷屏啊，三伏天喝安茶。
2: 三伏天喝安茶。
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梅雨天气嘛。
2: 嗯，对，
5: 所以说这个
2: 雨水比较多，
5: 梅雨天气喝点安茶，在对身体这一块还是非常舒适的。
2: 嗯，那你们就是你们当地的老百姓喝安茶的多吗？
5: 我们当地的话，因为在前几年我没退在部队里面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在我们省内可能安茶这一块的一个销量还是知名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这近几年的话呢，这个安茶在我们省内这个知名度也
2: 是
5: 在迅速提升。对对对。
2: 就你们县里面祁门县做安茶的朋友多吗？
5: 做安茶的厂家是非常少的，有就是基本上在十来家的样子。
2: 为什么会少呢？是因为它制作工艺就是很繁琐，难度系数比较高吗？
5: 第一个它是因为以前的一个历史原因啊，就是我们安茶它在历史原因在中断了50年，它是在99年的时候呢才复兴的。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当地的话呢，安茶的一个制作技艺啊也就失传了。
2: 中间断档了。
5: 对，然后也是因为当初在80年的时候，香港的一位茶叶协会的一个会长，一个老师，他寄过来的茶叶，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茶叶以前就是卖到广东、香港、马来西亚的偏多，他们那边的地区就非常热爱，他就寄留了安茶，寄到我们安徽这边来寻找，
2: 问问还有没有这种茶。
5: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呢，其实在我们当地都已经这种安茶的一个技艺都已经流失了，都没有，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就通过茶叶局这一块在到下面去寻找，然后才把我们这个安茶的技艺给它恢复。在99年的时候，对，一直恢复了8年嘛。
2: 嗯嗯。
5: 恢复8年的期间，然后到99年才恢复成功。
2: 嗯嗯。
5: 所以说，就是从99年到现在的话呢，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出来了十几家的一个茶企在现在在生产。
2: 就是可能是当时，比如说当时你们县里面的这个农业企业农业主管部门，
5: 对对对对，
2: 拿着这个香港客商寄过来的这个茶，到村里面去问，哎，你们谁家老年人见过这种茶，
5: 是
2: 对吧？还会不会做？啊，如果说有的话，咱们把这个茶给它记忆，给它恢复，
5: 恢复起来
2: 啊，是吧？
5: 这个是因为外地的一个茶商的一个需求，对吧？外地茶客的需求，
2: 就市场倒逼我们这个恢复了我们这种工艺哈。
5: 是的，是的。所以说，知名度的话呢，肯定是因为红茶这一块，祁门红茶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对吧？
2: 对对。
5: 就是，但是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安茶的这个知名度近几年也是提升得非常快。
2: 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安茶不像祁门红茶一样，它在红茶前面有一个地名叫祁门，那这安茶咱们没有说是 祁门安插或者说安徽安

0: 啥，它没有，它就是一个安查。
1: 是的，
0: 啊，但是详细介绍里面，比如说详细的说明书里面，它其实指的就是在祁门，
1: 对，
0: 是
1: 就是
0: 这意
1: 说
0: 思
1: 它
0: 是
1: 有
0: 吧？
1: 这个地方标准的一个保护，地
0: 啊，
1: 标保护、地理标志保护，就是说只有在祁门用祁门的原材料，在祁门加工熬成的茶叶，用安茶的工艺加工熬成的，才能称之为安茶。对。
0: 那刚才戴总也讲到了，您的这个父母其实也是这个咱们这个安茶制艺的一个非遗传承人，是吧？
1: 是的，我父亲和我母亲都是市级非遗传承人。
0: 市级非遗传承人。
1: 啊，
0: 我
1: 对。
0: 想问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您刚才不是讲了吗？大概是这个几十，八几年的时候，估计对吧？
1: 嗯，对对对。
0: 八几年的时候，还是七几年的时候，到应该是七几年，到有人来到你们那边来寻访这个老的记忆嘛？啊。
1: 对对对。
0: 就那个时候有没有你的，比如说你爷爷辈，或者甚至是再往你上面，你曾祖父那个辈，他们就你这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会这个？或者就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是跟谁学的？
1: 其实我们那个芦溪村啊，就我们安察的一个核心产区是非常小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村落里面呢，我们当初的一个恢复记忆的一个重要人员，他的我叫他是叫叔爷爷的，对，那时候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有我叔叔来都是跟他学习这个安察技艺
0: 哦，
1: 的，
0: 那就是你，其实就是你家
1: 对
0: 族
1: 对
0: 里
1: 对
0: 面的人，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是有一定的一个
0: 有渊源的，
1: 对对对血缘关系在这里的。
0: 所以咱们才是这个叫市级非遗传承人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然后您这个退伍过之后，坚定选择了到祁门，来从事这个安茶，其实也是受父母的影响，对吧？
1: 是的。
0: 是他们劝说你，哎，觉得这个我们安茶未来这个产业还是很有前景的。跟您说需要您来做，还说您自己就奔着一个情怀，也发现了这个未来有前景，才选择做这个行业的呢？
1: 他们影响是有一定，但是其实在我父母的心里面的话呢，他们更多的还是希望我能在大城市里面，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啊，在我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偏向于希望我在大城市里面能找一个舒适的工作，因为都想着子女能过得好一点。然后在可能在我退伍回来做了这一两年里面，也是父母他们呢对我对这一块的一个想法也有一定的改变了，就现在的话呢，都非常支持我在留在家乡去传承这个安茶企业。安茶这个产业，
0: 那真正2021年从部队退伍回来之后，从事这个安茶的这个产业之后，那这个比如说前一两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业啊，前一两年其实是非常关键，也很难熬，
1: 对对
0: 也
1: 对。
0: 很辛苦啊。就是您这个前一两年，您这个创业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历程路程顺利吗？
1: 刚退伍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部队里面生活习惯了，可能说回来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不适
0: 不
1: 应。
0: 适应
1: 对，第一个就是在心态这一块，可能因为我们在部队里面每天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流程
0: 很规
1: 啊，
0: 律。
1: 这个对都非常的规律。但回来之后呢，发现从事，家里面在跟着从事农业这一块，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不适应的。然
0: 不
1: 后还
0: 适
1: 有一
0: 应
1: 个
0: 啊。
1: 就是在做农业这一块，还是确实也是比较辛苦。哎，虽然说大家都说在部队里面辛苦，但是干农业这一块也是非常辛苦的。对，主要是还是在生活这一块的不规律啊，然后有一些临时的一些，可能就像刚刚老师也提醒大家，对吧？从事农业这一块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因素影响着，不能说去跟部队里面一样的这种每天规划好的一个去那个生活。
0: 然后您回到之后是从哪个环节开始介入到，比如说这个安茶这个产业当中去的？是从它田间的管理，还是说是从它的加工制作工艺，还是说你是专门做销售？就是你从哪个环节开始介入，还是说全面都介入？
1: 我现在这一块的话呢，是相当于是全面介入，
0: 全面介
1: 对，
0: 入。
1: 因为我退伍回来之后啊，可能说也是跟父母这一块想法也有一定的一个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呗，然后就想着回来的就自己创办了自己的一个企业，现在的话呢也没有再跟着父母去，跟着他去管理以前的那个老茶厂，我
0: 您
1: 现
0: 是
1: 在
0: 自
1: 自
0: 己的一
1: 己，
0: 个企业，
1: 对对，自己做自己的
0: 就
1: 一
0: 是
1: 个
0: 刚
1: 企
0: 才
1: 业，
0: 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叫，
1: 齐百香，
0: 齐柏香，
1: 对对对。
0: 那您自己完全自己做的话，你就等于所有事情，你所有流程你
1: 是的，
0: 都要会了，
1: 是
0: 都
1: 的，
0: 要
1: 是
0: 做
1: 的，
0: 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就可能就比较难了，是吧？
1: 是的，因为可能说，如果说跟着父母的话呢，今年去学一样，明年学一样啊，可能会
0: 感觉成
1: 轻
0: 长比
1: 松
0: 较
1: 一点。
0: 慢，
1: 对，成长比较慢。那自己的话呢，就全面的去 去学习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茶厂的一个管理啊，工艺啊，这些都要去自己去从中去琢磨。
0: 对，你看您刚才讲到了，其实老一辈的这个父母啊，他们做这个茶叶，在销售方面，至少基本上都是线下销售为主，
1: 对对，
0: 比如说做这个批发，
1: 是的。
0: 或者是这个零售是线下为主哈。那么您作为这个非常年轻的95后的这个创业者，在这个安茶的这个制作、销售，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经营理念方面，有没有产生过这个不同点？然后这个咱们最后是怎么磨合，然后形成达成一致共识的？
1: 这一块的话呢，在最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其实像我现在自己创办的这个棋牌箱的话呢，我们从有一些老传统，肯定我们是要去守护好，就它的一些核心工艺啊，一些老工艺，我们肯定是要去守护好。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呢，也是需要去根据一个现在的一个年轻人的需求，去把这个工艺啊，去有一定的去改良。然后还有一些在产品包装上面，我们也是去创新。根据现在的一个快节奏的生活，便捷式的一个携带出门啊，因为我们安茶的一个传统包装啊，它就是比较算是笨重一点，一个挤压型的。
0: 这个戴总带到我们直播
1: 对对
0: 室，我
1: 对
0: 们
1: 对
0: 直播
1: 对。
0: 台上展示的，你讲的笨重一点的是指这种，还是说你这个就是创新的？
1: 这个是属于是老传统传承
0: 老
1: 下来
0: 传
1: 的，
0: 统，
1: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现在有那种带着一泡出门呢，会比较方便点，简易
0: 简
1: 便
0: 易的
1: 捷式的包
0: 就
1: 装。
0: 是适合外出旅游的人
1: 对对
0: 员，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像这种的话呢，但是这种老传统我们肯定也要去坚持，也要去守护，对
0: 要
1: 对对，
0: 保留一部分，
1: 保护好，对对对。
0: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老传统的，就是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客户需要哪些群体呢？
1: 这一块这种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话基本是以批发的形式
0: 批发形式，
1: 去批发到我们各个一些经销商手上，然后经销商的话呢，他也会去根据一些门店的需求去进行去给他。去更换它的一个包装啊，去改变它的一个外形，然后去更方便的去给茶友去带来一个便捷。
0: 我看到你的这个包装，再结合你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它，是不是更适合一些年龄大一点的茶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因
1: 像
0: 为，
1: 我们这种出去的话，大多数都是一些老茶客。
0: 老茶客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年轻的，比如说90后的、95后，甚至00后的，他可能就是习惯你刚才讲的一泡冲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袋大概只有几克的那种，对
1: 对，
0: 吧？
1: 刚好是一袋一泡的那种，
0: 一袋一泡的啊，但是
1: 因
0: 撕
1: 为
0: 开就一次。
1: 现在的年轻人他就比较偏向于这种，然后像我们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销售上面，像我回来之后也是在一个短视频宣传，然后我也自己那时候去做了电商，这些去加强我们的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宣传嘛，借助新媒体的优势。
0: 就是除了比如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包装，以及销售的这个模式有一些这个区别之外，其他经营理念方面，或者是各个方面，有没有您觉得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是比较创新点？
1: 创新点的话，就是像我们一个现在在发展的这一个茶旅融合，
0: 茶旅融
1: 对，把
0: 合
1: 我们的一个当地的这个安茶的一个非遗特色，加入融合我们的一个当地的一个乡村旅游，就给它发展一个创新新的一个领域。
0: 比如说呢，就是是人家比如说学校或者说旅行社，带一批孩子到您那去，你能够给他展示哪些内容？
1: 就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在我们当地的话，我们是从茶叶的一个从最基础的一个茶园的一个种植、茶园的管理，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每年也基本上都会接待一些外地游客，外国的一些游客都有
0: 还
1: 在
0: 有
1: 机
0: 外
1: 场
0: 国
1: 上。
0: 游
1: 对对
0: 客，
1: 对，我们
0: 他们
1: 前
0: 是
1: 段
0: 怎么知道你们这个安茶，或者说他们为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让他觉得是一个吸引点，他到你那去呢？
1: 现在因为有一些这个茶圈内的有一些他的一些茶友嘛，他就会推广出我们这个安茶的一个，近2年我们安茶这个还是比较火热的，还有热度比较高，许多一些有茶客啊，他知道我们这个安茶，可能说就想着去哪里旅游，他就会想着就考虑到就会来到我们这个祁门泸溪这段，就边去看看我们这个旅游，边看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安茶的一个文化，就来到我们这个泸溪这边，来到泸溪这边，我们就会在我们当地啊，现在也有个安茶文旅园，安茶文旅园就
0: 安
1: 是，
0: 茶文旅园，
1: 对，就
0: 这个是
1: 是。
0: 您自己做的还是你们当地政府做的？
1: 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多
1: 我
0: 大
1: 们，
0: 面积？
1: 面积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在加上，因为我们文旅园包括住宿、餐饮，然后还有茶室啊、茶体验，一共的话差不多在6000平方，
0: 6000平方，那不小呀。
1: 对， 还有客房，因为我们
0: 啊，
1: 还有十几间客房嘛。
0: 客房。

0: 十几间，
1: 啊，对对对。
0: 啊，就是人家去了之后，除了比如说茶园的这个进行这个感受之外，您这个制作工艺这块，比如说，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某些茶说，从采摘、
1: 对对对，
0: 烘干、什么摊青，还有什么揉捻，就各个环节，你们是不是都能够
1: 我们都有
0: 一套都给它展示出
1: 对
0: 来？
1: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祁门县今年申报下来的祁门县的非遗工坊，对，也
0: 祁
1: 是
0: 门县
1: 说，
0: 的非遗工坊。
1: 对，我们就游客来到这边可以从采摘茶叶，然后自己下锅去炒，然后就揉啊，这些全都是纯手工体验，就纯流程，然后一直到做成了一个成品，自己喝自己做的茶，
0: 就是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感
0: 就
1: 觉就
0: 特
1: 会
0: 别有
1: 不一
0: 感
1: 样，
0: 觉了
1: 对
0: 哈。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他们是这个游客，他们是有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体验，
1: 对对对，
0: 对吧？因为我到那个歙县，我去也是去体验过那个
1: 体
0: 炒
1: 验，
0: 茶。那一刚开始不会呢，手烫了
1: 对
0: 好
1: 对
0: 多
1: 对，
0: 次。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家里面也有那个市级非遗传承人有3位，对吧？像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叔叔，在研学过程中啊，我们都会安排非遗传承人在旁边教学，指导他们一个去炒茶去揉捻，然后包括后期的一个冲泡啊。一
0: 都
1: 些
0: 有。
1: 茶友他喜欢去到我们茶室里面去学一个冲泡技巧啊，我们都会去进行教学。
0: 那像您父母，包括您叔叔，他现在是市级非遗传承人，
1: 是的，是的。
0: 他们再往上还有，比如说省级或者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的这样的可能性吗？
1: 这个有一个发展空间，就是
0: 有
1: 说
0: 个
1: 以
0: 发展
1: 后
0: 空
1: 对，
0: 间。
1: 这得要是看他们这个还是我们也还得要去多去学
0: 就
1: 习，
0: 是
1: 对。
0: 这个体系内现在有没有设定这样级别的
1: 有
0: 这
1: 的，
0: 个？
1: 有一
0: 有。
1: 个是最高是省级的。
0: 最高是省级的。
1: 对，国家级没有，因为我们安察是相当于就是属于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最高就是省级。
0: 最高就是省级。
1: 对对对。
0: 那您现在有没有开始这个学，或者说往这方
1: 我
0: 面？
1: 要等到今年才可以报，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要求比较严格，
0: 他是对你的年龄有要求
1: 他
0: 吗？
1: 是必须要从业满5年。
0: 这
1: 因为
0: 样子。
1: 我是实打实的21年回来嘛，确实是等到今年才是满这个第5年。
0: 那然后你能够直接报市级的吗？
1: 不行，这个还是得要从县级慢慢的往上报。
0: 从县级往上报。
1: 对对对，
0: 它就像这个农业这个评职称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要求还是比较高
0: 县级评好
1: 的。
0: 之后，然后几年了之后，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再往市级评。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其实就应该这样，肯定你也是，未来计划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上发展的，对吧？
1: 那是肯定的。
0: 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8点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大家如果说对我们戴总分享的关于安茶的这样的一个创业项目感兴趣，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互动进来哈，通过抖音、视频号和我们直播热线都可以，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9: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8: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环节。我们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祁门县的祁百香茶叶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戴显灵戴总。我们给大家请戴总给大家分享了不少关于他退伍以后返乡从事这个安茶这种非遗传承项目特色茶茶产业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戴总来进行这个交流哈。戴总好。
11: 老师你好。
10: 您现在自己的注册的这个公司从就是2021年注册的是吧？
11: 对，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注册。
10: 2022年注册的公司大概现在运营有4年多时间了啊。
11: 是的。
10: 这个自己做的这个公司4年多来肯定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对吧？
11: 对是
10: 啊。这两年怎么样？
11: 这两年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一块我们主要还是一个这个创新发展啊。联合这个乡村旅游这一块的话呢，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在特别是今年我们这个现在的一些大学生下乡去体验啊，茶体验这些还是比较多的啊。
10: 大学生就是体验您这个从茶园的采摘到采摘回来之后这个加工这一套过程对吧？
1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我们当地嘛，也不只是除了我们的这个省级这个非遗安茶，还有我们的国家级非遗罗舞。这一块我们的
10: 还有国家级非遗什么
11: 罗舞
10: 啊？罗舞。
11: 对对对，
10: 也是在这个我记得好像池州有个叫罗舞。
11: 对，因为它这个罗文化它是属于是在以前古代的时候呢，其实在各地都有、
10: 哦、
11: 对，只是说我在我
10: 们
11: 祁门也有、
10: 哦、
11: 在我们泸溪
10: 也是在你们祁门当地也申请了一个国家级非遗。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啊。就是这个两个项目它可以相互结合一起来进行这个推广。
11: 是的是的。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也是向邀广大的一些茶友们、还有一些乡亲们也是可以去我们祁门泸溪去喝品安茶赏罗舞。
10: 品安茶赏罗舞。
11: 对对对。
10: 能不能跟大家描述一下哈，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安茶喝到嘴里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或者是我们喝安茶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安茶技艺方面的一个讲究，比如或者你们冲泡安茶有没有什么这个讲究，茶具有没有讲究，喝过之后咱们全身的这个感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11: 其实像我们安茶的话呢，其实大家在网络上面搜出来的第一句话它就是安茶它是属于在红茶与绿茶之间。对，它在安茶的一个制作工艺，它在我们每年做出来的这款新茶，就当年的一个新茶，它的一个茶汤的一个口感是偏向于绿茶的，然后它的香气会比较高昂，因为在刚烘焙出来的，
10: 香气高昂，
11: 对，它的一个香气会比较高昂，刚烘焙出来的，然后在随着时间的一个陈化，它的一个汤感就会比较柔和，
10: 汤感
11: 对
10: 啊、
11: 然后对人体身体的一个体感就会喝了会比较一身会发热、就相当于就是这种排汗
10: 啊
11: 会比较明显、
10: 说我就感觉好像是相当于那种咱们
6: 喝姜茶一样那种感觉。
11: 对对对对对。啊，它是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它的这个茶汤的这个汤感会越来越柔和。啊，所以说像我们在去年，我们这近几年的话呢，在香港那边也有对我们这些老安茶的一些拍卖。
6: 嗯，
11: 它的这个金额还是非常高的。
6: 还有拍卖老安茶。
11: 对对对对对。
6: 这是你们自己储存的吗？还是说
11: 这个是在断代前的安茶了？那个安茶就是现在是不、就是以前的一些老字号做的。
6: 那就是这个原来
11: 上百年的
6: 啊，原来那还能保存到现在吗？
11: 对，那种茶叶还是属于是各大拍卖行去进行拍卖的一款产品。
6: 啊，
11: 对，
6: 那这个东西应该要有一些这个专门的这个鉴定机构啊、来鉴定说，哎，这个茶的确是比如说百年前的安茶。
11: 嗯，
6: 有这样的机构，不能说我讲它是百年前、
11: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在这个、我们有两大拍卖行，一个是香港的一个、有一个嘉德拍卖行，它就是发过公文的，然后它的一个拍卖金额也都是对外公布的，就是我们也是看到这一些报道的。
6: 那你们这个安茶，你刚才讲的，比较其实讲大白话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越久远存放的时间越久远，它可能会越醇香，是不是？
11: 是的，是的，
6: 对吧？啊，那比如说你带了我们直播室的这款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买回去之后就这样自然存放吗？还是需要放冰箱冷藏等等？
11: 不用放在冰箱冷藏，它这个就是放在常温下保存。
6: 哦，常温下保存。
11: 对，但是它唯一一个有两点，第一个就是要防潮，
6: 防潮，
11: 对，一定。

0: 这个证书。
1: 这个是我在当初退伍回来之后呢，就自己决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那我也是在这一块也是比较下功夫，就是自己去进行去各种培训学习。现在的话呢，也是高级评茶员，
0: 高级评茶员。
1: 对，中级茶艺师。然后今天的话呢，也是刚在我们那边考了一个高级的制茶师，对，今天刚在那考完就赶过来的。
0: 那您现在是这个两高一中了，现在，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像我们在平时的话呢，只要是有机会在市里面、省里面举办这一些，这些新农人培训，去教我们一些采用现在的一些电商啊、直播啊，这些培训啊，我都会去积极报名参加。一些新农人啊，这些我都去学习。
0: 像您刚才讲的这些，比如说评茶员呀、茶艺师呀，还有这个制茶员，对吧？
1: 啊，对对对。
0: 这些工种当中，在你们当地年轻人多吗？年轻人考这个的和从事这个的多吗？
1: 现在在相对来说啊，从事安茶这一块的确实还是比较少。对，因为红茶可能说它的一个产家比较多，因为相对来说年轻人会偏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比例来说的话，按照比例来说，其实年轻人还不是很多。对，
0: 年轻人
1: 待
0: 还不
1: 在
0: 是很多。
1: 农村里面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少
0: 然后你们这个大家族是不是目前做安茶的已经比较多了？
1: 的。就在我们。因为这十来家厂家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我们这个安茶核心产区祁门泸西的，对，
0: 是不是都是你们姓戴的？
1: 那不是的，我们姓戴的，我姓戴的做安茶的是做安茶里面唯一一家姓戴的，对，其实大多数我们那个泸西村以前基本上都是姓汪的多，
0: 姓汪的，
1: 对，汪是大姓，
0: 但是大家的这个工艺可能也都是祖上传下来，其实
1: 对
0: 都
1: 对
0: 差不多，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听到一些，比如说，像九华黄金那边，他们有个宣传语就是什么九蒸九晒，就咱们这个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口号？
1: 我们这个它有一道核心工艺，其实跟黄金里面是比较，就是露要夜露。
0: 夜露，
1: 对，其实，在我们安茶生产过程中啊，分两大节气，是十分重要的两个节气。
0: 哪两个？
1: 第一个就是谷雨。
0: 谷雨，
1: 对，其实像我们做茶啊，我们是看24节气去做茶的，就是这个是古人传下来，其实就一直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就谷雨节气采摘日晒。就是一定要在谷雨节气的时候去采茶叶，采下来的茶叶去给它照照太阳，日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露节气的夜露，对，白露节气
0: 白露
1: 就是
0: 节
1: 在
0: 气，
1: 九月份的时候，九月份的时候它是在露水最充足的时候，就天降露水，就是我们茶叶要放到外面去吸收露水。哎，所以说我们安茶有句就是说，集天地之精华，吸日月之精华，对，吸日月之精华的。
0: 然后这个吸过夜露之后，第二天，然后呢，再把它进行这个其他的这个工艺和流程。
1: 对，我们要在就是在24节气谷雨的时候，把我们安茶毛茶做好，然后再
0: 毛
1: 白
0: 茶什么意思？
1: 毛茶的话，就是相当于
0: 就是
1: 半成品
0: 成品茶之前。
1: 啊，对，半成品做好之后，然后就把我们的半成品毛茶会放到外面去吸收露水，要放到9月份去吸收露水，吸收露水之后，连同那个茶叶，然后再给它蒸软，就装到我们这个竹篓子里面去了。装到竹篓子里面去，再把我们这个茶叶要连同篓子和箬叶，因为这里面还包了一层箬叶，
0: 肉叶
1: 就包粽子吃的箬叶，连同这个箬叶和竹篓一起放到炭焙上面去焙火焙2天2夜。
0: 就相当于烘烤的过程一
1: 对
0: 样。
1: 对对，所以说就是也会让它这三种一个香气啊去再融合。
0: 融合在一起
1: 对
0: 了。
1: 对
0: 听您这样讲，我觉得是的确是挺有特色
1: 对
0: 的。
1: 对，是的。
0: 就是有的那个制茶的这个工艺，像我记得像铜陵那个生姜，它都获得了国际的一个农业什么遗产。像咱们这个其实如果好的话，也是有可能可以来进行这个申请等等。就
1: 其实
0: 像，
1: 像我们在申请这块还没有，我们就是我们的产品啊，我们每年也会拿出去进行参赛。像我自己的这个七百香安茶，我们在去年也是获得了一个国际名茶评比的一个银奖，然后在2024年也获得了全国首届黑茶大赛的金奖。
0: 咱们这个也是属于黑茶系列，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些，您刚才讲的那个国际上面这个茶叶比拼的一个银奖，包括国内的这个金奖，对于你在未来的一个销售环节当中，是不是能够起到很大作
1: 这个是还是会起到很大作用
0: 用？
1: 的，因为在我们评比的过程中，第一个就是它要首先要看的就是看这个 产品的一个品质，
0: 嗯，
1: 它的一个有没有农场。

0: 对吧？像这一块，这个茶叶的品质源头怎么样？就是说，只要能去拿去参赛的茶叶，它在农残这一块是合格的，就达标的。哎，不然的话，就这一块就第一关就会给你刷掉。就是所以说，像我们这种获奖的这种茶叶，它至少就是说这一块是绿色健康的。
1: 像您刚才讲到说吸收夜露，我就在想，首先是我们黄山祁门那边生态环境啊，真是特别好。咱们的这个露水肯定都是甘甜的，
0: 对
1: 那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因为生态环境太好了，不会出现说，空中有污染，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对，这个所以说，像现在许多做茶叶，好茶肯定都是出在深山里面的，哎，它第
1: 深
0: 一个就
1: 山出
0: 是，
1: 好茶，
0: 对，它肯定是不能有污染的。现在的话，一些大城市它的一个排放啊，肯定会对这些会有一定的影
1: 气
0: 响。
1: 体的污，空气污染，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山区这个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0: 是啊。
1: 刚才您也上半段也介绍到了，您现在目前有整个基地，对吧？
0: 是的，
1: 有这个叫6000平方是吧？
0: 我们是在民宿这一块是有，
1: 民宿是6000平方。
0: 是的，我们的一个茶厂生产车间的话呢，还有一个8000平方的一个安茶生产车间，
1: 就是这个民宿的运营，在带动您这个比较茶产品的这个销售方面，表现怎么样？它两个是不是能够形成互相补充？
0: 这个在相辅相成这块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因为第一个在我们这个民宿这里面。它在接待客流量这一块，提高了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个客流量，因为我们在民宿也会挂在我们的一些平台上面，游客在到我们那附近去，或者说经过我们那里，哎，他可能搜到了，就在我们那边住下来，住下来，他有一些游客他是从来没有听过安茶的，哎，他到了那边看一看，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也收集了一些古物件啊，让游客去参观，然后去在喝茶的过程中，哎，他喝了这个茶叶以前没喝过，喝的口感比较好。他就会带一些回家，这为我们这个获客还是获客了非常非常多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民宿里面去摆放和品尝的一些游客，他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比较都是属于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客户还是比较多。
1: 咱们祁门呢，大家都知道，祁门红茶肯定是你们这个茶产业当中是现在是排在老大，对吧？哈，
0: 对对对。
1: 它影响力包括它这个整个产值是最大的。
0: 是的，
1: 那你们这个祁门县，整个就是县委新政府包括农业农村局对祁门安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就你有没有了解过，它是不是就仅次于祁门红茶，我们来进行这个支持的和发展
0: 现在的话呢，这两年我
1: 的？
0: 还是这个支持力度非常大，哎，因为我们自己家企业啊，就我父母他们是从2019年就自己在每年会去在白露节气的时候去举办我们的安茶夜露节。从
1: 还
0: 二
1: 有
0: 零
1: 这
0: 一
1: 个节
0: 九
1: 日
0: 年，
1: 啊。
0: 对，我老爸老妈他们从2019年就举办安茶夜露节，自己去筹办，就每年举办，到现在的话呢是第7年。
1: 这个是怎么？这个安茶夜露节是怎么举办的？能有什么内容
0: 这个的话我们会请当地的就我们祁门泸溪的一个特色国家级的一个锣舞去
1: 呢？
0: 表
1: 锣
0: 演，
1: 舞啊。
0: 然后我们会组织周边的一些，给我们去编织这种安茶竹篓的这些
1: 竹
0: 阿
1: 篓的
0: 姨们，
1: 艺人，
0: 对，去给他去当现场去评比。是吧？就比赛看谁憋得快，哎，然后还有一些制作技艺的一些表演，去让游客去，还有一些哎茶友嘛，还有我们的一些老客户，他们去看去观赏，
1: 那这个节日它的实际的这个影响力怎么样呢？
0: 我们在2019年那时候刚开始前几年办的时候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还是不是很，规模是比较小，对，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就由县政府啊，他就
1: 升级了，
0: 接手了
1: 接手了这个
0: 这个
1: 节
0: 安
1: 日，
0: 茶夜露节，对，所以说这几年我们这个安茶夜露节这个名声啊也
1: 是
0: 是
1: 越来越大
0: 越来
1: 了，
0: 越大，对，这一块还是提高了我们安茶这个知名
1: 知
0: 度
1: 名度
0: 啊，
1: 所以你看，咱们安茶的知名度提高了，我们这个体现在销售方面是不是也比较明显？
0: 对，这一块的话呢，在现在，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是销售往广东地区是偏多的。然后由广东再销往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是在近几年啊，就全国各地，我感觉现在已经没有说安茶是受广东人欢迎，我感觉是受全国人
1: 全
0: 民的
1: 国人
0: 欢迎。
1: 民都欢迎。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现在我们每年都会接待，我刚刚也前面也讲了嘛，就连国际上的一些茶友，每年都会有两三波客人过去，对，而且每次去都是8、9个人，对，结伴去的。
1: 这些人可能绝对都是发自内心的，他喜欢。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想去探究它里面的这个历史和文化。
0: 对对对，因为相对来说到我们泸溪去啊，还是比较不太方便， 就路程还是比较远的。特别像了解那个国际柴油，他要坐飞机坐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又
1: 飞
0: 坐
1: 到
0: 到
1: 合肥，
0: 对，飞到合肥，然后又从合肥又要坐高铁，
1: 坐高铁
0: 高铁
1: 到祁门，
0: 到祁门又要去打车打到我们乡下。
1: 这中间就转了很久。
0: 对对
1: 其实
0: 对对对，
1: 交通来讲，的确对于国际友人来说，的确
0: 对
1: 是
0: 对，
1: 很麻烦。
0: 很麻烦很麻烦。
1: 但是他们愿意
0: 愿意去，
1: 享受这个麻烦，然后要
0: 对，
1: 达到这个体验的那样的一个目
0: 对，
1: 的哈。
0: 今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有国际柴油，像那个阿根廷的和美国的柴油去了，就跟着我们上山去采，去采，而且还他一定要去采那种高山上面的一些深山野林里面的一些野茶，他要自己去做一些品质比较高的带回去，对，那是非常辛苦，就跟着我们一起爬山都要爬2个多小时啊。然后到
1: 这
0: 深
1: 样
0: 山
1: 的。
0: 老林里去采茶叶，采来了，然后自己跟着我们做。
1: 他们是真正的茶友吗？不会窃取我们的什么种植资源
0: 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工艺这一块肯定是不会的。对，他
1: 吧？
0: 们主要就是说也是去爱好这个茶文化，就是自
1: 这
0: 己
1: 样。
0: 是非常喜欢喝的。
1: 那就好，就
0: 对，
1: 是咱们，
0: 因为我们这个安茶哈，现在的话呢，对于这个茶树品种还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跟祁门红茶是一样的。我们用的这个品种啊，一定都是我们祁门当地的这个老品种。是我们
1: 对。
0: 祁门的这个国家级的一个优良品种，对，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
1: 好，那这个，比如说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发展规划呢？
0: 在未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作为我作为一个兴隆人啊，在未来这一块，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是想通过这个计划，通过这个新媒体啊，去拓宽我们这个销售渠道，也会在下一步，我也是计划着去。看看去能不能去联合一些网络网红主播啊，去还是说我们自己去筹划这个，去开设这个网络这一块。
1: 因为你自己这个民宿现在接待能力怎么样？
0: 这一块的话，我们基本上在节假日这一块接待的这个客流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就暑假呢？
0: 暑假还是比较好的。
1: 比如你们现在是不是采取预订方式？比如说现在是7月底，你们有没有预订到哪一天
0: 就
1: 的了？
0: 刚刚我们也是接到预定，就是在8月6号的时候，是我们安徽大学的学生也要去我们那边去体验。
1: 这体验，
0: 对，现在的话呢，就现在就今天啊，其实我们合肥的工业大学的学生也都还在我们民宿里面住着。对，他也是去了，今天是第3天了。在那边第一个他们是去，也是去体验学习我们这个安茶文化，去给我们做宣传报道。啊，第二个也是去探索那个锣鼓文化。
1: 锣鼓就是这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这是我们当地2大非遗。
1: 比如说这个民宿这块，你们现在这个定价，包括这个市场的反应怎么样呢？
0: 我们在民宿这一块相对来说，日常的时候一个定价基本上是在168，
1: 168一
0: 对
1: 间。
0: 对，然后含早，基本上是标间嘛，2张床的，对，含早。然后像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因为节假日会比较，我们接待这些研学团队啊，我们会给研学团队会有一定的一个折扣，但是公开的一个价格，那肯定会比平常的会偏高一点。
1: 这
0: 对，
1: 样
0: 节
1: 子。
0: 假日因为人比较多，有时候也像这种一些学校研学团队来的话呢，基本上住的话都住满
1: 住满
0: 了。
1: 了那以后，比如研学游这块，有可能是你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客流，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他们这些学生过来研学啊，第一个也是带动了我们一个经济的发展。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它也是宣传我们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文化，然后也是对于我们以后的一个就对外就给我们一个宣传，
1: 还有就是戴总也给这个结合您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和创业感受哈，给这个一些想法想创业，或者呢是正在进行在农村进行创业初期的一些年轻人，90后呀，甚至是00后的这些创业者，来给他们分享一点您的一些这个创业的这个建议，或者是感受，好不好？
0: 像我们作为一个90后的一个返乡兴隆人啊，其实退伍回来，我也是建议大家的话呢，第一个肯定要最主要的也是要一个选准赛道。对，作为一个可能说像我们刚退伍回来也都是一样的嘛，好高骛远，可能说对自己比较有充满了信心，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是建议大家回来之前啊，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对吧？还是一定要选准一个赛道。特别是如果说是选了这个农业赛道，其实还是非常好的。第一个乡村振兴，但是一定要考虑，农业赛道的话呢，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赛道，可能说你想去得到你自己的一个去理想的一个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预期的话呢，是比较慢的，可能要5年10年。 20年，这个是，
1: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0: 对，有一个心理准备，农业这一块。

0: 然后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呢，一定要守住品质，啊，就像现在可能是大市场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像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啊，产品的品质永远是第一位，一定要把品质这块把关好，不能说可能回来做个三两年，啊，没有一个品质这一块没有保证的话呢，一个老客户啊就没有办法去维护，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一定要去坚持，啊，特别是我感觉。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啊，回来我也是选中了这个行业赛道，也是扎根在这里，一定会给他坚持下去。
1: 就是赛道选择也非常重要，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只要您认定了这个选择没问题，咱们就把它给坚持下去，对
0: 对，
1: 吧？
0: 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面，有没有长远的一个规划，比如说3年或5年的一个规划？
0: 其实我在未来的一个3年的话呢，主要是像第一个就是在产业这一块吧。我们肯定还会去继续去把我们这个茶铝融合这一块去给它完善，然后还有一些该去把我们这个给游客体验呢，可能现在是能接待10个人去一个手工操作啊，可能以后去给它发展到更多，啊，以后有机会能接触到，假如说有像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学校一个班能过来，啊，一个学校一个班能过来体验，哎，我们能去给它接待下来。所以说这一块一定要去，还会下一步还会去接着去完善。然后第二个就是像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一些相对来说，像我们现在齐柏香这一块，我们也是引进了一些新设备。但是下一步的话呢，如果说有这一块的一个，我们还会去继续也设备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去
1: 就
0: 提高这
1: 是，
0: 个产品的质量。
1: 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大量接受这个，比如说，团队，比如说体验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双向输出的一个过程，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可能会通过这些人，让更多的人了解，甚至是他也会成为你们的这个传承人。
0: 是的，
1: 这样，我们在咱们这个安茶这个产业，咱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才能够传播得更远，以及这个。让更多的人这个知道，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是的是的。你像，其实像许多一些茶友，他们过来到我们这儿来，可能没有接触过安茶，他拿个朋友圈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然后他许多人，他都也是慢慢的在扩散传播。
1: 是的。咱现在如果说想去你们那边去体验的话，比如说我们自驾游，省内的游客可能相对方便一些，不需要像国际友人啊转
0: 对
1: 机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咱们比如说搜导航，怎么搜您这个地址呢？
0: 像也可以直接搜我们这个黄山市齐柏香茶叶有限公司。
1: 齐就是祁门的齐，
0: 对。对对
1: 柏100、200的柏，
0: 对对对。对。
1: 香气的香，
0: 是的，我们民宿的话呢，就跟我们这个齐柏香是靠在
1: 就
0: 一起
1: 可以
0: 的。
1: 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在民宿也是在我们祁门的一个6大古码头之一的一个祥大码头。对，我们那边也是比较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对，一个
1: 吧？
0: 网红打卡点。
1: 好，这个现在暑假期间，其实也适合大家到山里面去
0: 对对对，
1: 避暑度假，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好，感谢今天戴总的分享，戴总可以留个联系电话，好吧？
0: 啊，好的，138。5595，
1: 1385
0: 1207。
1: 1207有一些想去的朋友，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和戴总取得联系，1385591207，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是
1: 感
0: 的。
1: 谢戴总的分享，谢谢您，再
0: 啊，
1: 见。
0: 好嘞，好嘞。
1: 今天的农民服务台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
4: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你身边。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7: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9: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3: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9: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中药的保存问题啊，中药是不是越陈越好呢？在这里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越陈越好。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孟宪玲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呼吸科的火眼金睛，气管镜能做些什么。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很多家庭其实都常备像这个枸杞啊、菊花、龙眼，还有这个薏米仁这样的一些养生的食物，还有中药。那炖汤放一把枸杞，上火泡一杯菊花茶如果湿气重的话，再煮点这个薏米水。其实这是非常常见的养生习惯啊。民间也有就是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会去买一点陈皮泡水喝。但不少人觉得中药放不坏、不生虫、不发霉就能用，甚至以为放得越久越醇和药效也越足。那么事实上是这样吗？其实除了少数传统上需要陈化使用的药材之外，绝大多数常用的食药同源中药材和食物一样，都是有明确的一个最佳食用的使用期。所以超期不仅是口感变差啊，药效打折，还可能，其实这个还可能是最重要的，就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像果实类啊，怕潮怕热怕虫，家中放的最多的像果实类的枸杞啊、大枣啊、桂圆，就是龙眼肉啊、山楂干等等，就这类药材它是口感甘甜的啊，兼具补益之效，但是糖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是容易怕热又怕虫。那么如果说保存不当的话啊，食用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可能会引起到肠胃的不适。所以这类药材怎么办呢？优先选择冷藏或者是冷冻。红枣密封可以冷藏大概1到2个月，冬冻呢是可以延至到3到6个月。那么枸杞是更适合冷藏的，可以保持保存到6个月以上放于常温阴凉处呢，大概只能保留就是时间的大概的时间是3个月左右。桂圆和山楂呢同样也是要密封的。所以你看这些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常温保存了。那么特别现在这个夏季炎热的时候，虽然今天已经立秋啊，但是还是温度很高，那么都会影响到这个保存的时间。花叶类的像这个香气跑药力减，那如果说香气跑了，那么它的药力可能也就会减少很多。常用的像菊花呀、金银花、玫瑰花紫苏叶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花叶类的药材。那么这个花叶类的药材呢，一般保质期是1年左右啊。像隔年的菊花，如果说没有密封好的话闻起来是香味寡淡，泡起来其实也是汤色晦暗啊。所以如果说这个药物已经没有保存好的话，它的效果一定也是达不到的。那怎么去保存花叶类的药材呢？就是可以像保存茶叶一样，用点心选择像深色的玻璃瓶啊、锡罐呐、铁盒呀，确保它是避光密封的，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种子类的是易氧化防霉变，那么养心安神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种子类的像这桃仁杏仁其实它也都是中药 就是储存当中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品种之一了。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开封之后，其实啊，一定要冰箱密封冷冻，并且是尽快的用完。所以也提醒我们，就是买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种子类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当中买太多啊，吃多少用多少就买多少啊。那么种子类药材呢，是存放必须要确保干燥，然后密封之后啊，置于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或者呢是直接密封冷藏冷冻。一旦发现像这个霉斑呐、变色呀，或者是闻到了陈味、油味啊，一定不要再去使用了，就是要及时的给它丢弃掉，千万别抱着晒晒还能用的侥幸心理啊，这个对身体一定是有害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病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宪玲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和我们分享到的是呼吸科的火眼金睛是什么呢？是气管镜啊，能做一些什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的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欢迎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啊，你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病医学科孟宪玲医生。
1: 嗯，孟主任，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呼吸科的火眼金睛，就是气管镜啊。很多可能朋友第一次听说气管镜这样的一个词，就您能用比较通俗的这样的一些话告诉大家，气管镜究竟是什么啊？长得像什么？能干嘛呢？
2: 气管镜啊，它是一根细细的、软软的一个管子。那么经过我们口或者是鼻腔进到我们的气道上来观察我们气道的一些常见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那个头上呀有一个那个光源，也就是像一个手电筒加一个摄像头一样，就是通过这个光源进到我们的气道的时候可以拍照啊。我们另面一边呢连接着一个大机器，上面就像一个高清电视一样，我们能看到我们操作的时候能看到这个电视上显示的是什么，然后呢一步一步进去，然后呢另外呢它还连接着我们的电脑，跟着我们的看准我们到了哪一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它那个管子是软软的，就像我们稍微粗一点的管子一样的，就跟筷子一样，但是比筷子软，它顺着我们的气道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气管、支气管，甚至到一些那个亚段的支气管，能够观察到气管内的一些内部的一个情况，有利于呢我们来观察患者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呼吸科大夫的一个第三只眼睛，也像是用给我们的肺部做胃镜一样这么清晰。
1: 所以大家知道了什么叫做气管镜啊？那它和胃镜、肠镜听起来好像都有一点像，就都是这个插管子啊，就是您说的是像我们生活中的管子一样。那气管镜究竟是插哪的？它能看到多深呢？
2: 它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哈，因为我们做包括是普通的气管镜和无痛的，如果普通的气管镜呢，这个时候我们进口镜，患者会有一种咬的感觉，他会咬断我们的这个，有可能他难受的时候会咬我们的这个气管镜探头，所以我们常规呢从鼻腔进，第一方面是固定镜子，第二方面防止患者的咬合，然后呢就进到我们的气管，从我们的鼻腔到我们的咽喉到我们的声门到会咽，一直到气管呀、支气管，然后主支气管到亚支气管到断支气管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肺部深部来探测这个第三个眼睛看到哪里。
1: 因为肺部其实它是一个很深的地方啊，有的地方如果说你光凭听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可能没有像气管镜一样能做得这么的详细啊、精准。那哪些情况它是需要做气管镜检查的？就我们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查呢？
2: 那这就很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症状，就反复的咳嗽，我们把咳嗽分为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比如急性咳嗽小于三周的，然后亚急性咳嗽呢是3到8周，大于8周以上的叫慢性咳嗽了。那么其实像我们咳嗽大于3周以上的，然后反复用普通药物无效的，这样的忧虑患者就有一个很大的适应症。那第二个方面，比如说我胸部 CT 发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气管镜探查一下。当然在做气管镜之前我们要很好的阅读这个胸部的 CT 片子，它到底在左肺呀、还是在右肺，在上叶还是下叶啊，甚至于它在哪个气管的断支气管的开口，然后就有利于我们做的时候呢胸有成竹。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病人出现的卡血，我们要探查一下哪个地方出血了呀，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呀，那结合我们的胸部 CT、我们也可以对这样的病人来进行一个检查。还有一些比如说反复的一个胸闷呢喘鸣音就听到肺部有问题的啊，这一部分也可以查。还有一部分比如说我今天跟朋友一块吃饭啊，吃饭没有注意 叫食不能言的，然后我当时说话了，突然间东西呛进气管里了，这样叫我们叫异物啊，它也是我们检查的非常必要的一个适应症。
1: 但是是不是会有前提，比如说我是查了肺部的 CT 之后我再去做气管镜，还是说这两个是可以同时去做的？
2: 不，一定要先查肺部 CT 啊，这个是一定要先做的。做了之后呢，比如说反复的慢性咳嗽，哎，这个人 CT 并没有什么，但是他咳嗽，这个人也可以做。那么 CT 上有问题，
1: 就是，
2: 那更可以做。
1: 两种原因，第一种是查了肺部 CT 之后查明原因了，可能我再继续再往下去做，
2: 哎，对，
1: 或者是我肺部 CT 做不出来任何东西，但是他还是不明原因的咳嗽，那么我可能下一步也会要求他去做一个气管镜，或者建议他去做，是不是？
2: 哎，对的，是这样，
1: 啊。所以这个大家知道。到了就是哪些人该去查，应该怎么查啊？那气管镜只是看一看吗？除了检查，它还能够做什么？
2: 当然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检查的时候，其实只是说探查的话，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灌洗啊，就我们医学上经常会说，哎，你今天要做个洗刷刷吗？就是我们灌洗叫刷检，叫洗刷刷，然后呢，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检查。当然我们还会比如说，哎，我发现了气道内有问题，这个人可能要需要把它活检出来，哎，来让病理科或者是我们的微生物室来看看到底是细菌呀，还是我们的一些错构瘤呀，或者是肉芽肿啊，或者甚至肿瘤啊，这种情况这叫进一步的活检。当然这个是检查的范畴，那么还有一些治疗的方面，那治疗就更多了，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们异物吸入的异物到气管里了，那么胃是吃东西的，但这些东西跑到气管里，这个人就会出现呛咳。那么有的人反应比较差的，有可能他呛咳的时间很长，他自己都不知道，哎，呛进去东西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做 CT 发现，哎，这出现了肺部张，但我们需要就是探查加直接治疗。哎，我探查到了东西，直接取出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方便。那么还针对一些，比如说我们罕见的气管碳粉样变，或者是骨化症这些啊，就是我最近经常会刷到，因为搞这个方面的，他会有这方面去推荐。当然，我们做的最常见的还是一些肿瘤患者，就是说肺癌累积到我们的气管，我们从气管里边看到了占位，看到了东西，那我们打一些荧光一看，哎，这个人高度怀疑是肺癌，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活检，活检了之后诊断明确了，我下一步就要给他做治疗，我要把这个气道就像清理那个管腔一样，我要把它清理干净，那么这个时候就叫一个治疗。那么治疗又包括很多方面呀，异物取出呀，止血了呀，或者是一些那个肿瘤的消融治疗，包括热消融、冷冻消融，然后甚至于气管骨化，就是骨化症，或者是气管软化就塌陷了，我们做支架给它撑起来，这样也是的，包括球囊扩张啊，这些都是镜下可以做到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我刚上班的时候呀，我才刚刚接触到气管镜的时候，碰到一粒气管的一个软化，然后呢里面长了还有点东西，可能是肿瘤应激性的，就是诱发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请教我们的胸外科的大主任，我就说主任，那时候还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哎，这样的患者你们会怎么处理呀？他来就说，那直接切掉，两边一对接这样子。那后来我说，那我们气管镜直接在镜下就给他切掉就可以了呀，比如说那个人可能是一个错构瘤之类的，哎，我切掉就可以了呀，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远远比我们的大手术创伤要小，恢复要快，然后这是我们

0: 的治疗的一个方面。
1: 嗯，所以其实它除了这个探查，还有啊治疗方面的一些很多的方式方法。那做一次这个气管镜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很复杂吗？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担心的哈。
0: 其实还好，比如说我只是探查的话，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洗刷刷一个检查的话，就像我操作比较熟练，我可能就是截止到目前做的有将近上千例的患者的话，如果做这种洗刷刷的话是很快的。如果除去他术前的一个我们要含麻药，比如说我要局麻的话，就是我普通气管镜我要口含麻药或者是喷洒一些麻药。然后喷完了之后，患者感觉嗓子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有点硬，或者有一点发干，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这个时候做的时候呢，我们进气管镜探查各个气管到牙段的话，然后进行根据 CT 的一个提示，在局部进行去灌洗的时候，这个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就解决了。那么当然你要做一个治疗，我要把这一个比如说右主或左主的一个肿瘤给它搞掉、切掉的话，经气管镜去消融，或者是经圈套器给它套掉、套扎掉，然后再烧一烧的话，那是这个过程可能时间就长了，因为它的肿瘤的那个东西长得有的时候规律的话还好，基底比较小的话，我一套就很方便。如果基底比较大的话，可能还要结合电凝、电切，这样就比较慢。那么有的时间做了1个多小时的都有。
1: 所以看不同的情况，
0: 是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和他的气道内的情况而定这个时间。
1: 所以过程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是的。
1: 那做气管镜到底疼不疼呢？很多人一提到说，哎呀，一听说从鼻子插管子，其实挺害怕的啊。从您的角度，因为已经做过很多例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其实怎么讲呢？如果是我们的普通的气管镜的话，只要我们局麻足够充分。我给他含麻药含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多大的痛感的，就可能会在进生门的那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抢咳，好多的年龄大一点的人反而就是躺在那里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昨天我还做了一例就是70多岁的老人，他去做气道内的一个肿瘤的一个消融治疗，全程没一点感觉。像这样的治疗的话，平时我们一定是要全麻的，因为他的那个甲状腺有点问题啊。那麻醉师呢说，这个人局麻做可能更安全，所以我们就局麻做了。其实时间也就20多分钟，很快，就是检查加治疗一起。
1: 那为什么说老年人他有的时候反应就是可能还不疼啊，或者是反应会少一点呢？
0: 其实根据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吧，就是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他好像好多人对这个事情，就你术前沟通已经很充分了，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一项检查，对吧？有的时候就像这，你就像一次治疗，那么治疗很快呀。我就跟他讲，你的这个过程很快，你只要坚持怎么讲就很好。当然这也分人啊。
1: 所以就是大家这个心理上的重担能不能负下来？如果说不是太在意的话，看得很风轻云淡，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过度的紧张，可能也会增加他的痛感，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
1: 啊。那么检查前患者需要做哪些准备？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那这个事情就很多了，就是刚才就是补充一点，就患者有没有痛感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就是说无痛气管镜，你像我们县医院无痛气管镜开展得很早了，然后就说病人打一下麻药，就像要睡觉了一样，然后很快检查完就结束了，这个人更没有痛感了，可能做完之后会有点不舒服。我再回答你后面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准备哪些东西？东西很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完善相关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包括我们的就是说化验，比如说血常规呀、凝血功能啊，然后那个心电图呀、胸部 CT 呀等等，肝肾功啊这样东西，你没有这一套检查的话，我们一般情况是不给做的，因为风险比较大。这是我们的检查，当然还有一些进食，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做气管镜了，会通知他提前一天晚上12点以后不要吃饭、不要喝水。那你不会凌晨2点起来，因为一般通知是。普通气管镜是4小时进食，2小时进水；全麻的是就是无痛气管镜是8小时进食，4小时进水。而一般通知都是12点以后你不要再吃饭喝水了，第二天就要做了。这是一个进食方面的准备。另外一个一定要配备相关的一个 CT 报告呀，然后我们的麻药呀都要带齐备。当然像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电脑上，我们气管镜室有一台电脑连着我们的住院系统，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电脑上看到患者的相关的检查报告。当然这也是我在去气管镜之前也会先看一看，就评估一下患者的一个危险情况，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评估，当然有的时候会忘。

0: 然后在术前呢会再一次核实一下。那另外我们的胸部 CT 片是一定要带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药物的一个调整。哎，比如这个人有冠心病支架植入，那他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然后阿司匹林啦、氯吡格雷啦，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病人会吃一些利伐沙班呢，这些抗凝的药会影响我们的出血。比如说我要活检，他可能出血量就比较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病人沟通，你吃这些药，无论吃什么药，一定要告诉我们。如果是这些药物，有可能有的要停3天、停1周的，我们要提前会嘱咐他，以确保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比较安全顺利的进行。当然你说他有高血压吧，我们会告诉他你可以吃降压药。特别是普通气管镜，你要是血压太高了，超过160、90了，我们就可能当天就不能给他做了，因为风险高。所以在我们做气管镜之前会告诉他，你喝一小口水，然后能把这个血压药给咽下去就行，或者你不喝水你能咽下去也行，就是保证我们术前的血压的一个稳定。还有一个就血糖，那么血糖呢，其实我们像胰岛素啦，我们的那个血糖的药物呀，一般情况下当天都要停的，就不用用了。然后呢，为防止他的低血糖，也会给他输一些液体来补充液体。那我们有的大部分呢做的肺部呢，可能有合并基础的肺部的毛病，那么肺部的这些疾病，它的吸入的药物呀，这些都不影响的，都可以继续用。这是我们的药物的一些方面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人如果要是物品的携带，我们携带还有假牙的，其实要取掉，有卡血的提前告诉我们啊，大致就是这些。
1: 其实孟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啊，就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特殊情况的，都是要提前告知医生啊。如果万一有的时候忘了说，还是要再叮嘱一下， 对吧？因为在手术的时候，一切的风险可能都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这个大家都要注意。那检查过程当中，患者啊，我除了提前跟医生说这些之外，我还要配合哪些呢？
0: 我们要做无痛气管镜就不要讲了，除了进食之外啊，进水，然后去到那里面签个字之后，病人就睡着了，这个就没有什么体位之说。主要针对的是普通气管镜的患者，那我们会在术前会跟他讲，我讲一遍，然后我们的配合的护士会讲一遍，你要放松啊，这个检查是怎么做的，从哪里可以做的，你要躺平，就是我们平躺，手放在两边放松啊，然后呢就是说就是随着我进入的这个某个部位，我会告诉他，比如说我进鼻腔，你稍微吸气，然后我很顺利的进去了，到咽喉的时候他会抢，然后这个时候跟讲大哥一吸气我就进去了，很方便，就会在我检查的过程中你再听从我的指令即可。
1: 听从医生的指令，
0: 就这样，
1: 然后不要乱拽乱抓，这个也很重要，就紧张的话他的手会做一些不自主的动作。
0: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那检查完之后有什么要注意的，多久才能拿到结果呢？
0: 检查完之后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要进食水，然后一般通知的是3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就普通气管镜，3个小时进食水，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吃不喝，然后呢如果是普通的一个检查，回去就是常规监测，有什么不舒服的要及时告知医生。如果是无痛气管镜的话呢，我们一般回去的话要进食的是6个小时左右，其实我们要求比较高，一般情况下是4小时也可以，所以根据病人的情况啊，有的人情况比较差的话就进食时间稍微长一些，然后呢会无痛气管镜之后会给他上一个心电监护啊，看着他的个生命体征的一个变化，这也是现在也是为了保护的患者。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做完之后可能会出现咽部不适啊，咽部不适我们告诉他几个小时以后就缓解了，然后能吃东西的时候你喝喝水啊，慢慢就会好的。然后呢有的人呢比如说我做活检了，哎，这个人大概率会有点卡血。如果我要是活检了之后他都没有出血，说明活检的是坏死的，就不到位啊，大部分会有点出血，说治疗的话有的也会出现卡血，我会通知他，哎，你如果有少量卡血的话呀，你不要紧张，吐出来就行，少量的痰中带血的你吐出来就行。万一出现了一个大卡血或者是胸痛胸闷，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比较气胸啊，或中隔气肿呀，或者是血管爆裂呀之类的大卡血的时候，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的值班医生啊，这样的情况。
1: 有问题要及时的去说，
0: 有问题一定要及时说。然后这个结果呢你得看他那个需要的哪些，比如说我们要做检查或者是做治疗，我们 当时就能出结果。
1: 嗯，
0: 就是我一个人做气管镜，我一个人出报告都行，就很快。
1: 嗯，
0: 然后这边做完之后不到十分钟我都能把结果报给他。但是如果我要是取出来气管内的痰液要去化验病原血的话，那他这个周期一般是三天左右，三天到五天左右。然后如果这个人要做病理也是三天左右，当然也是各个医院的情况不一样，他病人量不一样，然后他出的结果就慢啊，病人多他就慢，病人少他就快一点。比如说免疫组化，他可能得5到7天，这个是跟病人量没有关系的，我上机就得要那么长时间，我们后续的要做基因检测，它的时间就随着你做的检查到的结果的情况不一样，它的时间也不一样。
1: 嗯，层级会越来越高的话，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
0: 哎，也是。
1: 嗯，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
0: 嗯，
1: 好，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啊，向我们的孟准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有一朋友就问到说，孟准你好，我父亲今年72岁了，已经抽烟40多年，最近老是咳嗽，而且这个痰里面还有血丝啊，说是不是应该做气管镜，年龄大了他有点担心，说老人能不能承受得住。
0: 啊，是这样的，你提供了两个很关键的信息。第一个呢，他有40年的抽烟史，这在我们呼吸科来讲，这是肺部出现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第二个，它出现痰中带血丝，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危险信号，很有可能它会气道内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想它要不要做，那么下一步呢要结合它的胸部 CT 和它的检查结果来看。年龄不是我们的禁忌症啊，年龄不是我们禁忌症，我们90多岁就是它还好的话我们都能做，比如说我们检查的血常规血小板正常呀，然后我们的凝血功能正常，心电图正常的话呢，这样的病人是可以做的。
1: 嗯，
0: 跟年龄没有关系，看的是他肺部到底有没有问题，患者呢就是说检查的结果就有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要求，有没有禁忌症这一之类的。
1: 所以第一个是72岁，第二个抽烟已经40多年了，这个是高危啊。所以为什么老说戒烟戒烟啊，因为自己抽烟还会有给家人的二手烟，这个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老是咳嗽痰里还有血丝了，那么这个就是要马上要去查一下，还是这个建议，对吧？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继续来向孟准进行咨询。我们有哪些人是不适合做气管镜的？其实有些检查它有适合的，也一定有不适合的哈。有没有那么气管镜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做气管镜，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
0: 是这样的，就说现在的就是我们把随着无痛支气管镜的开展，就是我们的禁忌症放得越来越宽松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我们一定要注意，他这样的病人呢是尽量不要做。比如说他有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心律失常，或者他最近呢得过心肌梗死啊，或者是严重的一个凝血功能障碍、脑梗死啊这样的情况，还有我要对麻醉药过敏，我怎么能做呢？对吧？这些情况的话，也要需要医生去综合评估。哪怕我们的禁忌症放了，指责放了这么宽了，对于这一类的病人，上述所说的这些病人，还是要仔细的评估，然后再进行。尽量呢，就是说规避风险就不要做。
1: 嗯，因为医学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科学，如果有不适合的、不能做的，医生一定是要提醒你哈，一定要注意的。那么您在这个阜南县人民医院工作，就能不能分享，比如说让您印象很深的气管镜的病例呢？
0: 有的比如说就是今年的做的吧，然后有一例是一个。我们的那个异物的取出，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花生米，有一个像是中年女性吧，50多岁，然后呢她呢平时比较内向，实际上这个人如果呛了一粒花生米有1.5公分以上来，你想想这个时候呛到当时都有感觉的，她知道自己呛了，但是她比较内向，她不爱说，包括跟她的丈夫哈也没有说起这个事情，但是他就会出现反复的一个咳嗽。哎，来到这的时候，我去仔细问了您，他又不爱说的话，我只能做 CT 一看，哎，你怎么会出现了肺部脏，气道里面有东西？那我就开始再仔细问你有没有呛过东西啊？他说，哎，我前段时间吃什么什么呛到了。那这个时候立马安排气管镜检查，因为这个时候你只能做气管镜去探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哎，我们进入气管镜发现了这个人的一个花生米已经挡在右肺中间段了，就是左主 是就是我们的气管开口之后向下是左主和右主，左主正常的，右主呢上叶还开口还可以，中叶和下叶全部堵住了，旁边的肉芽已经很厉害了，长得很厉害，因为它20多天了，将近一个月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一看这个东西不好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他说他呛过东西，但他并没说具体什么东西。当时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护士跟他一遍遍猜，这是皮，鱼皮鱼肉或者什么其他的，不会是骨头，骨头从我们的 CT 上能看得到。然后就一边取一边看，从镜下后来一看，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投影的，像高清电视一样的，一看，哎呀，这个是花生米啊，就一半一半给它取出来了。后来呢，就应用了我们的什么那个圈套器啊，也不行，活检钳、异物钳都夹不好。后来呢，我们就想到了有没有异物网栏，哎，那个像网一样的东西把它给套着，弄出来了。所以这个病例呢，做出来了，患者就是从诊断啊，从检查诊断到直接治疗。啊，就很方便的一个过程。在取出我们的这个花生米之后，对它周围的肉芽也要做一定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要动一动，防止这个肉芽继续生长，阻塞我们的气管。啊，这是一例比较好的病例。那还有一件非常罕见的病例，也是今年刚做的，就是什么支气管内结石。我听过胆结石、肾结石、支气管内长结石，我也是第一次镜下见啊。虽然是我听过，但是我自己没有做过，但在今年做了一例。一般情况下，这个结石呢，都是气管的那个淋巴结钙化突到气管内的。它本身的这个气管径呢，可能只有就是0.9公分左右。然后，但是这个东西长了多少？长了1点几公分。为什么呢？气管也有一个扩张的作用。所以说当时取这个的时候啊，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取的过程中呢，还怕大出血，还不知道是什么。拿取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很硬很硬的东西。化验结果一看，支气管结石。当时也是很那个，很开心能取出来这样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气道的消融啊，比如说长在那个右肺啊。又主支气管的，哎，圈套器基底比较小的，直接套掉了，你就感觉很有成就感。这样的患者就很有成就感。第一，我当时检查可能就会取一点组织化验，哎，一看是肿瘤。第二次一做，圈套器一套，全部套掉了，镜下你看干干净净的，管腔都通畅了。这个时候医生的那种职业的成就感是很难难的。
1: 对，特别是作为基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啊，如果能做成这样的话，确实也是当地的患者的福音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淮南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哎喂。
1: 哎您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2: 我老爸今年是80多岁了，那个有脑梗病。他现在怎么一喝水就呛，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哦，这个呀是这样的，他很可能跟他那个脑梗啊有关系。他脑梗塞的个部位不一样，他阻塞的部位不一样，他就后来出现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引起了我们的呛咳，就是导致了我们的那个就是气道的功能的变差。像这样你老爸80多岁了又有脑梗，可能卧床多吗？
2: 啊，
0: 卧床呀多不多？就是平时是自由行走还是卧床？
1: 还是在家躺着？
2: 没卧床，能走。
1: 能走
0: 啊，但是他现在出现呛咳了。像这样。
2: 他有什么好办法？他一喝水就呛，是怎么回事？
0: 啊，你还是以治疗你的脑梗为主，但是你要注意，就是除了喝水要慢慢的喝，然后呢就是尽量不要引起我们的一个吸入性的肺炎。比如说我吃东西抢进了东西的时候，抢到气管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并发肺炎，然后会发热咳嗽痰量多。你现在只是抢咳，要到当地的医院呢好好的把我们的脑梗给看好。
1: 您现在有没有到医院去看脑梗啊？
2: 哦，
1: 就是丁先生，您家里人有没有到医院去把脑梗的问题就是在治疗？现在
2: 脑梗正吃着药啊，
1: 在吃药，已经在吃药了。
0: 对，其实可以让医生去评估你现在这个药还有没有起作用。因为你这个抢咳是最近才发生的吧？
2: 我听不懂你讲慢点。
0: 你的老伴儿他的咳嗽啊，呛咳喝水的呛咳是最近才发生的吗？
2: 我还没听懂。
1: 就是主任的意思是您家老伴他不是老是喝水呛吗？那么这个喝水呛是最近才发现的，还是说以前就有了？
2: 我还没听懂。
1: 这个呛咳时间有多长了？
2: 有半年了。
1: 有半年了，脑梗时间有多久了呢？
2: 也有半年了
1: 啊，就是发现了脑梗就开始有呛咳了
0: 啊。丁先生，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呀，在神经内科应该。

0: 跟他说，看看他能不能从脑梗治疗的角度给你调整药物或者是增加药物。这样说明白了吗？好吧，好，再见啊！就千万不要引起肺炎，如果引起肺炎，后续就会很麻烦，所以千万也不要说不管他啊，特别是有脑梗的这种疾病的，如果肺炎的话，后面处理也会比较麻烦，好吗？
1: 我想你们给这么好办法，那个喝水，不呛。
2: 他是这样的，你得看你的那个呛的那个程度，如果程度很重，你可以就是给他放置胃管，就是打饭。它就不会经过这个嘴巴或者是咽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建议。你最好的是先把脑梗治好，看看调调药物是不是更好一点，它就不呛了。
0: 好吗？好的，好，再见啊。因为如果说用其他的方式的话，可能它也是达不到这样治疗的效果，还是脑梗引起的啊，这个要注意了。好，那像阜南县人民医院，就我们作为县级医院，那您在县级医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名医生啊，就做这个气管镜的水平，我们自己来想一想，和大医院相比，就是也是希望给县级那个患者一个定心丸嘛，它有没有区别？会能不能就说有的说，哎，我们有一些病就老往这个大医院跑啊，到省城合肥来啊，往上海北京去啊，像气管镜值不值得这样跑？
2: 这个我觉得就是像胃镜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是很常规的在开展，就包括我们的无痛气管镜，周一周三周六都常规的在开展，而且呢就是我们两个病区大概有我们总共19位医生，然后呢有9位医生都会做，所以大家做得很熟练，像这样的一个气管镜的检查完全没有必要。比如说我们要看到这个结 节或者是很深，我们普通的气管镜到达不了的地方，那我们还可以做镜像超声，就是我们说的小超来探查，然后通过这个超声的引导下我们来活检。所以就是如果是纵隔的淋巴结呢，我们现在有那种王氏穿刺针直接穿，当然盲穿没有那种大超做的那么精准，但是诊断疾病我们自己能诊断疾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是专门往大医院去跑，也省去了我们舟车的劳顿。
0: 对，因为大医院现在确实也是人满为患就可能来的话，你想当天到合肥来，当天来当天走，这个是不可能的了那住啊，排队啊，约医生也很麻烦，所以能够在当地去解决的一些基础性的检查、基础性的治疗，其实在当地是可以做的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问题还是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孟主任来咨询一会儿继续回来。
3: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我们再来继续接听热线淮北的全先生，74岁了。全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对，我想咨询一下子。我肺部有结节，我的医生说经常做这个 CT， 最短比一辆螺旋 CT 最短时间可以多长时间做一次？
2: 这个我来回答您吧。这个肺结节哈，它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在随访中看它有没有变化来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的非常专业，就是我们的低剂量 CT， 就叫 LDCT 啊，它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说你说是什么样才安全，这个安全是这样的，尽量减少检查。那么你的结节如果就是说医生评为高危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1个月、3个月、半年或1年来看这个结节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你的结节的直径的大小和周围的关系，就说医生去评估了这个结节是高危的还是中危的还是低危的。如果低危的你可以1年查一次的话，那你就不用说哪一种更安全了，时间上就没有这个界限了，是这样的。
0: 就根据您生病的这个病情的等级，医生会评判您需要多久来做一次。所以
4: 我这个结节原来呢去年我都是4个月做一次，有的时候我做的太勤了，我已经6.5了，这个毫米了。对，我做勤了我怕对身体影响可大。
0: 说您做勤的是家人还是医生啊？
4: 就我本人。
0: 您本人担心做勤了？
4: 跟我说的是医生。
2: 那个6.5公分，但它周围和周围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 毛刺。

0: 刺呀、分叶呀、血管插入呀，或者一些空疱症这样的，医生有没有跟你讲？
1: 你说的不大能听清楚，你这
0: 就
1: 个，
0: 是它这个结节的一个性质跟周围的关系，医生是评为是中危还是高危还是低危的？这个四个月不是你来说的，是医生要让你做的。
2: 对。
1: 我大部分都是在体检中心做的，体检中心做过以后，他说你这四个月又3个月的来一次，他说问题不大。我也是担心，他6.5了，我怕再长大了可能出问题啊。
0: 那你都在体检中心做了好几次了，每次都是6.5吗？
1: 不，
0: 啊，
1: 从3.5一直在涨。
0: 哦，这样吧，
1: 去年3.5。
0: 去年几月份？今年几月份？
1: 2个月大概涨1公分多，到1毫米多吧，应该是。将近2毫米，没4个月，可能这啥都长点的。
0: 那是这样的哈，从去年的到现在3.5到6.5哈，它也是不是说就是说非常符合我们就是很高危的一个结节的一个走向？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不要在体检中心去看，要到专业的呼吸科或者是胸外科或肺结节门诊去看，让这种专科的医生来给你评估。你不要到
1: 好的。
0: 我们体检中心，它是这样的，可能是看的是大内科，他都看。然后呢，但是我们的那个专科医生，他就会评估你这个结节需要多久查一次，而不是您说的，我4个月查一次，我们会评估，哪怕是6.5公分了，如果他周围非常的清晰，或者是就是那种纯磨玻璃结节的话，也有可能会让您6个月或1年查一次，这样子。
2: 所以就是您不要总是去体检中心，体检中心是干嘛的？一年去一次体检一下，有问题了，我们马上就到专科的正规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对口的医生去了解我具体要怎么治疗或者有没有问题。如果您总去体检中心，那就是不建议了，好不好？
1: 好，我这次主要是问主任，最短可以几个月做一次老年 CT，那辐射性能好一点。
2: 反正做多了肯定是不建议的，所以呢，您还是就是拿着您的这个体检的报告单，主任刚其实已经跟您说了，到当地的医院去专科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因为你前面做过的他已经都做过了，已经就是既成事实的事儿，您再问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意义不大。那么就后面开始，不要像这样总是到体检中心去做就可以，好不好？
1: 好的，
2: 好
1: 谢谢，
2: 吗？不
1: 谢谢
2: 客
1: 主持
2: 气。
1: 人，谢谢主任
2: 好好，再见啊！就是我们有这个体检的意识是好事儿，
0: 是的，
2: 但是总是往体检中心跑，这就是两种极端了，对吧？因为我们体检中心是筛查我每天、每年的身体状况的，
0: 是
2: 我
0: 的，
2: 一旦没有问题就可以，有问题到医院去，正规医院去检查、去报到哈。好，那么气管镜，那么这几年其实技术它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哦，就是您作为这个基层的医生，那么我们在这个基层老百姓他是可以享受得到吗？他们的意识怎么样？
0: 是这样的哈，首先是我自己要有意思啊，我不能总是在我们的普通气管镜呀、常见的这些疾病去徘徊，我要寻求一些更高级的或者是更先进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理念和想法。那我们其实也会经常往那个上海呀、成都呀去学习。你看，包括我们见识到了我们目前的哈比较火的导航、磁导航，还有机器人的气管镜啊，这些都非常的一个先进。包括我上次去成都看到的一个那个支气管内的一个活瓣儿，哎，治疗我们什么呢？治疗我们基层的大面积的肺气肿的一个患者，特别是局限性肺气肿，我们放一个活瓣儿进，只出气啊，不进气，哎，这个肺气肿慢慢就会好。这些都非常的那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当然，你说要向基层的普及，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对，因为经济的方面。其实我当时在手把手培训的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做那个伙伴呢，就是很简单，
2: 但是它
0: 但
2: 的
0: 是
2: 那
0: 那
2: 个
0: 个
2: 机
0: 价
2: 器
0: 格
2: 很高，对吧？
0: 价就那个伙伴很贵2万块钱一个。
2: 一
0: 那
2: 个。
0: 我们的普通肺气肿可能要放甚至2到5个，那你这个就代价就太高了。那可能普通人我肺气肿我就嘻嘻叫，我又没有特别多的生命危险，短期内，那我可能就暂时先这样处理。所以对基层来讲，这些非常先进的机器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2: 但是
0: 普
2: 只要
0: 及。
2: 我们现在的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的了啊。
0: 那是当
2: 我
0: 然。
2: 们。

0: 继续迎接到合肥夏先生的电话，夏先生你好，夏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您还在吗？夏
1: 在
0: 先
1: 在
0: 生，
1: 在，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1: 你好啊，你好你好，我要咨询一下我的老太婆，她的咳嗽有70年的咳嗽了，怎么搞？检查不出来，治也治不好，是怎么回事呢？
2: 那是这样的，几十年的咳嗽了。那你有没有做过胸部 CT 呢？有没有？
1: CT 都做过，CT 和这个
2: 肺功能？
1: 口腔镜都做过。
0: 肺功能做了
2: 肺
0: 吗？
2: 功能做了吗？肺功能做了吗？
0: 肺功能，
1: CT 做过了，
0: 肺功能做了吗？
1: 肺功能没做。
2: 对，你反复的咳嗽几十年了，这个时候呀，就是要排查一些，就是肺功能去做，看看是我们的有没有慢性阻塞性气道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些气道高反应，甚至哮喘的这个情况。
1: 他的肺功能是前面做的，也做了呀，
2: 那当时做的结果呢？
1: 做了呀，也没查出来问题。
2: 就是现在就是反复的咳嗽，
0: 就
2: 是
0: 问题
2: 吗？
0: 都没查出来，就是咳嗽。
1: 就是今年去年下半年又到森林里那个徐小林主任又回去给他又去检查了一下，
2: 哦，徐院长。
1: 给他检查了一下，他说没大不了事，就开那个药来吃吃。他这个药吃了当时管用，时间长了也不管用。
2: 哦，那您是这样的，他咳嗽是每年就一直咳吗？还是有季节的性？
1: 他就是常年的咳。
2: 常年的咳，也不分春夏秋冬的那种。
1: 对，他
0: 跟
1: 不
0: 过
1: 管
0: 敏
1: 什么
0: 性也没
1: 原
0: 什
1: 因，
0: 么关
1: 他
0: 系。
1: 常年的咳。
2: 哦，常年的咳嗽，然后肺功能和 CT 还都没有问题，是吗？
1: 对，差不多问题。
2: 哦，那我们的这个老人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呢？比如说高血压，吃有没有降压药啊？
1: 他的高血压差有点高，现在吃降压药的。
2: 啊，那降压药是什么名字呢？你可知道呀？降压药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1: 降压药的名字我没看，不知道。他那吃的咳嗽药就是普朗解药、辣明胶囊。
2: 啊，夹阳那明胶囊。
1: 对，这个药当时吃了关键，吃了就不咳了，但时间长了也就不行了。
2: 其实是这样的哈，老先生，就是他吃的那个夹氧那明啊，它是一个复合制剂，其实你可以用一些吸入的药物试一试。也有可能你最近啊要再做一个肺功能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慢性的气道疾病，还有你要明确一下你那个降压药到底是什么药，因为降压药有一类叫什么普利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呀、伊那普利呀，这样的是会引起咳嗽的，你是不是要换一下降压药这样子？哦，两个方面的问题，
0: 都要
2: 第
0: 考
2: 一
0: 虑一
2: 个。
0: 下，
2: 是不是药物引起的咳嗽？第二个呢，是你那个肺功能要再做一个。如果吃夹氧那明管用的话呢，你是不是要吸入一些吸入的药物？
0: 好
1: 你的
0: 吗？
1: 想法，你的话讲，干嘛这话筒太近了，不很听清楚。
2: 那这样的我离远一点。
0: 现在听清楚
1: 你
0: 了
1: 说这话筒太近了。
2: 是，谢谢您的提醒啊。那个就是我说哈，你可以到医院呀，再找那个。呼吸科的医生啊，去看一看要不要，你就告诉他，我吃夹氧那明是有用的，但是呢，我现在呢又没用了，我是不是要换药了，对吧？再做一次肺功能，再筛查一下，看肺功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这行吗？
1: 好，行，
2: 嘿嘿，
0: 好
2: 行，
0: 吗？
2: 再看一下降压药，别忘记了。
0: 好嘞，再见啊，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5分钟左，3、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来问问孟主任，就如果说，长期吸烟的人，是不是更应该要关注一下这个气管镜？
2: 那是肯定的，因为长期吸烟的患者，我们刚才在那个72岁那个老人也说了啊，其实他是一个我们呼吸科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当然，这种病人呢，也是要定期监测我们的肺功能，然后 CT 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气管镜看看的。
0: 那这个气管镜能不能检查出这个肺癌？它的准确率大概有多高呢？
2: 他是这样，他这个检查这个肺癌的话，其实我们好多肺癌啊，包括鳞癌、小细胞癌，它是中央型的。那我们做气管镜是它的绝对适应症，是它的金标准。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取出来这个组织呀，要做一下病理检测，那个病理看到了癌细胞，那是真正的确诊。所以我们气管镜呢，如果是稍微远端一点的那种结节，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小超、镜像超声或者是大超来联合配合我们来去确诊。 其实气管镜对于我们的肺癌的诊断还是非常好的。当然，距离特别远的外周的结节，我们可以通过经皮肺穿刺活检来确诊。
0: 那如果说在听众有建议的话，什么情况下是别拖，要马上去医院的？
2: 比如说刚才我们反复讲了，反复的一个咳嗽，然后痰中带点血丝啊，比如说我们胸闷啊，或者是我们突然间呛进去的那个异物呀，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就诊。比如说声音嘶哑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去就诊。
0: 好的，那最后也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气管镜对老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2: 其实对老百姓而言气管镜既能看清我们的气道肺，也是我们肺部病灶的一个眼睛，那当然也是明确诊断然后解决部分气道问题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武器，那么是我们呼吸疾病从模糊诊断到精准诊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了关于气管镜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谢谢您。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
1: 北京时间22:00。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她叫姚厚芝，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0: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2: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3: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
2: 给她
1: 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李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李，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李，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南呢？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0: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0: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应，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应，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应，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临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还得分给我，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
2: 拿你的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没门！
0: 大家别吵了，小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1: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 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3: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张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
0: 喝。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0: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1: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2: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3: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不忘初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善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7: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

0: 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

0: 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储的，我们能看到储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书籍。
5: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就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种歌，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敦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中药的保存问题啊，中药是不是越陈越好呢？在这里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越陈越好。名医座谈栏目呢，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孟宪玲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呼吸科的火眼金睛，气管镜能做些什么。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一同来到健康指南，很多家庭其实都常备像这个枸杞啊、菊花、龙眼，还有这个薏米仁这样的一些养生的食物，还有中药。那炖汤放一把枸杞，上火泡一杯菊花茶啊，如果湿气重的话，再煮点这个薏米水。其实这是非常常见的养生习惯啊。民间也有就是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会去买一点陈皮泡水喝。但不少人觉得中药放不坏、不生虫、不发霉就能用，甚至以为放得越久越纯和啊，药效也越足。那么事实上是这样吗？其实除了少数传统上需要陈化使用的药材之外，绝大多数常用的食药同源中药材和食物一样，都是有明确的一个最佳食用的使用期。所以超期不仅是口感变差啊，药效打折，还可能，其实这个还可能是最重要的，就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像果实类啊，怕潮怕热怕虫，家中放的最多的像果实类的枸杞啊、大枣啊、桂圆，就是龙眼肉啊、山楂干等等，就这类药材它是口感甘甜的啊，兼具补益之效，但是糖量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是容易怕热又怕虫。那么如果说保存不当的话啊，食用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可能会引起到肠胃的不适。所以这类药材怎么办呢？优先选择冷藏或者是冷冻。红枣密封啊，可以冷藏大概1到2个月，冷冻呢是可以延至到3到6个月。那么枸杞是更适合冷藏的，可以保持啊保存到6个月以上啊，放于常温阴凉处呢，大概只能保留就是时间的大概的时间是3个月左右。桂圆和山楂呢，同样也是要密封的。所以你看这些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常温保存了。那么特别现在这个夏季炎热的时候，虽然今天已经立秋啊，但是还是温度很高，那么都会影响到啊这个保存的时间。花叶类的啊，像这个香气跑药力减，那如果说香气跑了，那么它的药力可能也就会减少很多。常用的像菊花呀、金银花、玫瑰花紫苏叶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花叶类的药材。那么这个花叶类的药材呢，一般保质期是1年左右啊。像隔年的菊花，如果说没有密封好的话闻起来是香味寡淡，泡起来其实也是汤色晦暗啊。所以如果说这个药物已经没有保存好的话，它的效果一定也是达不到的。那怎么去保存花叶类的药材呢？就是可以像保存茶叶一样，用点心选择像深色的玻璃瓶啊、锡罐呐、铁盒呀，确保它是避光密封的，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种子类的啊，是易氧化防霉变，那么养心安神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种子类的啊，像这桃仁呐、杏仁呐，其实它也都是中药 就是储存当中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品种之一了。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开封之后，其实啊，一定要冰箱密封冷冻，并且是尽快的用完。所以也提醒我们，就是买的时候千万不要在种子类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当中买太多啊，吃多少用多少就买多少啊。那么种子类药材呢，是存放必须要确保干燥，然后密封之后啊，置于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或者呢是直接密封冷藏冷冻，一旦发现像这个霉斑呐、变色呀，或者是闻到了陈味、油味啊，一定不要再去使用了，就是要及时的给它丢弃掉，千万别抱着晒晒还能用的侥幸心理啊，这个对身体一定是有害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共同来到名医坐堂。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病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孟宪玲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和我们分享到的是呼吸科的火眼金睛是什么呢？是气管镜啊，能做一些什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516-3458-00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向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的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啊，我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欢迎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啊，你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阜南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孟宪玲医生。
1: 嗯，孟主任，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呼吸科的火眼金睛，就是气管镜啊。很多可能朋友第一次听说气管镜这样的一个词，就您能用比较通俗的这样的一些话告诉大家，气管镜究竟是什么啊？长得像什么？能干嘛呢？
2: 气管镜啊，它是一根细细的、软软的一个管子。那么经过我们口或者是鼻腔进到我们的气道上来观察我们气道的一些常见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那个头上呀有一个那个光源，也就是像一个手电筒加一个摄像头一样，就是通过这个光源进到我们的气道的时候可以拍照啊。我们另面一边呢连接着一个大机器，上面就像一个高清电视一样，我们能看到我们操作的时候能看到这个电视上显示的是什么，然后呢一步一步进去，然后呢另外呢它还连接着我们的电脑，跟着我们的看准我们到了哪一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它那个管子是软软的，就像我们稍微粗一点的管子一样的，就跟筷子一样，但是比筷子软，它顺着我们的气道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气管、支气管，甚至到一些那个亚段的支气管，能够观察到气管内的一些内部的一个情况，有利于呢我们来观察患者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呼吸科大夫的一个第三只眼睛，也像是用给我们的肺部做胃镜一样这么清晰。
1: 所以大家知道了什么叫做气管镜啊，那它和胃镜、肠镜听起来好像都有一点像，就都是这个插管子啊，就是您说的是像我们生活中的管子一样。那气管镜究竟是插哪的？它能看到多深呢？
2: 它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哈，因为我们做包括是普通的气管镜和无痛的，如果普通的气管镜呢，这个时候我们进口镜，患者会有一种咬的感觉，它会咬断我们的这个，有可能它难受的时候会咬我们的这个气管镜探头，所以我们常规呢从鼻腔进，第一方面是固定镜子，第二方面防止患者的咬合，然后呢就进到我们的气管，从我们的鼻腔到我们的咽喉到我们的声门到会咽，一直到气管呀、支气管，然后主支气管到亚支气管到段支气管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肺部深部来探测这个第三个眼睛看到哪里。
1: 那因为肺部其实它是一个很深的地方啊，有的地方如果说你光凭听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可能没有像气管镜一样能做得这么的详细啊、精准。那哪些情况它是需要做气管镜检查的？就我们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查呢？
2: 那这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症状，就反复的咳嗽，我们把咳嗽分为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比如急性咳嗽小于三周的，然后亚急性咳嗽呢是3到8周，大于8周以上的叫慢性咳嗽了。那么其实像我们咳嗽大于3周以上的，然后反复用普通药物无效的，这样一类患者就一个很大的适应症。那第二个方面，比如说我胸部 CT 发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气管镜探查一下。当然在做气管镜之前我们要很好的阅读这个胸部的 CT 片子，它到底在左肺呀、还是在右肺，在上叶还是下叶啊，甚至于它在哪个气管的段支气管的开口，然后就有利于我们做的时候呢胸有成竹。那么另外还有一些病人出现了卡血，我们要探查一下哪个地方出血了呀，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呀，那结合我们的胸部 CT、我们也可以对这样的病人呢进行一个检查。还有一些比如说反复的一个胸闷呢， 喘鸣音啊，就听到肺部有问题的啊，这一部分也可以查。
1: 嗯，
2: 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哎，我今天跟朋友一块吃饭啊，吃饭没有注意，叫食不能言的，然后我当时说话了，突然间东西呛进气管里了，这样叫我们叫异物啊，它也是我们检查的非常。

0: 痛，那么我可能下一步也会要求他去做一个气管镜，或者建议他去做，是不是？
1: 对的，是这样。
0: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了，就是哪些人该去查，应该怎么查啊？那气管镜只是看一看吗？除了检查，他还能够做什么？
1: 当然有很多呀，比如说我们检查的时候，其实只是说探查，探查的话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灌洗啊，就我们医学上经常会说，哎，你今天要做个洗刷刷吗？就是我们灌洗叫刷检，叫洗刷刷，然后呢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检查。当然我们还会比如说，哎，我发现了气道内有问题，这个人可能要需要把它活检出来，哎，来让大人让病理科或者是我们的微生物室来看看到底是细菌呀，还是我们的一些错构瘤呀，或者是肉芽肿啊，或者甚至肿瘤啊，这种情况这叫进一步的活检。当然这个是检查的范畴，那么还有一些治疗的方面，那治疗就更多了，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我们异物吸入的异物到气管里了，那么胃是吃东西的，但这些东西跑到气管里，这个人就会出现呛咳。那么有的人反应比较差的，有可能他呛咳的时间很长，他自己都不知道，哎，呛进去东西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做 CT 发现，哎，这出现了肺不张，但我们需要就是探查加直接治疗。哎，我探查到了东西，直接取出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很方便。那么还针对一些，比如说我们罕见的气管碳粉样变，或者是骨化症这些啊，就是我最近经常会刷到，因为搞这个方面的，他会有这方面去推荐。当然，我们做的最常见的还是一些肿瘤患者，就是说肺癌累积到我们的气管，我们从气管里边看到了占位，看到了东西，那我们打一些荧光一看，哎，这个人高度怀疑是肺癌，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活检，活检了之后诊断明确了，我下一步就要给他做治疗，我要把这个气道就像清理那个管腔一样，我要把它清理干净，那么这个时候就叫一个治疗。那么治疗又包括很多方面呀，异物取出呀，止血了呀，或者是一些那个肿瘤的消融治疗，包括热消融、冷冻消融，然后甚至于气管骨化，就是骨化症，或者是气管软化就塌陷了，我们做支架给它撑起来，这样也是的，包括球囊扩张啊，这些都是镜下可以做到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我刚上班的时候呀，我才刚刚接触到气管镜的时候，碰到一粒气管的一个软化，然后呢里面长了还有点东西，可能是肿瘤应激性的，就是诱发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请教我们的胸外科的大主任，我就说，主任那时候还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哎，这样的患者你们会怎么处理呀？他来就说，那直接切掉，两边一对接这样子。那后来我说，那我们气管镜直接在镜下就给他切掉就可以了呀，比如说那个人可能是一个错构瘤之类的，哎，我切掉就可以了呀。这就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远远比我们的大手术创伤要小，恢复要快。然后这是我们的治疗的一个方面。
0: 所以其实它除了这个探查，还有治疗方面的一些很多的方式方法。那做一次这个气管镜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很复杂吗？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担心的哈。
1: 其实还好，比如说我只是探查的话，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洗刷刷一个检查的话，就像我操作比较熟练，我可能就是截止到目前做的有将近上千例的患者的话，如果做这种洗刷刷的话是很快的。如果除去他术前的一个我们要含麻药，比如说我要局麻的话，就是我普通气管镜我要口含麻药或者是喷洒一些麻药，然后喷完了之后患者感觉嗓子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有点硬，或者有一点发干，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这个时候做的时候呢，我们进气管镜探查各个气管到芽段的话，然后进行根据 CT 的一个提示在局部进行去灌洗的时候，这个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就解决了。那么当然你要做一个治疗，我要把这一个比如说右主或左主的一个肿瘤给它搞掉切掉的话，经气管镜去消融，或者是经圈套器给它套掉套扎掉，然后再烧一烧的话，那是这个过程可能时间就长了，因为它的肿瘤的那个东西长得有的时候规律的话还好，基底比较小的话我一套就很方便，如果基底比较大的话可能还要结合电凝电切，这样就比较慢，那么有的时间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都有。
0: 所以看不同的情况，
1: 是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和他的气道内的情况而定这个时间，
0: 所以过程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做气管镜到底疼不疼呢？很多人一提到说，哎呀，一听说从鼻子插管子其实挺害怕的从您的角度，因为已经做过很多例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其实怎么讲呢，如果是我们的普通的气管镜的话，只要我们局麻足够充分，

0: 了含麻药，含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这个时候他是没有多大的痛感的，就可能会在进生门的那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抢咳。好多的年龄大一点的人，反而就是躺在那里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啊，昨天我还做了一例老，就是70多岁的老人，他去做气道内的一个肿瘤的一个消融治疗，我全程没一点感觉。像这样的治疗的话，平时我们一定是要全麻的，因为他的那个甲状腺有点问题，啊，那麻醉师呢说这个人局麻做可能更安全，所以我们就局麻做了，其实时间也就20多分钟，很快就是检查加治疗一体。
1: 那为什么说老年人他有的时候反应就是可能还不疼啊，或者是反应会少一点呢？
0: 其实根据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吧，就是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他好像好多人对这个事情就你术前沟通已经很充分了，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一项检查，对吧？有的时候就像一次治疗，那么治疗很快呀，我就跟他讲你的这个过程很快，你只要坚持怎么讲就很好。当然这也分人啊，
1: 所以就是大家这个心理上的重担能不能负下来，如果说不是太在意的话，看得很风轻云淡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如果过度的紧张可能也会增加他的痛感，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
1: 啊。那么检查前患者需要做哪些准备，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那这个事情就很多了，就是刚才就是补充一点，就患者有没有痛感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就是说无痛气管镜，你像我们县医院无痛气管镜开展得很早了，然后就说病人打一下麻药就像一样睡觉了一样，然后很快检查完就结束了，这个人更没有痛感了，可能做完之后会有点不舒服啊。我再回答你后面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准备哪些东西，东西很多，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完善相关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包括我们的就是说化验，比如说血常规呀、凝血功能啊，然后血那个心电图呀、胸部 CT 呀等等，肝肾功啊这样东西，你没有这一套检查的话，我们一般情况是不给做的，因为风险比较大。这是我们的检查，当然还有一些进食，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做气管镜了，会通知他提前一天晚上12点以后不要吃饭、不要喝水。那你不会凌晨2点起来，因为一般通知是。普通气管镜是4小时进食2小时进水，全麻的是就是无痛气管镜是8小时进食4小时进水，而一般通知都是12点以后你不要再吃饭喝水了，第二天就要做了，这是一个进食方面的准备。另外一个一定要配备相关的一个 CT 报告呀，然后我们的麻药呀都要带齐备。当然像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电脑上，我们气管镜室有一台电脑连着我们的住院系统，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电脑上看到患者的相关的检查报告。当然这也是我在去气管镜之前也会先看一看，就评估一下患者的一个危险情况，然后再进一步的去评估。当然有的时候会忘了，然后在术前呢会再一次核实一下。那另外我们的胸部 CT 片是一定要带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药物的一个调整。哎，比如这个人有冠心病支架植入，那他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然后阿司匹林啦、氯吡格雷啦，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病人会吃一些利法沙班呢，这些抗凝的药物会影响我们的出血，比如说我要活检，他可能出血量就比较大，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病人沟通，你吃这些药，无论吃什么药，一定要告诉我们。如果是这些药物，有可能有的要停3天、停1周的，我们要提前会嘱咐他，确保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比较安全顺利的进行。当然你说他有高血压吧，我们会告诉他你可以吃降压药，特别是普通气管镜，你要是血压太高了，超过160、90了，我们就可能当天就不能给他做了，因为风险高。所以在我们做气管镜之前会告诉他，你喝一小口水，然后能把这个血压药给咽下去就行，或者你不喝水你能咽下去也行，就是保证我们术前的血压的一个稳定。还有一个就是血糖，那么血糖呢，其实我们像胰岛素啦，我们的那个血糖的药物呀，一般情况下当天都要停的，就不用用了。然后呢，为防止他的低血糖，也会给他输一些液体来补充液体。那我们有的大部分呢做的肺部呢，可能有合并基础的肺部的毛病，那么肺部的这些疾病，它的吸入的药物呀，这些都不影响的，都可以继续用。这是我们的药物的一些方面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人如果要是物品的携带，我们携带还有假牙的，其实要取掉，有卡血的提前告诉我们。大致就是这些。
1: 其实孟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啊，就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特殊情况的，都是要提前告知医生啊。如果万一有的时候忘了说，还是要再叮嘱一下， 对吧？因为在手术的时候，一切的风险可能。

0: 都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这个大家都要注意。那检查过程当中，患者我除了提前跟医生说这些之外，我还要配合哪些呢？
1: 那我们要做无痛气管镜就不要讲了，除了进食之外啊，进水，然后去到那里面签个字之后，病人就睡着了，这个就没有什么体位之说。主要针对的是普通气管镜的患者，那我们会在术前会跟他讲，我讲一遍，然后我们的配合的护士会讲一遍，你要放松啊，这个检查是怎么做的，从哪里可以做的，你要躺平，就是我们平躺，手放在两边放松啊，然后呢就是说就是随着我进入的这个某个部位，我会告诉他，比如说我进鼻腔，你稍微吸气，然后我很顺利的进去了，到咽喉的时候他会抢，然后这个时候跟你讲大哥一吸气我就进去了，很方便，就会在我检查的过程中你再听从我的指令即可，
0: 听从医生的指令，
1: 就这样，
0: 然后不要乱拽乱抓，这个也很重要，就紧张的话他的手会做一些不自主的动作啊。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也要提醒大家。那检查完之后有什么要注意的，多久才能拿到结果呢？
1: 检查完之后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要进食水，然后一般通知的是3个小时，3个小时以后就普通气管镜3个小时进食水，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吃不喝，然后呢如果是普通的一个检查，回去就是常规监测，有什么不舒服的要及时告知医生。如果是无痛气管镜的话呢，我们一般回去的话要进食的是6个小时左右，其实我们要求的比较高，一般情况下是4小时也可以，所以根据病人的情况啊，有的人情况比较差的话就进食时间稍微长一些，然后呢会无痛气管镜之后会给他上一个心电监护啊，看着他的个生命体征的一个变化，这也是现在也是为了保护的患者。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做完之后可能会出现咽部不适啊，咽部不适我们告诉他几个小时以后就缓解了，然后能吃东西的时候你喝喝水啊，慢慢就会好的。然后呢有的人呢比如说我做活检了，哎，这个人大概率会有点卡血，如果我要是活检了之后他都没有出血，说明活检的是坏死的，就不到位啊，大部分会有点出血，说治疗的话有的也会出现卡血，我会通知他，哎，你如果有少量卡血的话呀，你不要紧张，吐出来就行，少量的痰中带血的你吐出来就行，万一出现了一个大卡血或者是胸痛胸闷，这个时候我们考虑比较气胸啊，或纵隔气肿呀，或者是血管爆裂呀之类的大卡血的时候，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的值班医生啊，这样的情况
0: 有问题要及时的去说，
1: 有问题一定要及时说，然后这个结果呢你得看他那个需要的哪些，比如说我们要做检查或者是做治疗，我们当时就能出结果，就是我一个人做气管镜，我一个人出报告都行，就很快，然后这边做完之后不到10分钟我都能把结果报给他。但是如果我要是取出来气管内的痰液要去化验病原血的话，那他这个周期一般是3天左右，3天到5天左右，然后如果这个人要做病理也是3天左右，当然也是各个医院的情况不一样，他病人量不一样，然后他出的结果就慢啊，病人多他就慢，病人少他就快一点。比如说免疫组化它可能得5到7天，这个是跟病量没有关系的，我上级就得要那么长时间，我们后续的要做基因检测，它的时间就随着你做的检查到的结果的情况不一样，它的时间也不一样，
0: 层级会越来越高的话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
1: 也是，
0: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啊向我们的孟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页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有一朋友就问到说，孟主任你好，我父�亲今年72岁了，已经抽烟40多年，最近老是咳嗽，而且这个痰里面还有血丝啊，说是不是应该做气管镜，年龄大了他有点担心，说老人能不能承受得住。
1: 是这样的，你提供了2个很关键的信息，第一个呢他有40年的抽烟史，这在我们呼吸科来讲这是肺部出现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第二个的出现痰中带血丝，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危险信号，很有可能它会气道内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想他要不要做，那么下一步呢要结合他的胸部 CT 和他的检查结果来看，年龄不是我们的禁忌症 啊，年龄不是我们禁忌，我们90多岁，就是他还好的话，我们都能做。比如说我们检查的血常规血小板正常呀，然后我们的凝血功能正常，心电图正常的话呢，这样的病人是可以做的。
0: 嗯，
1: 跟年龄没有关系，看的是他肺部到底有没有问题，患者呢，就是说检查的结果就有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要求，有没有禁忌症这一之类的。
0: 所以第一个是72岁，第二个抽烟已经40多年了，这个是高危啊。所以为什么老说戒烟戒烟啊？因为自己抽烟还会有给家人的二手烟，这个影响都是比较大的。老是咳嗽，痰里还有血丝了，那么这个就是要马上要去查一下，还是这个建议，对吧？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继续来向孟主任进行咨询。我们有哪些人是不适合做气管镜的？其实有些检查它有适合的，也一定有不适合的哈。有没有那么气管镜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做气管镜，有没有什么禁忌症呢？
1: 是这样的，就说现在的就是我们把随着无痛支气管镜的开展，就是我们的禁忌症放得越来越宽松了。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我们一定要注意，他这样的病人呢是尽量不要做。比如说他有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心律失常，或者他最近呢得过心肌梗死啊，或者是严重的一个凝血功能障碍、脑梗死啊这样的情况，还有我要对麻醉药过敏，我怎么能做呢？对吧？这些情况的话，也要需要医生去综合评估。哪怕我们的禁忌症放了指针放了这么宽了，对于这一类的病人，上述所说的这些病人，还是要仔细的评估，然后再进行。尽量呢，就是说规避风险就不要做。
0: 因为医学它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科学，如果有不适合的、不能做的，医生一定是要提醒你哈，一定要注意的。那么您在这个阜南县人民医院工作，就能不能分享，比如说让您印象很深的气管镜的病例呢？
1: 有的比如说就是今年的做的吧，然后有一例是一个。我们的那个异物的取出，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花生米，有一个算是中年女性吧，50多岁，然后呢她呢平时比较内向，实际上这个人如果呛了一粒花生米有1.5公分以上来，你想想这个时候呛到当时都有感觉的，她知道自己呛了，但是她比较内向，她不爱说，包括跟她的丈夫哈也没有说起这个事情，但是他就会出现反复的一个咳嗽。哎，来到这的时候，我去仔细问了您，他又不爱说的话，我只能做 CT 一看，哎，你怎么会出现了肺部脏，气道里面有东西？那我就开始再仔细问你有没有呛过东西啊？他说，哎，我前段时间吃什么什么呛到了。那这个时候立马安排气管镜检查，因为这个时候你只能做气管镜去探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哎，我们进入气管镜发现了这个人的一个花生米已经挡在右肺中间段了，就是左主是，就是我们的气管开口之后向下是左主和右主，左主正常的，右主呢上叶还开口还可以，中叶和下叶全部堵住了，旁边的肉芽已经很厉害，长得很厉害，因为它20多天了，将近一个月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一看这个东西不好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他说他呛过东西，但他并没说具体什么东西。当时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护士跟他一遍遍猜，这是皮，鱼皮、鱼肉或者什么其他的，不会是骨头，骨头从我们的 CT 上能看得到。然后就一边取一边看，从镜下后来一看，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投影的像高清电视一样的，一看，哎呀，这个是花生米啊，就是一半一半给它取出来了。后来呢就应用了我们的什么那个圈套器啊，也不行，活检钳、异物钳都夹不好。后来呢我们就想到了有没有异物网栏，哎，那个像网一样的东西把它给套着弄出来了。所以这个病例呢做出来了，患者就是从诊断从检查诊断到直接治疗就很方便的一个过程。在取出我们的这个花生米之后，对它周围的肉芽也要做一定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要动一动，防止这个肉芽继续生长阻塞我们的气管这是一例比较好的病例。那还有一件非常罕见的病例，也是今年刚做的，就是什么支气管内结石。我听过胆结石、肾结石、支气管内长结石，我也是第一次镜下见虽然是我听过，但是我自己没有做过，但在今年做了一例。一般情况下这个结石呢都是气管的那个淋巴结钙化凸到气管内的，它本身的这个气管径呢可能只有就是0.9公分左右，然后但是这个 东西长了多少，长了一点几公分，为什么呢？气管也有一个扩张的作用，所以说当时取这个的时候啊，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取的过程中呢还怕大出血，还不知道是什么，拿取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很硬很硬的东西，化验结果看支气管结石，当时也是很那个、很开心能取出来这样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气道的消融啊，比如说长在那个右肺啊，右主支气管的。

0: 哎，圈套器基底比较小的，直接套掉了，你就感觉很有成就感。这样的患者就很有成就感。第一，我当时检查可能就会取一点组织化验，哎，一看是肿瘤。第二次一做，圈套器一套，全部套掉了，镜下你看干干净净的，管腔都通畅了。这个时候医生的那种职业的成就感是很满满的。
1: 对，特别是作为基层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啊，如果能做成这样的话，确实也是当地的患者的福音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淮南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哎，您好，我是李璐，有什么问题？
2: 我老婆今年是80多岁了，那个有脑梗病，她现在怎么一喝水就呛，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是这样的，他很可能跟他那个脑梗啊有关系，他脑梗塞的个部位不一样，他阻塞的部位不一样，他就后来出现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引起了我们的呛咳。就是导致了我们的那个就是气道的功能的变差，像这样你老伴80多岁了又有脑梗，可能卧床多吗？卧床呀多不多？就是平时是自由行走还是卧
1: 还
0: 床？
1: 是在家躺着？
2: 没卧床，能走，
1: 能
2: 能
1: 走
2: 走啊，
1: 但是他现在出现抢咳了，像这样。
2: 他有什么好办法？他一喝水就呛，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还是以治疗你的脑梗为主，但是你要注意，就是除了喝水要慢慢的喝，然后呢，就是尽量不要引起我们的一个吸入性的肺炎。比如说我吃东西抢进了东西的时候，抢到气管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并发肺炎，然后会发热、咳嗽、痰量多。你现在只是抢咳，要到当地的医院呢，好好的把我们的脑梗给看好。
1: 您现在有没有到医院去看脑梗啊？就是丁先生，您家里人有没有到医院去把脑梗的问题就是在治疗？现在
2: 现在脑梗能吃药啊？
1: 在吃药，已经在吃药了啊。
0: 其实可以让医生去评估你现在这个药还有没有起作用，因为你这个抢咳是最近才发生的吧？
2: 我听不懂你讲慢点。
0: 你的老伴儿他的咳嗽啊，呛咳喝水的呛咳是最近才发生的吗？
2: 我还没听懂。
1: 就是，主人的意思是，您家老伴他不是老是喝水呛吗？那么这个喝水呛是最近才发现的，还是说以前就有了？
2: 我还没听懂，你
1: 这个呛咳时间有多长了？
2: 有半年了，
1: 有半年了，脑梗时间有多久了呢？
2: 也有半年了。
1: 就是发现了脑梗就开始有呛咳
0: 丁先生，我告
1: 了。
0: 诉你啊，你这种情况呀，在神经内科应该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它梗塞的面积不一样，部位不一样，它会出现相应的不舒服，所以这个还是治疗我们的脑梗为主。而且呢，他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小心的，不要呛到气管，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
1: 好，所以就是主任的建议是：第一，既然老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喝水以后一定慢慢喝；第二，把这个问题和治疗脑梗的，就是你哪位医生给你看脑梗，你把这个情况就到医院去跟他说，看看他能不能从脑梗治疗的角度给你调整药物或者是增加药物，这样说明白了吗？好吧，好，再见啊！就千万不要引起肺炎，如果引起肺炎，后续就会很麻烦，所以千万也不要说不管它啊，特别是有脑梗的这种疾病的，如果肺炎的话，后面处理也会比较麻烦，好吗？
2: 我让你们配什么好办法？能喝水，不呛。
0: 它是这样的，你得看你的那个呛的那个程度，如果程度很重，你可以就是给它放支胃管，就是打饭。它就不会经过这个，这个嘴巴或者是咽部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建议，你最好的是先把脑梗治好，看看调调药物是不是更好一点，它就不呛了。
1: 好吗？好的，好，再见啊。因为如果说用其他的方式的话，可能它也是达不到这样治疗的效果，还是脑梗引起的啊，这个要注意了。好，那像阜南县人民医院，就我们作为县级医院，那您在县级医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名医生啊，就做这个气管镜的水平，我们自己来想一想，和大医院相比，就是也是希望给县级那个患者一个定心丸嘛，它有没有区别？会能不能就说有的说，哎，我们有一些病。 就老往这个大医院跑啊，到省城合肥来啊，往上海北京去啊，像气管镜值不值得这样跑？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像胃镜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是很常规的在开展，就包括我们的无痛气管镜，周一周三周六都常规的在开展，而且呢就是我们两个病区大概有我们总共19位医生，然后呢有9位医生都会做，所以做大家做得很熟练。像这样的一个气管镜的检查啊、完全没有必要。比如说我们要看到这个结 节或者是很深我们普通的气管镜到达不了的地方，那我们还可以做镜像超声，就是我们说的小超来探查，然后通过这个超声的引导下我们来活检。所以就是如果是纵隔的淋巴结呢，我们现在有那种王氏穿刺针直接穿，当然盲穿没有那种啊大超做的那么精准，但是诊断疾病啊，我们自己能诊断疾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情况就没必要就是专门往大医院去跑，也省去了我们舟车的劳顿。
1: 对，因为大医院现在确实也是人满为患
0: 啊，
1: 就可能来的话，你想当天到合肥来，当天来当天走，这个是不可能的了啊。那住啊、排队啊、约医生也很麻烦，所以能够在当地去解决的一些基础性的检查、基础性的治疗，其实在当地是可以做的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问题还是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孟主任来咨询啊。一会儿继续回来。
3: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我们再来继续接听热线啊，淮北的全先生，74岁了，全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你好。
1: 嗯，
4: 对，我想咨询一下子。我肺部有结节啊，我的医生说经常查，经常做这个 CT， 最短第一辆螺旋 CT 最短时间可以多长时间做一次？
0: 这个我来回答您吧。这个肺结节哈，它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在随访中看它有没有变化来决定它到底要不要处理的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的非常专业，就是我们的低剂量 CT， 又叫 LDCT 啊，它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说你说是什么样才安全，这个安全是这样的，尽量减少检查。那么你的结节如果哈，就是说医生评危为高危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1个月、3个月、半年或1年来看这个结节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你的结节的直径的大小和周围的关系，就说医生去评估了这个结节是高危的还是中危的还是低危的。如果低危的你可以1年查一次的话，那你就不用说哪一种更安全了，时间上就没有这个界限了，是这样的。
1: 就根据您生病的这个病情的等级，医生会评判您需要多久来做一次。所以
4: 我这个结节啊，原来呢去年我都是4个月做一次，有的时候我做的太轻了，我已经6.5了，这个毫米了。对，我做轻了我怕对身体影响可大。
1: 说您做勤的是家人还是医生啊？
4: 就我本人。
1: 您本人担心做勤了？
4: 跟我说的是医生。
0: 那个6.5公分，但它周围和周围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毛刺呀、分叶呀、血管插入呀，或者一些空泡症这样的，医生有没有跟你讲？
4: 你说的不大能听清楚，你
0: 就是它这个结节的一个性质跟周围的关系，医生是评为是中危还是高危还是低危的，这个4个月不是你来说的，是医生要让你做的。
1: 对，
4: 我大部分都是在体检中心做的，体检中心做过以后，他说你是4个月又3个月的来一次，他说问题不大。我也是担心，他6.5了，我怕再长大了可能出问题啊。
0: 那你都在体检中心做了好几次了，每次都是6.5吗？
4: 不，
0: 啊，
4: 从3.5一直在长。
0: 这样吧，
4: 去年3.5。
0: 去年几月份？今年几月份？
4: 2个月，大概长1公分多，到1毫米多吧，应该是。长1-2毫米，没4个月，可能这它都长点的。
0: 那是这样的哈，从去年的到现在3.5到6.5哈，它也是不是说就是说非常符合我们。 就是很高危的一个结节的一个走向。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不要在体检中心去看，要到专业的呼吸科或者是胸外科或肺结节门诊去看，让这种专科的医生来给你评估。
1: 嗯，
0: 你不要到我们体检中心，他是这样的，可能是看的是大内科，他都看。然后呢，但是我们的那个专科医生他就会评估你这个结节需要多久查一次，而不是您说的，我四个月查一次。我们会评估，哪怕是6.5公分了，如果他周围非常的清晰，或者是就是那种纯磨玻璃结节的话，也有可能会让您6个月或1年查一次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您不要总是去体检中心，体检中心是干嘛的？一年去一次体检一下，有问题了我马上就到专科的正规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对口的医生去了解我具体要怎么治疗或者有没有问题。如果您总去体检中心，那就是不建议了，好不好？
4: 好，我这次主要是问主任，最短可以几个月做一次了，最近那辐射性能好一点。
1: 反正做多了肯定是不建议的，所以呢，您还是就是拿着您的这个体检的报告单，主任刚其实已经跟您说了，到当地的医院去专科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因为你前面做过的他已经都做过了，已经就是既成事实的事儿，您再问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意义不大。那么就后面开始不要像这样总是到体检中心去做就可以，好不好？
4: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4: 谢谢主任。
1: 好，再见啊。就是我们有这个体检的意识是好事儿，
0: 是的，
1: 但是总是往体检中心跑，这就是两种极端了，对吧？因为我们体检中心是筛查我每年的身体状况的，我一旦没有问题就可以，有问题到医院去，正规医院去检查去报到哈。好，那么气管镜，那么这几年其实技术它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哦，就是您作为这个基层的医生，那么我们在这个基层老百姓他是可以享受得到吗？他们的意识怎么样？
0: 是这样的哈，首先是我自己要有意识啊，我不能总是在我们的普通气管镜啊常见的这些疾病去徘徊，我要寻求一些更高级的或者是更先进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理念和想法。那我们其实也会经常往那个上海呀、成都呀去学习。你看，包括我们见识到了我们目前呢哈比较火的导航、磁导航，还有机器人的气管镜，这些都非常的一个先进。包括我上次去成都看到的一个那个支气管内的一个活瓣，治疗我们什么呢？治疗我们基层的大面积的肺气肿的一个患者，特别是局限性肺气肿，我们放一个活瓣进，只出气不进气，这个肺气肿慢慢就会好，这些都非常的那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当然你说要向基层的普及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1: 是
0: 对，因为经济的方面，其实我当时在手把手培训的上门时候，我觉得做那个伙伴呢就是很简单，但是
1: 它的
0: 那个
1: 机器很高，对吧？
0: 就那个伙伴很贵，2万块钱一个，那我们的普通肺气肿可能要放甚至2到5个，那你这个就代价就太高了。那可能普通人我肺气肿我就吸吸药，我又没有特别多的生命危险短期内，那我可能就暂时先这样处理。所以对基层来讲，这些非常先进的机器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1: 但是只要我们现在的能够达到治疗的效果，其实也是可以的了。
0: 那是当然。
1: 我们继续迎接到合肥夏先生的电话。夏先生你好，夏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您还在吗？夏先生，
5: 对，
1: 您好，有什么问题？
5: 你好。我要咨询一下我的老太婆。他这个咳嗽，70年的咳嗽了，怎么搞？检查不出来，治也治不好，是怎么回事呢？
0: 那是这样的，几十年的咳嗽了。那你有没有做过胸部 CT 呢？
5: CT 都做过 ，CT 或这个
0: 肺功能、
5: 口腔镜都做过。
1: 肺功能做了吗？
0: 肺功能做了吗？肺功能做了吗？
1: 肺功能
5: CT 做过了。
1: 肺功能做了吗？
5: 肺功能没做。
0: 对，你反复的咳嗽几十年了，这个时候呀，就是要排查一些，就是肺功能去做，看看是我们的有没有慢性阻塞性气道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一些气道高反应，甚至哮喘的这个情况。
5: 他的肺功能是7年做的，也做了呀。
0: 那当时做的结果呢？
5: 做了呀，也没查出来问题。
0: 就是现在就是反复的咳嗽，
1: 就问题都没查出来，就是咳嗽。
5: 就是今年去年下半年又说又到森林里面那个徐小林主任又就给他又检查了一下。
0: 哦，徐院长
5: 给他检查了一下，他说你大不了事，就开那个药来吃吃。他这个药吃了当时管用，时间长了也不管用。
0: 哦，那您是这样的，他咳嗽是每年就一直咳吗？还是有季节的性？
5: 他就是常年的咳。
0: 常年的咳，也不分冬春夏秋冬的那种。
1: 嗯，
5: 对对，他不分
1: 什么
5: 年龄的，他常年的咳。
0: 哦，常年的咳嗽，然后肺功能和 CT 还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是吗？
5: 对，差不多问题。
0: 哦，那我们的这个老人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呢？比如说高血压，吃有没有降压药啊？
5: 他的高血压差有点高，现在吃降压药的。
0: 啊，那降压药是什么名字呢？你可知道呀？
5: 啊，
0: 降压药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5: 降压药的名字我没看，不知道。他那吃的咳嗽药就是普朗解药纳明胶囊。
0: 啊，加阳纳明胶囊。
5: 对，这个药当时吃了管用，吃了就不咳了。
0: 嗯，
5: 但时间长了也就不行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哈，老先生，就是他吃的那个加阳纳明啊，它是一个复合制剂，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吸入的药物试一试。也有可能你最近啊要再做一个肺功能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慢性的气道疾病，还有你要明确一下你那个降压药到底是什么药，因为降压药有一种叫有一类叫什么普利的，比如说卡托普利啊、伊纳普利啊，这样的是会引起咳嗽的，你是不是要换一下降压药这样子？
5: 嗯，
0: 哦，两个方面的问题，第
1: 一
0: 个是不是药物引起的咳嗽？
1: 嗯，
0: 第二个呢，是你那个肺功能要再做一个。如果吃甲氧纳明管用的话呢，你是不是要吸入一些吸入的药物？
1: 好吗？
5: 你的想法，你的话讲，干嘛这话筒太近了，不跟听清楚。
0: 那这样的，我离远一点。
1: 现在听清楚了。
5: 你说这话筒太近了。
0: 啊，是，谢谢您的提醒啊。那个就是我说哈，你可以到医院呀，再找那个呼吸科的医生啊，去看一看要不要，你就告诉他我吃甲氧纳明是有用的，但是呢我现在呢又没用了，我是不是要换药了，对吧？再做一次肺功能，再筛查一下看肺功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5: 哦，
0: 啊，这行吗？
5: 那好，行
0: 行，再看一下降压药，别忘记了。
1: 好，好嘞，
5: 好，
1: 再见啊。好，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五分钟左，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来问问孟主任，就如果说，长期吸烟的人，是不是更应该要关注一下这个气管镜？
0: 啊，那是肯定的，因为长期吸烟的患者，我们刚才在那个72岁那个老人也说了啊，其实他是一个我们呼吸科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那这种病人呢，也是要定期监测我们的肺功能。然后 CT 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气管镜看看的。
1: 嗯，那这个气管镜能不能检查出这个肺癌，它的准确率大概有多高呢？
0: 它是这样，它这个检查这个肺癌的话，其实我们好多肺癌，包括鳞癌、小细胞癌，它是中央型的。
1: 嗯，
0: 那我们做气管镜是它的绝对适应症，是它的金标准。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取出来这个组织呀，要做一下病理检测，那个病理看到了癌细胞，那是真正的确诊。所以我们气管镜呢，如果是稍微远端一点的那种结节，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小超、镜像超声或者是大超来联合配合我们来去确诊。其实气管镜对于我们的肺癌的诊断还是非常好的。当然距离特别远的外周的结节，我们可以通过经皮肺穿刺活检来确诊。
1: 那如果说在听众有建议的话，什么情况下是别拖要马上去医院的？
0: 比如说刚才我们反复讲了，反复的一个咳嗽，然后痰中带点血丝啊，比如说我们胸闷啊，或者是我们突然间呛进去的那个异物呀，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就诊。比如说声音嘶哑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去纠正。
1: 好的，那最后也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气管镜对老百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对老百姓而言哈，气管镜既能看清我们的气道肺，也是我们肺部病灶的一个眼睛，那当然也是明确诊断哈，然后解决部分气道问题的一个微创的一个武器，那么是我们呼吸疾病从模糊诊断到精准诊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到了关于气管镜的一些相关的知识，谢谢您。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

0: 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8: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7: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8: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守护绿色田野，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用使命担当，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牢记为民初心，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我们用实际行动推动涉农法律法规实施，弘扬法治精神，夯实法治乡村基石。我们立足三农一线，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法治保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光辉照耀农业强省之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法治三农，敬请关注。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事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法治三农。今年8月1号，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将推动我省从茶叶大省向茶叶强省迈进。黄山市作为新时代中国名茶之都，正是在法治的护航下走出了一条茶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今天我们从一张黄色粘虫板开始，一起来探寻黄山市茶产业高速发展的法治密码。
11: 在黄山市太平猴魁的核心产区猴坑村，这里连片的茶园里整整齐齐插着黄色的粘虫板，这就是黄山幼虫黄板加生物农药加生态农艺绿色防控模式的标志性画面。
12: 现在种茶跟过去有区别，原来我们猴坑村的话，茶园都是茶农， 那个各家各户的管理。自从实行了绿色防控以后呢，由村里统一实行这个畜种环保加生物农药再加生态农业的模式进行全面防控，收益提高了，收益是逐年提高。
11: 在侯坑村委会里，生态美超市结算登记簿上的一个个茶农签名，更是当地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增强的一个生动写照。
3: 因为每年我们山上插许多环板，还有生物药品之类的袋子啊，或者是药品啊之类的，如果放在丢弃在山上，影响生态环境嘛。然后我们村就制定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农户自愿的把那个环板纸、还有生物药品袋子什么之类的，白色垃圾全部拿到我们村委会来，就是生态美超市来兑换香皂啊、那个酱油啊什么之类的。就生活用品，这一点的话，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还是比较好的。
11: 2025年，侯坑村茶叶总产量19.2万斤，总收入9600余万元。
3: 我村全面推行太平猴魁茶叶绿色防控统防统治，辖区内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茶叶品质不断提高。接下来进一步挖掘侯坑村历史文化，讲侯坑故事，做好侯魁文章，打造茶旅融合发展，切实带动村民集体增收致富。
11: 近年来，黄山市聚力打造全国首个全域茶叶无农残城市，在全省首创并全域推广幼虫黄板加生物农药加生态农艺绿色防控模式，绿色防控意识已深入人心。
13: 2020年以来，我是围绕打造全国首个全域茶叶无农残城市，率先在全省开展全域茶园绿色防控，年均插放幼虫黄板2500多万张，重点茶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茶叶质量安全稳步提升，群众绿色防控意识显著增强，连续4年全市鲜叶抽样欧盟检测达标率稳定在90%以上。
11: 不仅是源头管控，加工环节同样高标准推进。黄山市现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省级龙头企业27家，1元以上企业13家，建成清洁化、连续化、标准化茶叶加工线200余条，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化、标准化、宜基化茶园，生态茶园面积超50万亩。
13: 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将绿色防控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更有力的法治保障。我们依托国家茶叶及农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对涵盖国标、欧标等111项农药残留进行了常态化的检测，覆盖全市所有产茶乡镇。
10: 建设新时代中国名茶之都，绿色防控只是底色。近年来，黄山市针对茶产业，利用数智赋能，激活科技新引擎。
11: 在祁门县祁门红茶集团里，一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该集团于2022年自主研发的祁门红茶初精制一体化5G 智能化生产线，实现了从鲜叶到成品茶的全流程不间断作业。它代表了祁门红茶清洁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14: 每一个加工环节我们都要去用数据来控制，我们以前叫凭经验、凭感觉的这种加工方式，这样对整个茶产业、其中产业的加工的品质的稳定啊，包括我们效率的增长等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11: 这些茶叶生产加工的画面，不仅代表着一家企业的自我升级，更是黄山茶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14: 随着安徽省促进茶产业保护条例出台呢，我想对我们企业将会有几个大方面的好处。第一个呢，它会更加严格要求了我们所有产业需要品质的保障，对吧？那么它从源头的控制、茶园基地管理这方面，包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包括对渠道市场，包括对品牌宣传等等，它其实都对做了一系列的这个规定方的要求，特别是把这个政府的支持茶产业发展等相关方面的内容也写进了这次的茶产业的保护条例。我相信不但对我们企业有帮助，也对我们全县茶企乃至全省茶企都有很大的这个支持和促进作用。
11: 在黄山市，科技的触角不仅在工厂，更深入茶园。黄山市打造的黄山市茶产业大脑数字化应用平台，以 5G 技术为核心，为黄山茶产业装上了智慧大脑。
15: 2024年1月， 我们先启动了茶产业大脑建设的首项工作，对茶园进行信息采集。我们用无人机进行航拍测绘，把全乡的茶山翻了个遍，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乡953个地块的茶园，共1.8万亩进行测绘采集。
11: 2024年3月底，黄山市茶产业大脑在富集乡正式上线运营。2024年底，覆盖全域的茶产业数据库建成，85.8万亩茶园、20.7万户茶农以及816家经营主体的相关数据全部入脑。
15: 我们给那个茶农啊配发一个带有二维码的茶农码，在平常的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会进行对茶园管理情况进行验收。假如这个茶农没有按规定的按茶还满，在扫码的时候啊，它就会出现黄色。如果这个农户用了违禁的农药，在扫码时就会呈现红色，无法交易，就是提示这个茶园管理异常。在宣言交易时，收购员扫码这个溯源秤上的买方、卖方、产区、单价等信息一目了然，交易信息会自动上传到我们这个大脑系统，会通过短信实时推送给茶农手机上。
11: 茶产业大脑通过以源定产、以产定标、以标定销模式，构建名茶品牌数字化管理体系。消费者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全面了解茶叶的产地、生产加工过程及质量检测报告。
13: 目前，全市已建成茶叶省级数字农业工厂5个，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9个。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中明确规定，要推动农业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支持茶叶生产、加工等全过程数字化改造。这将进一步加快黄山市茶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步伐。
10: 在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中规定，要加强茶品牌的保护，依法查处侵犯地理标志、注册商标等知识产权违法行为。那么黄山市是在茶品牌保护中又是怎么做的呢？
11: 在茶叶界，提到双溪两村口几乎无人不知，那是黄山毛峰品质的代名词。这里出产的茶叶不仅市场认可度高，而且品牌溢价快。为了守住一个个金字招牌，黄山市2025年1月1号就颁布实施了《黄山市传统名茶保护条例》。
13: 《黄山市传统名茶保护条例》共计26条，根据该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市制定出台了《黄山市传统名茶专用标识管理办法》，围绕黄山毛峰食用主体、生长年份、产地范围、茶树品种、鲜叶采摘及制加工制作等环节，建立了全流程的管控体系，实现了产品全程可追溯。
11: 近年来，黄山市在品牌保护上加大力度，全市累计培育茶叶类中国驰名商标10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9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5个，中华老字号4个。
13: 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太平猴魁三大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均居全国前列，三大名茶制作技艺入选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如今随着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的出台，在品牌保护上将更有力度。
11: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9代传承人。
16: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11: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员，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贴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16: 我们请着研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品系，有一个人姓霍，叫霍国才，生不天是个10万多斤稻子， 他想把这个豆腐变钱，还要卖，刚才明白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

0: 我们这个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飞，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称他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1: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店，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 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0: 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麦，一亩田还产了1000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了，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
1: 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针法、学法、手法、用法。
2: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3: 农村沼气安全使用与管理，沼气工程篇。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可燃气体，是清洁可再生能源。人畜粪污、秸秆、苇菜、餐厨垃圾等农村有机废弃物都可以作为沼气的原料。 沼气工程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将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还能为生产生活提供绿色清洁能源。沼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和二氧化碳，还有少量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若安全管理稍有疏忽，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中毒窒息等事故。
4: 接下来就让我们了解沼气工程安全使用管理的常识吧。沼气工程的组成部分。
5: 小李、小王，你们是第一天来到沼气站，我先来带你们熟悉一下。
6: 好的，师傅。
4: 沼气工程的核心构成包括前处理设施、厌氧发酵罐、净化系统、输配系统与储气罐、后处理设施等。 有机废弃物在进入厌氧发酵罐前，会先在这里进行粉碎、筛分、搅拌和调温处理。厌氧发酵罐，它是沼气工程的心脏，有机废弃物在这里借助微生物分解产生沼气。净化系统主要包括脱水和脱硫装置，用来对沼气进行脱水、脱硫等净化处理。净化后的沼气通过输配系统输送至储气罐，储罐负责储存沼气。当然。 输配系统还负责将沼气输送分配至用气户，最后是后处理设施。后处理设施对发酵后的残渣、废液进行进一步处理，将其转化为优质的有机肥料，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最后还有闭路可少的防爆阀、气体报警器、防毒面具、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为整个工程筑牢安全防线。沼气日常操作规范有哪些？我们已经认识了沼气工程的主要组成，下面。 再来看一下这几个部分的操作注意事项吧。一、操作前处理设施时，要检查电路、电机是否正常，防护罩是否装牢，别让异物卷进去，特别要注意是否有过多的沼气溢出引发爆炸。二、要实时对厌氧发酵罐内温度、压力进行监测记录，确保温度和压力稳定在合理区间，防止溢料堵塞或者出料形成负压。罐内检修必须是专业人员，非必要严禁入罐。三。

0: 脱硫间要保持通风，防止泄漏造成沼气聚集。沼气管道的相对低点必须设置凝水器，定期排空管道中的冷凝水。四、输配系统要经常检查是否漏气，如发现漏气，应迅速停气检修。五、日常需检查储气罐升降是否平稳，安全阀是否灵敏可靠，严禁超压运行，水风池切忌放空，防止负压。冬季还要加注防冻液，防止结冰。六、后处理设施要注意防止沼渣沼液满溢造成二次污染，非专业人员严禁进入前后处理设施进行清掏作业。
1: 沼气工程安全管理要点有哪些？
0: 刚才主要介绍的是技术方面的注意事项，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人员管理，
0: 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严禁无证作业，要定期组织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培训记录需存档备查。
1: 现场管理，
0: 工程区域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工作图表、注意事项、操作规程、警告标识标志，划定危险区域并设置隔离设施，在有可能散发沼气的建筑物内严禁设立休息室，公共建筑和生产用气设备应有避雷防爆设施。
1: 运行管理，
0: 养成定期巡查的习惯，对可能出现的噪声、温度变化、震动、漏水情况以及仪表读数进行监控，发现问题立即停止作业，不得带病运行，做好沼气工程运行记录，详细记录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
1: 监测预警，
0: 工程区域必须安装沼气、硫化氢气体等报警器，当气体浓度超标时，可及时报警并启动通风装置。
1: 筑牢平安防线，助力乡村振兴。
2: 嗨，我是秸秆，可别小看我，我营养丰富着呢。但以前我太粗又糙，牲畜都嫌弃我。但我经过轻注和揉搓丝化后，不仅保留了维生素和蛋白质，还让我自带酸甜香气。现在我可是养殖场的明星饲料，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3: 秸秆清注是一种常用的生物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窖池发酵及果包清注等方式。选取含糖量不低于2%的秸秆，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收割，切碎后将含水量调整至65%至75%。收割后的原料应尽快送至清注场地。将炸碎的秸秆逐层装入清注窖内，每层厚20至30厘米，逐层压实，尽可能减少空气进入，确保厌氧发酵效果。清注窖顶部及侧面用塑料蓬膜或黑白膜覆盖密封，并用重物压实，四周建排水沟，防止雨水渗入。定期检查密封膜，出现裂纹、破损等应及时处理，防止空气和雨水进入窖内。厌氧发酵40至50天后即可启用。清注饲料应随取随用，取后立即封闭。经过清注处理后的秸秆具有营养损失少、适口性强、便于长期保存等优点。清注饲料饲喂时可搭配其他富含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甘草，为奶牛提供优质营养。秸秆鞣丝加工技术是通过对秸秆机械加工后，使之形成柔软的丝状物，可有效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效率，将原材料秸秆的含水率控制在20%以下。利用机械力将秸秆压扁、揉搓和解丝，成为长度约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物。利用打捆机排出物料间的空气，槽捆密度为500至600千克每立方米，压缩率约40%。经过鞣丝加工后的丝草能够有效改善适口性和转化率，可提升牲畜采食速度。鞣丝饲料可作为粗饲料基础，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等合理搭配， 利用打捆机压缩打捆后的柔丝秸秆装袋，可贮存较长时间，以满足四季四味的需要。随着近年来柔丝处理机械发展迅速，秸秆揉搓丝化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4: 喝一杯好茶，看一处美景，这样的网红打卡地在黄山市很常见。近年来，黄山市加大对茶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挖掘茶文化的丰富内涵。
5: 位于黄山市徽州区的谢玉大茶博园今非昔比，这里不仅是产茶区，更是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
6: 谢玉大深耕山茶统筹发展，把非遗制茶体验、茶文化研学实践、茶园疗秀雅多元业态融合，打造一体茶文旅综合体，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直接带动本地160人就业增收。
5: 采茶、制茶、住茶山民宿，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达成了黄山茶文旅融合的生动写照。
6: 随着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的出台，将在技术改革、品牌建设、行业规范上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让我们在讲好茶故事、弘扬茶文化、做好茶市场上更有优势。
5: 近年来，黄山市深化茶叶加文化、茶叶加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7: 这里的一切比他的家乡苏格兰都比较的更加美好。然后这里的住处比较非常的高级，这段奇闻之旅将会在他回国以后成为一段非常值得夸赞的经历。

0: 目前，全市累计打造国家级茶旅线路15条，建成高标准茶旅结合观光园22处，茶叶博物馆10家，建设涉茶省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20多个，近100个村发展以茶为元素的乡村旅游。我们每年举办开园活动、产销对接会、斗茶大赛、茶博会等活动60多场，做到季季有展会、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
1: 产业链的延伸不止于文旅，黄山市还聚焦夏秋茶利用、红茶低温萃取等精深加工技术研发，推出新型茶产品和衍生品150余款，新增基底茶原料自动化、清洁化、智能化生产线近20条，产能达1万吨。
2: 安徽省促进茶产业条例的出台后啊，将给我们茶叶深加工企业树立了信心。结合黄山茶产业的长远规划，我们决定继续扩大产业规模，为地方茶产业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3: 这次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的出台，主要有2个方向呢，对我们这个新茶也呢有促进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原料的整合啊，夏秋茶的利用，以及前置仓的发展啊，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新茶饮的成本。第二块呢，就是徽商文化结合我们当地的茶产业文化和品牌的赋能，有力的促进了我们茶饮、新茶饮这一块的这个宣传和后期的发展。
1: 2025年，黄山市茶园面积80万亩，综合产值321亿元，茶叶出口量5.8万吨，出口值15.8亿元。
0: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省条例的宣贯，持续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创新驱动、科技支撑，加快推动黄山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打造新时代中国名茶之都。
4: 黄山市聚力打造新时代中国名茶之都，法治是贯穿始终的密码。随着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的正式施行，徽茶产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法治护航下的黄山茶必将价值更高，香飘更远。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法治三农，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